0: 随身携带的止痒药膏，若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请及时前往附近的医院处理，让户外之旅既惬意又安全。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记，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出东方，月映九州，景明日暖，风清月朗，千般深情，万般祝福，声声肺腑，句句铭心。十月，华夏儿女为祖国母亲送上最美的赞歌。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吉祥。

快独特，描写了百姓平凡生活的轻松写意，彰显了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据说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经将此曲操诵大内演奏。我们现在听到的是1932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节目部主任的任光和聂耳一起开始为百代国乐队谱写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录唱片。他们以管弦乐重新编曲，把彩云追月打磨成更加优秀的作品。彩云追月成曲于1935年。1960年，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编辑，彰显乐曲的民族色彩，至今依然叫人喜爱。经典正是这样经历时间的打磨，经历几代人的传承与创新，才终于大放异彩的。让我们在经典的滋养下，内心更加高洁丰富。

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篇，百感交集汇成迷人的歌海。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在国庆节举国上下同欢共庆的美好时刻，让我们为伟大祖国送上深情的赞歌，借着歌声让我们为祖国母亲送上由衷的祝福，生日快乐，吉祥安康。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5: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6: 对，
5: 所以呢我们
6: 双飞啊，
5: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6: 与晕船说再见。
5: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6: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5: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6: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5: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6: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5: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惹人醉，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篇，百感交集汇成迷人的歌海。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童兵。让我们用歌声赞美我们伟大的祖国，让我们为祖国母亲送上衷心的祝福，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国庆节加上不少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回馈游客，有一定力度的惠民措施，就更让人想借着长假期和好天气与家人朋友一起秋游了。你这么想，我也这么想，于是大家就一起走在路上了。这就免不了会拥堵，出行做好攻略，规避火爆路线相当重要。让我的歌与你一路相随吧。

过大街，走过小巷，徜徉在欢乐的人海，翻过名山，越过大川，流连在壮丽的山河。金秋十月，多少深情的话语要对母亲诉说，多少祝福的歌儿要对母亲高歌。十月一号到十月八号，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用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和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

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惹人醉，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篇，百感交集汇成迷人的歌海。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敲响在历史长河里的乐音悠然而至，镌刻着千年的文明，东方的神韵。你看，印刻在岁月长廊里的画卷徐徐展开，记录着发展的进程，东方的智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秋光明媚，果实累累，收获满满。无论游走在名山大川，还是流连在街头巷尾，无不感受到山欢水笑的喜悦，无不弥漫着月圆花好的美好。广东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3: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6: 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在我旁边呢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嗯，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好。嗯，
6: 今天呢，我们一遇到阿生能够来啊，那一定知道我们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讲家居的设计环节了。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聊设计的，因为可能就是女主人嘛。
15: 对。
6: 那对于家居的一个环境的设计啊，还有一个颜值的挑选啊，我们都会非常的敏感。
15: 嗯，
6: 尤其对于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家具，还有一些装饰，哎，还有收纳空间的设计，
15: 哎，
6: 我自己是特别感兴趣的。
15: 确实，这个事情呢，我们一直跟团队的人说，但是做婚房的业主朋友们呢，他们讲不出来自己的需求，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6: 是的。
15: 然后呢，针对回我们很多听众是60后、70后的业主，他们对装修现在工艺怎么升级？现在很多装修不只是一个刷个墙啊，我们涂个瓷砖等等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说我们要花很多不同的心思去对付我们一些不同年龄层的一些听众朋友。
6: 对，
15: 他们60后、70后的业主朋友来到我们的设计样板间的时候，发现哇，现在的装修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么多一些嵌入式的一些设计啊，很多颜色的搭配跟以前的装修完全不一样。以前的装修呢，就是一个包工头所有事情他帮你包了，所有事情都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处理。
6: 对，
15: 所以说很多新的一些工艺啊，新的一些颜色搭配啊，他们是了解不到，所以说更需要我们的一个设计师去慢慢给你做普及。然后到了90后、00后的一个业主朋友们要做婚房，要慢慢的把他们的需求挤出来，你的定制柜要怎么做，我们的厨房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家居的搭配呢，比如说要做一些无主灯的啊，不要天花板的，我不要茶几的等等，所有东西要灵活的，慢慢把它的需求挤出来呢，那大家就会觉得原来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
6: 啊，
15: 原来你帮我呈现的这么好。所以说一个设计团队非常重要，而且呢很多装修公司给一个设计单位只配一个设计师，我们是以团队的形式，我们有设计的部门的经理呢，还有我们的硬装设计师、软装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各方面的选材员，教你怎么搭配整个家里的颜色搭配啊，选瓷砖哪个亮度会比较好，都会以一系列的团队形式给你进行服务。
6: 这就是无忧美家和其他的公司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很多呢在别的装修公司其实是销售兼职了设计，
15: 对对对，
6: 它主要的功能和职能是做销售。那至于说设计的话呢，在我的接触过程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小销售呢，他们其实是三脚猫的功夫。
15: 对，
6: 因为我自己装修房子的时候就会选择多家的装修公司嘛，那就会发现有很多年轻的 sales， 其实他的这种制图也好，还是说他的设计理念也好，很多时候都停留在套模板。那对于这个业主他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需求，
15: 对，
6: 还有一些特别一点的设计，其实是很难满足的。但是我们唯有美家整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有一整个设计团队来满足大家的需求。甚至于就是我之前介绍过我的朋友到唯有美家去看设计，他对于第一个设计师可能设计说，我跟他好像就不是特别搭配，
15: 对，
6: 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这种就是设计风格，沟通了两三次可能都没有什么效果。那其实如果别的公司可能就会觉得那没必要了，就放弃这个客户了。可是在唯有美家整装不会，我们会给你换设计师。
15: 对啊，现在我们的设计师已经超过100位设计师了。
6: 是的。
15: 然后呢，我们会根据就是您打电话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提设计师的要求先提下来。比如说好像我爸爸妈妈的，他的普通话呢就没有我这么好，他就会要求说，能不能配一个说粤语的，对啊，本地的设计师，或者说我需要一个就是可能之前我们碰到一个老师，我们行内呢设计师里面说不怕遇到大老板，也不怕遇到荷包紧一点的客户朋友，最怕是遇到老师。
6: 为什么？
15: 因为老师呢对很多事情的细节是咬文嚼字的，很多合同里面的事情，因为他们说教了很多年嘛，他也很了解谈判的技巧啊，所有的细节的技巧，所以说我们遇到
6: 对啊，
15: 我们之前遇到了一个老师，他说不用给我摆这么多花架子， 子，把你公司里面经验最老道的人叫出来，然后把那个表达能力最好的人也给我叫出来，我给你去挑，挑到我自己喜欢的你再给我做介绍。
6: 哦，
15: 所以说很多设计师是很怕遇到在学校里面做教育的老师的。
6: 哦，他们是不是还有童年的这种记忆在？
15: 哎，对，
6: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我是觉得呢，其实如果说你可以应对老师的需求，那很多的需求都是可以迎刃而解。
15: 对，
6: 我自己还是有不少老师的朋友的，我会感觉他们虽然说对一些细节的要求会比较高，但是他们其实对于好的东西接受度会非常的高。
15: 是啊，
6: 甚至于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很多业主，他在挑选装修的时候，他想的是我从前是怎么装的，我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惯性，因为我不知道新的东西适不适合我。但是老师朋友的话，可能在这方面他的接受度反而会更高一点，因为总和孩子在一起嘛，他可能对于新鲜的东西接受度自然就会更高，所以我相信您是老师也好，不是老师也好，到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都可以找到您薪水的设计方案，因为我们真的是一整个设计团队啊，100多号设计师在为您服务，这个不行，咱们换下一个嘛，而且不停的这个设计师都是在去提升自己的功夫的。像我上一次去无忧美家整装参观的时候，有一位设计师朋友，他是陪我走完了全程，他是四川人，也有差不多10多20年的设计经验了，他有三个孩子，
15: 对，
6: 他这有三个孩子，所以我跟他就比较聊得来，不是说他的设计理念有多么的先锋，而是因为他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对这种多子女的家庭应该有些什么东西，他就特别的敏感。
15: 对，你说的非常
6: 对，
15: 对，
6: 比如说有些设计他就会讲，我们两个人就会一口，基本上是异口同声的达成共识，就说这个只是看着好看，用着不实用，如果你家里边小孩多的话，这个分分钟就会给你搞到脏到不行，就比如说有些设计，
15: 对对对，
6: 那我们俩在这方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合拍，所以会觉得就是大家去无忧美家整装去碰一下，一个很适合你的这个家庭情况或者说你的一个胃口的设计师，其实就可以把你家哪些实用，有些部分我们需要使用，
15: 哎，
6: 有些部分需要花哨，他能把这个组合帮你做出来。哎，像我们一说到这个多子女家庭啊，我觉得有一个话题可能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孩子都应该考虑的，
15: 对，
6: 就是一个收纳的问题。
15: 对，
6: 哎，像之前阿生在跟我讨论选题的时候就说啊，我们做一个多子女的一个收纳空间的一个讨论，因为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做好了家居，刚开始住进去都很漂亮，
15: 对，
6: 结果等到有了孩子，有了两个三个了之后，你会发现哇，所有的设计都基本归零了，
15: 所有事情你刚才把我说到心坎里了，
6: 是吧？
15: 我有一年多的时间没睡过大懒觉了，对，因为有了孩子，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装修有这个需求啊，毕竟如果是家里啊太太怀孕了，或者说已经有孩子了，那你大胆的想可以跟我们的团队的人说，我要一个设计师，他是一个父亲，或者他是一个妈妈，他要懂我的一个心声，这样子去做设计呢，就很容易值当了。如果是你找一个小年轻，他不懂家庭观念的，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6: 很难沟通。
15: 对，然后刚才玉子说到一个点呢，一直是我一直推崇的一个点，哎，你家的某一个角落设计的很好看，哇，朋友去到都觉得很好很漂亮，但是这个是您家，你看一年看两年觉得还是很新鲜很好看，但是长期住了10年之后呢，那个地方已经被审美疲劳了，而且如果性价比不高的话也是没有必要的一个选择。
6: 对对，
15: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呢，比如说一个懂就是有家庭的一个设计师，他会懂哎一胎家庭或者二三胎

0: 多胎家庭的那个心声是怎么样。
1: 对，
0: 包括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已经跟我太太达成了共识了，无论是外公也好，奶奶也好，谁啊，就是混合双打去劝我生二胎，我都不要生的那种。对，
1: 上次我们俩聊到这件事儿啊，我还就是很老母亲的去操心这个事情。我说啊，生啊，你真的要想好。
0: 然后呢？
1: 但是我能理解，真的能理解。
0: 对对。然后呢，站在设计的角度，哎，如果像我这种是一胎家庭的，它的设计和两三胎家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像一胎家庭，我们更重要的是使用它整一个空间可以拉大，让孩子们可以自由的在多个空间里面去活动。活动的比较安全一些，比较大一些。然后如果说二三胎的家庭的话，我们就要权衡家里面有限的一个房屋面积，如果你要两房改三房，毕竟孩子大了也要有自己的私隐的空间嘛。哎，如果说我们确实户型面积有限的话，那怎么最大化的利用家里的户型面积去做多做一个房间呢？所以说今天节目就慢慢给大家进行探讨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实用啊。你像我们家之前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家呢住的是个学位房，它的面积很小，只有80多个房，是两房的。那我们家又有两个孩子，又是不同性别的，又到了必须要分开去居住的年纪，我们家最后去进行这个房间改造的时候，就用了一个二变三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我一直想落地，包括在6-7年前我们家第一个孩子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想落地这个想法。但是当时的设计师我还花了1500块钱去请他耶，就请他给我做这个设计方案，他没有能够给到我一个就让我能够接受，不要说满意了，让我能够接受的一个设计方案，他没有给到。我那1500块钱就是实实在在付出去了，但是他给出来这个方案，我觉得他也很努力，就真的他也很努力在沟通，也很努力的在做好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你刚才讲的，他的家庭经验他不够丰富，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和我的需求是有差距的，我举个例子啊，
0: 你说，
1: 比如说他给我们家规划的第三个就2+1的这个一的空间，第三个房间，他放在了厨房，就把这个厨房来把它打开来做第三个房间，但是呢他这个想法做的替代的，就比如说你厨房改成了房间，那你的厨房放在什么位置呢？他的放的位置就是放去了阳台，我是不大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你阳台会面临一个油烟直排的问题，
0: 对，
1: 那这样对别的邻居不友好，
0: 你
1: 家的油烟都往外飘了，
0: 对
1: 吧？
0: 通风也不好，
1: 通风也不好，对别的邻居也不负责任，而且呢，时间久了之后，肯定那个阳台也会变得很污糟，
0: 对，
1: 而且呢，他在阳台和房间，就是他改造的这个厨房，和我们添出来的房间是连通的，那会不会存在着油烟反味的问题呢？
0: 是啊，
1: 并且。由于这个房间扩大了之后呢，它要出现摆放床的问题，那这个房间又扩大到不足够以随便摆放一张床，
0: 可能很仅此的一张1.2米床，
1: 对，所以它摆放的位置其实是把这个床和它所谓的改造就是一个阳台的墙紧紧的贴在一起，那你意味着一旦去炒菜，那么这个油烟就会沾染到这个新建房间的床边，那对于我来讲，我是觉得这样不是很好的。
0: 对，
1: 我的床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清新的环境里边，而不是说天天在那煮饭、炒菜，然后那个味道沾到床单上，那所以这个点其实是我最终没有能够接受他的方案和报价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我也跟他讲了我的一个需求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始终会觉得。你的这个房间就这么小，你这个整体空间这么小，那我们必须要牺牲一些可能你要的卫生度，然后来去完成它的一个设计。可是最后我就觉得，那我不能接受，我也否定了他这个方案。等到6-7年以后，我再去做同样的这套房子的改造的时候，我就找到了那个设计师，他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设计师，他之前在一个印染厂里面做销售，很有意思的啊。那我们俩呢就聊，但是他给我的这个设计方案我非常满意，他从他的家庭经验出发，他也有两个孩子，他从他的家庭经验出发，他就跟我讲你这个房子要怎么去改造，首先呢你的你要牺牲还是把厨房那个空间扩展成第三个房间，
0: 是，
1: 那么厨房放到哪儿去呢？放到客厅里边来，他跟我讲，我们两个人聊了一个点非常契合，他说我们的这个

0: 能，对不 对,
1: 对不可能。
0: 你看我们有了孩子，我们立下脚，
1: 对对对，
0: 不可能，他不会坐钉钉的。第二，沙发反而会成为一个风险点。
1: 是
0: 我们家女儿就有一个很惨痛的经验，她到别人家去玩，就在那跳沙发，
1: 嗯，
0: 结果把自己的脑门磕了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伤口，那现在还能清晰的看到。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沙发摆放在我们家是不是就变成不光说是没有用，
1: 就变成一个风险了？
0: 对，变成一个风险点了。那我宁可把沙发去除掉。
1: 嗯，
0: 所以我把沙发去除掉以后，我就意味着我的茶几也不需要。
1: 对，
0: 因为我们有孩子的家庭，我们就会知道茶几同样是个风险点。
1: 是，
0: 我女儿从沙发上跳下来磕破头，就是在茶几上磕破的。
1: 嗯，
0: 那你说他俩是不是和黄金的伤害小孩的搭档？所以我和那个设计师，我们俩一聊就一拍即合。
1: 嗯，
0: 我们要去除沙发，我们要去除茶几，我们可以把餐具的功能合并到客厅里边来，做一个去客厅化的设计。
1: 嗯，
0: 那比如说我的餐桌可以和书桌二合一。
1: 对，
0: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家庭你会发现一个书桌太重要了。
1: 嗯，
0: 那好，我们就变成一个很长的一个长条桌，既可以吃饭，又可以全家在这里学习和办公。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去除到沙发，我们把沙发改成卡座。
1: 嗯，
0: 小孩子本身他坐沙发他就不太愿意，再加上父母其实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很忙碌。
1: 那后续的油烟问题他怎么给你处理呢？
0: 用很好的油烟机就解决了。
1: 哦，那就挺好的。
0: 其实像我们唯优美家整装现在送的那套老板的油烟机，
1: 你又把我给激活了。现在我们节目呢，大家只要订整装呢，大家去看其他的装修公司品牌。
0: 嗯，
1: 没有很多装修公司是送老板电器的，
0: 是的，
1: 很多是那个万字头子就给你兑付了。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哎，老板电器呢，一听下去就值8000-10000块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哎，如果我们我们的直播当中呢，大家订整装可以打通我们节目热线，我们就给大家送出老板电器的烟机灶具，
0: 对，
1: 还有卫生间里面的燃气热水器3件套，可以送给大家了，免费送给大家了。
0: 是的，是的，这个好的油烟机它真的可以解决你们家做开放式厨房或者半开式，或者像我这种就是二改三以后厨房必须要放到公共空间的这样一个油烟的烦恼。
1: 嗯，
0: 你像我们家现在用的那一套油烟机虽然不是老板的，但是它也是老板和这个品牌其实是同级别的，它的这个吸力啊还有那个转速啊都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在我们家带来了一个直接什么样的效果呢？我炒菜的时候我是闻不到油烟味的。
1: 嗯，
0: 就我作为炒菜的这个厨师，我是闻不到油烟味的。
1: 嗯，
0: 有些时候你必须要闻一下那个味道，就以辨别它有没有炒好。
1: 嗯，
0: 那我必须要把我的鼻子几乎凑到那个锅边了。啊，我才可以闻到，就是说那个油烟味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因为油烟机真的，它现在的大家可能去，我们吴优美家整装去看一下，你就能了解到现在的一个吸油烟机，它已经和我们很多老包装时候的老装修时期的那种油烟机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妈妈呢就老是觉得，哎，那大年三十啊，端午节啊，哎，煮十几个菜，然后煮完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胃口吃东西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油烟问题太严重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为了保障您妈妈或者您太太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安全，一定在装修的时候给她配齐一个好的油烟机。
0: 嗯，
1: 然后水的话一定要有热水的供应给到我们的太太，不要让她产生一双的主妇手啊。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厨房这个位置呢其实细节非常多。嗯，然后还有玉子这样子这么有经验的一个妈妈还有太太给大家进行教导。所以说大家关于煮饭的问题啊，两房改三房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合作的单位吴优美家，去给你慢慢的拆解，哎，你想要的一个需求。
0: 是的，大家真的是要通过装修设计去抵达更美好的生活。
1: 嗯，
0: 我也建议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62320333，带自己的家属，带自己的家人去现场看一下，
1: 对，
0: 我们送的这个烟机灶具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让大家看一下，经过我们的改造了之后，哪怕你说我就是原址改造，我就是旧装改新。
1: 嗯，
0: 我能够把家翻新成怎样的一个模样。
1: 嗯，
0: 哎，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吗，说外面破破烂烂关我什么事，
1: 对，
0: 进家来又是一个好家庭啊。希望大家呢也能通过我们的吴优美家整装，真真正正把你家哪怕是个旧房子，咱们也能够改成一个新家居。厨房卫生间怎么去改，
1: 嗯，
0: 其实我们吴优美家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1: 哎，对，
0: 在我们现场是有14套的样板间。
1: 嗯，
0: 那去到现场呢，大家可以一一去对应说，哎，我家的风格想做成什么样的，我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装饰风格，其实到现场我觉得

0: 的只要不是要求太高的人，都能够找到对应的风格。
1: 是啊，我一直跟我们的客户朋友说，你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三个场地的装修公司，
0: 对，
1: 千万不要说一个小档口小仓库就给对付了。第一个一定要有刚才玉子讲到的设计风格样板间，
0: 对，是的。
1: 比如说现在2025年很流行的三代同堂的新中式风、中古风啊，还有两小口的新车风啊等等的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到之后可以感受到那个颜色的碰撞是怎么样的，然后设置定制柜的设计啊等等都可以。然后第二个就是选材展厅了，所有的事情呢，主材里面的瓷砖、木地板、卫浴洁具都是要挑选自己喜欢的，还有自己一些我心仪的一些大品牌花色一定要自己挑选清楚。
0: 对对对，
1: 确实如果你是不了解的话，我们的设计师或者我们的选材员也会给你相对应的推荐，会给到你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工艺的样板间，
0: 对，
1: 有一个工艺的样板间，你就可以清晰的知道这一家公司在水电方面呢、啊，在我们的验收工程啊施工标准是怎么样的，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
0: 我觉得阿生提这个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去找一家装修公司，一家靠谱的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三个管一定要有，大家记住，第一就是样板间，样板管我们叫，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1: 选材展厅
0: 材料管，对，一定要有材料管，因为一站式装修嘛，谁都想省心，而且一旦就说规模上来了，装修公司规模上来了，像咱们无忧美家一样，我们跟材料商、材料供应商、厂商，我们都是谈的直接的出厂价，
1: 对对对，
0: 我们把中间的这些经销商都给你省掉了，那我价钱能不划算吗？
1: 对。
0: 还有第三就是一定要有工艺馆，因为很多的业主，尤其家里面男业主，他不仅要知道我这个颜值是啥样的，
1: 对，
0: 他不是很关心这个
1: 实用的事情，
0: 对，但我要关心的是功能性。好，那么一个完整的工艺样板间就可以带给大家答案，
1: 对对对。
0: 而且家里面如果说有孩子的稍微大一点的，他要学习一些物理常识的，我就建议可以带到这个我们的工艺馆去看一下，因为所有的装修工艺其实都是一种物理原理的运用，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做这个蜈蚣脚，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过梁，其实都是要解决承重的问题嘛？
1: 对，
0: 你会发现上了初中的孩子其实很需要这种实用的物理知识，所以当成一趟研学之旅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4: 回到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一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7: 欢迎回来。
4: 今天呢我们聊到一个话题也非常实用啊，
7: 对，
4: 就是家居设计当中怎么去匹配每个家庭具体的需求。比如说呢家里边有了孩子之后，和有了多个孩子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家居所需和你单身贵族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住的时候，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7: 对，其实呢站在我的角度呢，家里面的小朋友呢，我们做设计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因为呢他是我们未来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人员，以后分分钟这个房子也是他的，所以说这个顶梁柱呢我们要从小培养。那站在我是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在设计还有定制上面去培育他的一个动手能力。在过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玩了很多玩具啊，

0: 等等，哎，收纳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大人去处理的话，那这样子呢，小朋友就会变得很懒，很有惰性，甚至很野的这种状态了。哎，如果我们从做柜子的角度里面去帮他说，哎，这个区域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拿出来玩会比较方便，收回去的时候也比较方便的话，这样就比较好了。好，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现在呢，我们的电视柜呢一般是到顶还有到地的。
1: 对，
0: 哎，到地的情况呢，以前我们会做很多抽屉啊，放一些遥控啊、电池等等的一个小细节的一个物品。那我们现在地下的那一块，如果你家里是有娃的话，我们要做灵活一点了，我们可以做一些溜空的一个推栏的一个设计。那个推栏的设计呢，平常我们可以帮他拿一些书籍啊、一些小车车啊、他的玩具可以收在那里啊。好了，今天我们起床了，喝完奶了，出来玩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轻松的自己拿出来，然后在地下，在我们的坐垫上玩，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呢，然后跟他说，哎，你要收拾一下，那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的区域。那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设计，第一个可以增加收纳能力，第二个可以培育这个小朋友有自主的意识，还有自主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动手的一个能力，也会比较好。
1: 哎，我觉得阿山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位父亲啊。你看刚才我们说这种收纳能力的话，真是从小开始培养。
0: 对，
1: 尤其像一个家居环境的一个打造，我们不光是要为了孩子所谓的这种学习啊，或者说为了他锻炼能力啊，我们其实还是应该从家务能力这种底层建设开始做起的。尤其像收拾，你要做点家务啊什么的，这种能力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家居的一些设计，还有如果您家要翻新的话，从装修的时候就给孩子要预留更多的一个空间，包括定制家具的一个设计。如果说哎拉手都装的比较高，或者你所有的这个柜门都会偏大，其实对于小孩子练就一个收纳家务技能，不是很友好，因为他打开会费劲。哎，然后家长如果又想练这种说，哎，你要收自己的东西啊，那么很有可能最后就会家里边的东西越聚越多。
0: 对，
1: 为啥？你会开始给他买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成长抽屉啊，买一个塑料的，然后呢，他不收到柜子里边去，收到自己这个抽屉里边去，买一个自己的这个外置的小书柜啊，有很多人会买那个外置小书柜，家里边的这种比较高的书柜，反而就变成了一个摆东西的地方了。
0: 是，
1: 其实大家真的是你要有在做家居设计的时候，我觉得是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的，至少要瞄什么呢？要瞄你未来十年的一种需求。
0: 哎，你讲这一个点呢，非常对。
1: 是的，
0: 很多装修公司、很多设计师呢，恨不得你把家里的所有事情填满了。哎，站在我的角度，如果说你的孩子呢跟我差不多大，是1到2岁、1到3岁的，那我是严重的不建议在儿童房里面做成熟化的设计的。
1: 对，
0: 什么是成熟化设计呢？比如说他幼儿园的还没上，你就帮他把书桌啊、书柜、所有的衣柜、所有东西都搭配好了，颜色都搭配好了，到他读小学、读幼儿园的时候能用得上。但是这些东西成熟化的设计呢，是有那个安全的风险的。
1: 对，
0: 比如说有一些柜子啊，哎，很多家长买那种低矮的一些成品柜，因为小朋友呢，不就像我娃一样，很喜欢开那个柜门呢、摇摇晃晃。如果说那个质量做的不好，的话有一个倒塌的一个风险呢、还有那些柜的脚啊很危险，小朋友跑得很快。
1: 对，
0: 所以说哎，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去说，我们尽量的可以在我们的儿童房里面做一点收纳，然后做一点留白的空间，日后他读小学长大了，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做一个局部的改造，做一个局改就 OK 了。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先把那个定制收纳的功能先提起来，那在儿童房其实可以做一点榻榻米，哎，他5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一个简单的休息室，然后平常的收纳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奶粉啊或者一些纸料片啊也可以收到榻榻米里面去，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在选择家居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用心。而且呢，我们在无忧美家整装，我们看到啊，有很多家庭他是3代同堂一起去
0: 是
1: 决定说我要装修这个房子的，那么每一代人他的需求都会不一样。但是我自己可能作为这个中生代，我会觉得我的这个需求可以稍稍的为老人家和小孩去让路。因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成年人，其实你的这个能力是最强的，你的调整空间是最大的。
0: 是，
1: 那老人他确实是年纪大了，虽然说装修可能老人大部分他会出一部分资金，哎，但既然已经出了，是不是更应该回馈人家？
0: 对
1: 吧？而且老人他的生活习惯啊，大部分是已经继承的一种生活习惯了，
0: 对，
1: 他不好改，那你更得将就他。然后同时的话，

0: 那小孩子他又小，他的认知水平有限，他能力有限，那你更应该说我要打造一个良好的家居空间，帮助他更好的成长。尤其家里有小孩的，我是推荐大家，如果可以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你把房子比如说婚房的时候，
1: 对，
0: 你就考虑进他的需求，
1: 对，
0: 你就给装出来属于小孩的一个成长性的空间，那么就会比之后你再去做改造其实会方便很多。那您说我已经住进去了，我孩子都已经大了，或者两个小孩甚至三个小孩，我得改了，没关系，其实我这种情况我会推荐大家就是做全屋整装的一个翻新。
1: 对，
0: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把全家人的需求有机的整合在一起，才能够一次性的满足，而不是说啊，今天我觉得他应该多看点书了，你给他买个书架，明天说哎呀好像没地方写作业，你再给他买个这种写字的桌子，这样子最后家居空间会很乱，一个凌乱的空间你要花的时间和心力会更多，其实不是很有利于小孩养成高效率的习惯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有孩子，或者你现在是婚房装修，先把这个成长性空间考虑进来。如果你家已经有孩子的情况之下，那如果你会觉得到处都乱糟糟的，狠心就做一个全屋的翻新。
1: 嘉华呢，嘉华之前一直给我们普及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很多人觉得哎，做整装肯定是很贵的，然后呢如果我找一个公司做半包，然后做完硬装之后呢再找软装公司，不就是一样吗？然后虽然是时间是长了一点，但是呢很多细节上，比如说你是两房改三房的，你要极限的使用家里的所有户型的使用面积的话，整装公司可以帮你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呢？哎，以前我们要做隔断了，可能要砌面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果你做整装的公司的话，比如说那个隔断我可以用一个帘子，一个柜子或者一个烫门就可以帮你给对付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分开搞的话，哎，这个承重墙我未必能够做成柜子，但是我就不帮你考虑进去了，然后后面做软装的公司的时候呢，也不确定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做柜子的，但是如果说一体化的整装公司呢，家里的每一个能够用到的有限的面积都可以帮你顾及到了，好像刚才玉子说，哎，他家用了用了厨房那个位置去做隔断，那一般来说的话啊，我们比较多的户型呢，就是如果是两个男生或者两个女生的话，哎，可能最大那个房间就爸爸妈妈给让出来了，让给两个小男生或者小女生做一个一分为二的一个隔断，好了，那两兄弟或者两姐妹住在一起会比较适合一些。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如果你客厅面积比较大一些的话，在客厅可以做一个隔断，隔一个房间出来。然后还有比较多的一个想法，就是在阳台里面做一个小的书房，做成他的一个临时的休息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刚才玉子讲到他自己的案例是六七年前的，然后到了今年2025年呢，针对一些哎，比如说是哥哥和妹妹，或者是姐姐和弟弟这种哎异性的这种关系的话，哎，他们长大了是不是要有一个隐私的空间？
0: 对对。
1: 那以前呢，因为我们中国的一个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哎，在香港的时候呢，有出现很多哎家私的一个隔断或者错层的一个隔断，
0: 哦，他们的居住空间更小，
1: 对，他们就会顾及到这个点了。现在根据男女的搭配的话，很多用错层床去帮大家做不同的一个收纳。哎，错层床可能是哥哥在最上面的那一格，下面是他一个衣柜啊收纳，然后有一个错层，有一个帘子，下面的可能是他的妹妹，隔个大概30公分左右，然后有相对的床垫也有了，然后上下铺的也有了，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上下铺，它已经把一个收纳的东西还有自己的一个区域也给区分好了，这样子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的去做。然后还有一种叫做错层床，错层床呢是可以放在我们的收纳柜子里面去做的，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哎，到了读书的时候可能哥哥要去外面寄宿了，不是经常回来的时候呢，房间不可能说一直霸占的一个床呢，让弟弟的那个活动空间更少，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床
0: 收起来吗？
1: 收起来或者翻上去，
0: 翻折床
1: 或者塞进去，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这样也可以做对付。
0: 哎，这个真的，我觉得你这个空间的小巧思特别多，不愧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
1: 哎，其实，在我们家的角度，
0: 很灵活
1: 我自己呢是4岁左右就自己住一个房间了，然后我是6岁的时候读1年级就开始住宿了，在沙面小学。1到6年级我都是寄宿的，然后呢，所以我爸妈经常说我自己的独立能力是很强的， 我小时候是基本很少跟爸爸妈妈聊自己心底事，因为很少见到他们嘛，就周末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们，因为他们那时候工作很忙，然后还有我还有个哥哥，所以说呢，哎，把我送去寄宿，哎，我哥也可以照看着我，然后也可以跟身边的人做好更多的一个搭配。
0: 你们两兄弟在一起寄宿
1: 是吗？对，在一起寄宿，他是六年级，我是二年级这样子的关系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针对的点是，哎，你要自己去评判你家的小孩子是什么时候脱离父母的床。哎，这个关键很关键了。现在我自己的小舅子啊，我老婆是老大，他是差不多30岁了。老二他妹妹呢就现在读大一。然后老小呢第三个呢现在读5年级。
0: 那他们是十岁的去差
1: 呀。对啊，所以说我太太跟我的跟我的舅舅呢，就我的
0: 小舅子
1: 小舅子隔了差不多16、17年。所以说这个跨度很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那个就最小的家里全是女人，最小的那个小寄托一直在跟着爸爸妈妈睡，现在睡到5年级了还不敢一个人睡。所以说哎，锻炼他的独立能力呢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好了，然后到了如果说他自己睡一个床的时候，可能是4、5岁的样子，或者5、6岁的样子呢，我们在那个儿童房里面就不要做啊木门啊等等看不到他里面视线的，我们要做一点啊帘子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1: 随时的观看他，对，观看他的一个睡眠的状况，或者一个看书的状况，这样子也会比较好一些。
0: 是，这刚才听完阿生说，我就有一种感触啊，就其实每个人家他会有每个人家不同的情况，那也就意味着我们需求会有共性，但同时呢也会有个性，这个对于设计师的考验真的是很大的。在吴友美家呢，我们100多位设计师，其实他总有一个设计师他会 get 到你的点。
1: 对，
0: 就我们说的这种点不光是说你想要什么，而是我们可以帮你预见到什么。有很多人特别是你说年轻人啊，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10年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包括我们现在看我10年之后生活什么样，我也不一定能预知得很清楚。那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帮我们指一下路，哎，他告诉你10年之间你的房子会怎么用，哎，怎么装，你这个需求才会一步一步满足你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
1: 你讲这个点真是太对了。好了，有了小孩子之后呢，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呢？从设计的角度啊，大家一定要跟设计师讲清楚两个点，您家的灯光是怎么设计的。
0: 对，
1: 哎，比如说家里的基础灯光怎么设计，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呢是不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呢是戴眼镜的，如果说你家里的灯光不够的话呢，肯定因为平常接触 iPad 电视手机已经非常多的情况下，在你写作业的时候让他不够专注，或者用更多的视力去写作业的话，就很容易戴眼镜了。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儿童房的颜色搭配。好了，我们带小朋友现在去住温泉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那种儿童房吗？
0: 对，
1: 儿童房是花里胡哨很多颜色的碰撞的，但是千万不要在自己家的儿童房里面做很多颜色的搭配，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是希望他更加专注的。好了，如果说我们一个房子大概10方到15个平方里面，左边有他的手办，右边有他的手抄表，哪里有他的自己的玩具，他可能写一页的作业，哎，写了1/3看一下左边，写了2/3又看一下右边。
0: 对对对，
1: 然后站在爸爸妈妈业主的一个角度，到了他小学初中给他辅导功课的那个过程是最崩溃的。所以说如果你家里面的那个专注度不够的话呢，是很影响家里的人的一个心情的。
0: 哎呀，阿生，这样吧，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众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都想让你去帮忙设计了。
1: 我周六的时候会在公司的现场。
0: 对，那大家如果说想让阿生帮你参谋一下，包括刚才说的这些点真的是太有预见性了。
1: 对，
0: 确实到了学龄的时候家里面会鸡飞狗跳。而且呢很多儿童房他会做的很花哨，吸引家长的喜欢和小孩的喜欢。但是这种花哨的设计到了学龄之后你会发现变成了一种干扰。
1: 对，变成一个负激励了。
0: 真是我这个都是内心里边的痛啊，你都知道了。那我会觉得呢，如果说想让阿生给主意，大家也可以第一啊，通过我们电话一定要预约。因为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的吴友美家整装首先是预约参观制，第二呢阿生也比较忙，他会在不同的节目之间奔波，如果需要预约他的时间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来约。电话号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020-6232-0333 6232-0333，不要忘记 呢，9点到10点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那么您到店的话，到咱们的无忧美家整装，报上大湾区生活家或者是广东新闻广播，还可以获取到咱们的专属到店礼。
1: 大家来到有装修的需求，首先的话，我们大家听众拨打了我们电话之后呢，我们会免费送出3套的设计方案给到您。然后呢，先会问清楚您家的一个因为什么原因啊，是要做婚房也好啊，学区房啊，还是因为旧房子确实有漏水渗水的情况了，因为我们要做详细登记的。登记好了之后呢，比如说哪个地方容易漏水的，我们去量房的时候呢，设计师就会多看一道眼，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大家来到之后呢，我们会根据您的一个需求带你去参观不同的设计样板间、选材展厅还有工艺样板间，也没有问题。然后你报名之后呢，哎，要说一下你是开车还是坐地铁来，我们给你预留车位，然后预留设计师，这样就会比较好一些了。
0: 对。
1: 然后呢，针对我们这个现在是周四嘛，哎，周末的活动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了。定整装，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老板电器的烟机灶具之外呢，还有3大的智能产品呢是送给大家的。这3大智能产品呢，基本上是老少皆宜了。然后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智能的净水器，如果您家的一个马桶啊、卫生间用人的情况比较多的话，一个智能的一个马桶呢，可以帮你消毒，可以帮你去除一个反味。以前的卫生间都是很大一股的味道，冲了水都反不了臭的那种。现在它有一个除反味的一个功能，清新的功能，
0: 这个很实用。
1: 对，然后还
0: 有人家的卫生间都反味。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温暖的座圈，就是不会说一屁股下去就很冷。所以说，智能马桶是很适合有老年人或者有小孩子的家庭去使用的，特别是我们太太的生理期的一个用上厕所的一个问题，也要帮她顾及的好，比如说消毒啊等等去使用。然后第二个智能产品呢，以前我们妈妈去晾衣服的时候拿着一个叫做阿叉去撩会很危险，对腰也不好。哎，一个自动的智能晾衣架呢，按一个遥控它就可以自动升降了，也会比较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智能的一个净水器。然后广东大家都知道水质啊，自来水是比较差一些的。然后来到之后呢，我们还要给它去进行一个过滤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然后好了，那这个东西呢就可以保障到大家的煲汤啊、煲茶呀、煮粥啊等等的一个用水安全问题呢。
0: 用啊，你刚才说就是智能净水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房子它老房子嘛，它的整个自来水管的管道呢就会比较老化了，那其中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污垢。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你真的是说我要装修，
1: 对，
0: 那么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这一套智能的净水器我们会送给您，可以过滤掉公共水道带来的这些可能一些污渍、
1: 余下的氯气啊，或者砂石啊等等。因为大家发现呢，哎，好像我自己经常会洗喝饮料啊，喝啤酒，大家发现洗完那个杯子呢，为什么这么多水渍在里面呢？就是因为余下的一些氯气影响到了一个用水的一个效果。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水太硬了嘛。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有些听众他可能暂时还没有这个预算来做这个整装翻新的，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个小贴士，就可以加一个像嘉华刚上次说的一个前置的过滤器，
1: 对对，
0: 哎，加在你们家的那个水阀那个地方，
1: 对，
0: 也可以简单的过滤一下。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之下，或者说哎您需要稍微贷款支持一下的情况下，我们其实都可以，第一我们无忧美家是可以支持大家去做贷款，
1: 装修贷，
0: 对，装修贷，而且现在的利率非常的友好哦。
1: 哎，提一个醒给大家，因为呢我们一直鼓励大家货比三家嘛，还有以前我们做半包嘛，哎，很多叔叔去觉得说，哎，我自己去番禺买材料肯定会更便宜。
0: 哎，这个是老观念了，
1: 对，
0: 革新一下。
1: 但是你要想清楚，你去番禺的那个装饰城的那个档口那个经销商，他有没有补贴的资格？如果没有的话，那甚至他没有办法优惠给你，
0: 对，
1: 政府也帮不到你。
0: 是的。
1: 所以说自己也跑得累，
0: 是的，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所有事情呢，找到一个专业设计师，给你去做一个全盘的建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
9: 假日出行人流车流密集，每一个安全细节都不能放过。自驾出行前，除了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和油量电量，还要重点查看雨刮器和灯光，尤其是计划去多雨或山区的朋友，确保雨刮器能正常工作，远近光灯和转向灯无故障。行驶途中，高速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时速100公里以上时至少间隔100米。遇到拥堵路段，不要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若车辆突发故障，先打开双闪，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12122高速救援电话。选择公共交通的朋友，候车的时候不要站在站台边缘逗留，上车后把行李箱、背包放在视线可及的位置，手机尽量设置查找设备功能，若不慎遗失，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乘坐网约车时，务必核对车牌车型与订单信息一致，上车后分享行程给亲友，夜间尽量选择后排座位，保障自身安全。
1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2: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1: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2: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1: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Hello， 各位，10:08，上午好，各位啊，又再次听到我的声音了哈，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啊，我是浩浩，大家上午好呀。哎呀，这个假期转眼已过半了啊，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么扫兴啊，一上来要通知大家，今天已是假期的第四天，基本上算是正中间哈，前三天后三天正中间啊，正中间的四号，那么浩浩呢依然跟大家准时准点的这个电波相见啦。那么各位也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哈，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啊，那同时还有一些很好的广货商品等等呢，也等待着大家去慢慢去搜寻。OK， 那么刚刚已经有人下了我们一号的这个牛肉丸呢，还是非常不错，很支持哈，很好吃，真的很弹牙啊，天天都在吃，天天都在吃。所以各位去哪玩了呢？这个四号中途啊，这个假期的中途。

大家这个可能已经此时此刻还在旅游的路上，或者有些人是结束了一个小小的短途旅游，正准备回来啊，或者已经安排回程了等等都好。那有些人可能把七天拆开几个部分来过，对吧？可能一两天去一个地儿，一两天去一个地儿，也很正常。但不管大家过程怎么样啊，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你们都去了什么地方啊？又是否啊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呢？啊，有什么见闻，新鲜的见闻可以跟我们一起说说的呢？啊，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哈。片头是娜姐啊，片头是我高娜老师啊，这个我们台这个女主持里面这个女配音天花板。太不错了，这个听他每次听娜姐配音都是这种唯美的享受的感觉啊，真的不错。OK， 大家早上好，周散，假期快乐啊！现在要祝大家假期快乐了啊，希望继续快乐，剩下多少天也得快快乐乐的过，好吗 ？OK， 那么还没有进直播间的各位，记得抓紧时间，然后把赞点起来哈。那么还是那句话哈，那如果要玩，大家手头有事儿的话，尽量去，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一些真的很热心的一些小耳朵小朋友。啊，经常说，哎，我挂着听你，或者是我这个出去玩什么路上听你 ，OK， 很感动啊。但还是注意安全，好吗？先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先处理好。我反正两个小时嘛，这个一直到十二点前，下午呢也会跟大家，五点钟啊，还会跟大家见面的。那所以呢，啊，没有关系，浩哥都在，浩哥都在。

现在依然哈，我们的这个薛之谦呢，邓紫棋啊，等等呢，都还在进行这个演唱会当中啊。不过这个邓紫棋呢，这两天就收官了哈。喜欢姐姐的啊，各位就可以抓紧时间再去看看了。后面的这个演唱会，很多反正明星嘛，一般这种歌星啊，这种顶流啊，办一次演唱会可能都会巡个一年两年左右。 然后再后面再来呢，可能又得重新准备个几年了。那所以一般来说啊，通常每一次看，可能都有一些专属的一些记忆，因为每个人可能都在一个成长、一个变化的一个阶段。过几年，他随着这个生活阅历的成长，或者他慢慢的有一些别的不同的感悟，那么他可能自己写的歌又会不一样，他的歌风。 他歌里面透露的东西，他所融入的一些思想，可能又会有所区别。所以呢，后面下一次的演唱会风格主题都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每一巡，如果真的是你的那个 idol 的话呢，啊，还是可以去好好支持一下。当然，本身音乐可以给人一就是一种身心啊、精神上的一种舒坦，或者是给人一种特别陶冶性情的感觉。那所以啊，平常没事多听歌。 啊，还是一个不错的享受啊！现在这首是一首老歌啊，《钗头凤》。

好啊，反正呢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在这个假期呢可以过上自己的一些特别不错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吧。但是呢其实没有想到哈，这个国庆假期呢还是有很多一些不同的过法的啊，还是很有一些有意思的过法。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般大家过长假啊，类似啊，比方说就现在的国庆假期，大家一般是怎么过的哈。那其实这个画风还是处于一个悄悄变化的一个状态。那么比方说搁以前呢啊，一到国庆不用就基本上就是全国的统一的剧本啊，这个假期前先抢票对吧，然后呢赌高速，赌完之后呢挤景点，然后排队吃饭开始叫号各种各样，然后 吃完饭之后旁边附近的景点拍照20分钟，然后就开始往回赶了对吧。啊，累的就是你过程当中你也累，当特种兵你也累，在路上你更累，回来之后上班你要去解除这个假期综合症，那是累上加累，所以的话还是特别难受的一个整个流程哈。大部分的人好像放完假之后统一的想法都是我还不如不放， 啊，这个假还真的不如不放。那么但是今年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哈。那么这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其实大家都学聪明了啊，就基本上大家很多人的这个旅游的习惯或者是旅游的这个观念其实在悄然的发生改变，不会说再去扎堆去挤什么7天的什么高峰啊什么的哈。那比方说呢，有的人呢他会提前请假错峰走，就好比我们的爽姐啊，你看 这个明明中秋和国庆中间还中间还有3天班，他就很机灵的很聪明的啊，中间的3天直接给他一个年假歘打通啊，这个打通就直接爽了啊，就是要休就直接休个长的，所以这个相当于秋假了啊，10来天等于一个秋假了。其实很多的一些学校啊什么的，他们也会放一些秋假， 就是也是基本上2个星期左右那种感觉。那么所以呢这个错峰请假刚好可以避开这个来程的去程的高峰，这个可以完美的避开。而且呢大家不要小看那几天，就是有可能中间那3天是正常是上班的，但是你请假了比你11那天再去那个景点可能人真的就是2倍3倍的区别 啊，还是真的有一定的必要啊。所以为什么之前也提醒过大家，如果各位有什么假呀哈，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这个假期连得舒坦一些的话，尽量是这样去用，真的可以帮到你很多。那么有的人呢干脆就直接就是什么家里躺平，我问过好几个朋友，我说你的国庆怎么过呀啊，你怎么安排呀，准备去哪呀，他说躺平在家哪都不去啊，基本上都是一个清一色的回答啊。那有人呢 也会就是两种折个中，不去太远也不待家里，那就在家门口家附近转圈圈啊，是吧。那么其实这些过节的方式呢真的是各有各的精明吧啊，反正主打一个怎么舒服怎么来，反正不要搞那种花钱找罪受的那一套。因为有时候大家知道现在去旅个游本身花的就不少，

也是啊，有些出海啊，钓钓海，做个海钓是吧？赶赶海啊，其实也是不错的啊。我们广东也是特别多的一些海边景点，包括我们整一个中国的沿海城市都很多很适合啊，什么青岛啊，对吧？这个福建啊，包括我们广东、广西北海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哈、啊，只要是海边呢，总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圣地。但是呢，还是大家注意安全啊，晚上啊什么的，人一多，可能就要，尤其是小朋友啊，因为现在这种海浪很危险，你不知道什么离岸流啊那些东西很危险的啊。OK， 反正大家李爽这个六号、七号回归啊，爽姐是六号和七号回归，嘿嘿。他早放假他就要早点还了早点回来了，所以大家到时候六号准时准点啊，10点可以支持一下他啊，会陪伴大家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啊，反正呢关键是有一个心情啊，今天值班没有李爽到岗，没有的没有的啊，我们俩现在基本上处于那种有缘就合搭，我基本常态是单飞啊，常态是单飞。 OK， 那么这个先分析一下这几种不同的过节的方式哈，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提前的错峰游，请假几天，但是性价比呢和这个体验呢是直接翻倍的啊，直接翻倍的。那么他们真的是把这个放假呀放明白了啊，这个算盘也是打得明明白白，属于一种错峰党，错峰党。那举个例子哈，就是很多人他是不会卡着9月30号下班冲的，他提前两三天甚至呢提前一周请假出发，错峰出行。那么这两三天差距不是一点半点，首先差在哪里哈，价格差了一半，国庆黄金周的什么机票呀酒店呢、啊、都是一年里的基本是最高价啊，你可以比一比啊，相当于是最高价。那么热门的目的地酒店呢，翻这个两三倍是很正常的。平常看可能也就是那种中高端的酒店，600-700，对吧？平常我们住可能400-500、600-700，但是像这种节假日，一定是飙到四位数啊，二字头、三字头的四位数，绝对是正常，都不能再正常的。那么提前几天走呢，还有一个好处，机票打折，对吧？机票打折，酒店还是平日价。酒店平日价，那么你光是住宿和这个大交通啊，你就已经能省出小一半的钱了，小一半的钱了。机票1-2000一趟，和你来回就够1000了，那是怎么比？这个比不了，对吧？那另一个呢，就是你整体的一个体验是翻倍的。首先，景点排队人少了很多，不是说不用排队哈，肯定是人少了很多，而且拍照没有人跟你抢机位，吃饭也不用等位子，当然。拍照呢，现在基本上这个现在拍照基本上有那个软件啊，有那个 P 图软件也帮了我们很多，什么 AI 可以把人给去掉是吧，他直接花一点钱买个小会员，或者他直接上面就有一些功能直接把人给 P 掉，就无所谓，你站在上面大大方方的摆你的动作，很干净的 P 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不用以前的人要等一下啊，跟各位说不好意思，等我先拍完这张能不能让一让，然后呢或者你等前面那个拍，但前面那个呢就各种12580各种动作啊，摆来摆去，然后一个人拍完，两个人拍，两个人拍完，一家子拍完之后发现一个人不好看，又一个人重新又拍，所以后面整条队就开始越等越长越等越长，所以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心情肯定是烦躁的，肯定是不爽的不开心的，那一来二去怎么着啊，矛盾就会多，就会升级，就容易吵架。所以之前不是也有很多是排队在那吵架的啊，各种各样吵架啊，或者动手推搡啊，甚至打起来的比比皆是啊，一点都不少。所以的话呢，哎，提前一点拍照呢，就相对机位就好很多，或者一些很著名的那个景机，就那个就是那个机位，或者就那个地方拍到日出啊，或者那个地方拍到这个景是最好的，是吧？你也可以去错个峰，吃饭也是相对不用怎么等位。路上呢也不怎么堵车，那么同样的风景人少了一半，主要就是人，我觉得就是出去旅游啊，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一多，什么东西跟着就体验就会差了啊，真的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其实很多游客呢都应该挺明白啊，就是你如果换几天的这个假期，那甚至我就扣那么1-2天的工资，扣掉这个工资还比我省下来的这个花销啊要便宜，所以的话呢体验也好了一倍，怎么算都值，怎么算都值。
所以真的有些人是要去细致到这种地步。

0: 那么游其是去比方说一些什么川藏啊川西皖南新疆等等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目的地啊，朋友们啊，那提前一周去，你这个整个秋色是正好的，那么人呢又还没有涌进来，对吧？你慢悠悠的逛，这才叫度假，这才叫享受，朋友们。 啊，所以你赶在高峰国庆高峰去，除了人头，你真的是啥都看不着，是吧？说白了就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因为假期真的是用来享受的，不是用来赶场，不是用来打卡，更不是用来做特种兵的，好吧？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零零后的那个人家不叫王乐天，人家王乐文，好吧，那些名字都打错。虽然乐文应该也是个乐天派哈 ，OK， 也不知道了，反正值班暂时这七天没他事儿啊，他小子就爽了啊。等他到时候回来之后，好好问问他去哪玩了吧。OK， 光年之外，一会儿我们半点报社回来再给您播吧。

早上好，恒哥，早上好，志豪，跑香港玩去了。香港应该人也挺多的吧？国庆，什么维多利亚港啊，什么什么那个迪士尼，是不是也要带孩子去迪士尼玩了？

假期快乐，聪聪来点赞了，可以的，点起来，来点到先点到一万吧，好吧，现在才1000，大家是不是假期放假就手都开始懒了啊？运动运动是吧，锻炼锻炼。

0: 好，那一会儿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我再跟大家接着聊一下下一种的放假方式。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2: 送祖国华诞。

0: 想 now。
1: 十点四十分，欢迎大家回到我越想这个生活派的主播浩浩啊，给大家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啊，差点这个片头都报错了啊，贼尴尬。带大家知道一下啊，我来自哪里就好了。好的啊，那么再次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样短短的快乐的假期时光。那么刚刚啊，谈笑间又来了几位老朋友哦。上午好，茂盛啊，上午好，亮在晨，上午好，练习时长两年半，上午好啊，这个啊，节日快乐，节日快乐。杨培安的我相信有的啊，一会儿给您安排，一会儿给您安排。在长隆乐园看我们上班，你就好啦，你就好啦。但是在长隆乐园，此刻你应该是在排队的队长隆当中啊，你在长隆乐园的长隆里，嘿嘿，是不是排的这个长隆里面，或者是啊，这个点是不是哦，也没到吃饭，估计就是在玩项目了。哇，这种天气。人一多起来，人一热起来，再去排个长队，还是很煎熬的哟。啊，你的手机电量还好吗？你的精神状态还好吗？所以也没办法啊，可能有些人正好就是这几天的时间，正好就是这几天才有空，那所以也只能去趁着这个机会去玩一玩，或者带孩子去各种各样游乐场去玩一玩。嗯，那反正哎呀，像国外他不放假啊，像现在巴黎他不放假，所以匆匆的孩子就没有这个烦恼，他就正常的作息。法棍真的很硬吗？反正我没有吃过这个，没有吃过这个超级正宗的法棍啊，我感觉我们国内吃法棍都不正宗，都已经做得很软很软了。我听说真的都可以打死小鸡儿的那种法棍呢，很硬的那种。嗯，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食物做成这个样子。啊，我也不知道，做的又难嚼又难咽，所以肯定这个味道应该好吃不到哪去。法棍是不是属于全麦啊？属于那种全麦，就特别难下咽的那种。平常光看光吃点这个那种全麦面包都已经喉难瘫了，在昂举昂举啊，梗如梗在喉。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形容啊。过五千，加油加油！谢谢大家点赞。今天晚上我们十一国庆点个10001，应该没问题吧？或者11000，对吧？呼应一下这个假期嘞，啊，应该还是不错的嘞。法式狼牙棒，是的，是的。法棍要拿那个蛋挞盒装。现在那个蛋挞盒不是也有那个超长那个蛋挞盒吗？有那个什么超长蛋挞，大家有没有吃过？啊，也是，其实就是蛋挞。故意把它做成超长的东西，然后而且还不好拿，不好吃，容易滑出来，就很难吃啊。要打开之后，动不动就反正一地的酥，就搞到真的纯粹就是噱头啊，纯粹就是噱头。我吃过一次，我专门买过，我楼下超长，没意思，没意思。OK， 没排队，再休息，先吃点东西。十点四十多就吃东西嘛，也行吧啊，早点吃。一会儿中午可能那些啊乐园的餐厅里面全是人啊，全是人，也要排队，反正也抢不到位置，拿了餐也没位置给你坐，也是很尴尬的啊，也是很尴尬。不过乐园里面那些什么水啊、零食啊，可能都会偏贵一点吧，是不是？都肯定要比外面肯定是要贵一点的咯，更别提一些什么好吃的什么零食啊、鸡腿啊那些东西。但饿了该吃还是得吃啊，我们自己饿一下，但是不要让孩子饿到啊，不要让孩子饿到。反正练习时长两年半，也希望你可以玩得开心，好吗？尽量多玩几个项目，好吗 ？OK， 超长蛋挞好难食，比细嘅蛋挞难食。反正佢无非就系蛋挞，就系长咗少少。除咗长少少之外，佢同普通蛋挞冇任何区别啊。所以嘅话就系一个噱头，攞嚟影下相啊，或者打下卡系 OK 嘅。净系咁食咧，你分又唔好分，因为你一刀落去佢切得好难切，切落嚟成地碎成地渣，就好难打碎。啊，而且它本身那些酥都是油酥，所以粘在地。

板上特别巨难搞啊，巨难搞。一家已经排赛全队，得几个人一起是吧？哎，是的，是的，反正就是我是没有正儿八经吃过，但是我见过不少，见过不少。反正哎，看吧，看情况，到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你孩子啊，这个法棍体验如何？体验如何 ？OK， 那反正不管大家，我女儿跟我一样不喜欢国庆假期出去，暑假和寒假出去玩最好，因为暑假和寒假是学生专属的节日呀。国庆、端午这些是全国的节日啊，你想一下，他再怎么排队，再怎么挤，也是跟全国的学生挤，和跟全国的人挤，那是两回事哟。那肯定这个数目就多了很多倍了。而且这个假期有的学校放长一点，有的学校放短一点，还不一样，对吧？还不一样。你买的是17块8，我买的是16块啊，我买的是16块，差不多，差不多意思。好，那么继续啊，这个刚才呢聊到了第一种是这个错峰党，错峰党过假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居家躺平党。居家躺平党呢，就是哪儿也不去，把这个假期呢过成自己的一种纯充电的模式。那么这类人呢，应该是有彻底反内卷了啊！我在家就躺平，哪儿也不去。我本身就是一个宅男宅女的性质啊，我本身就喜欢在家待着，那所以谁都请不动我啊，这个轻而易举的请不动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呢也是主打一个家里蹲，什么攻略也不用做。啊，亦都唔使烦排队，唔使烦啊，去边度开销，完全冇呢种烦恼。那么早上睡自然醒啊，也不用定闹钟，醒了之后干嘛呀？刷剧、刷抖音、刷短视频啊等等，尤其是现在什么 AI 短视频，一看看一天完全没问题，一天看好几部是吧？啊，打打游戏，游戏也是电脑游戏，那么一开手机啊，一个开黑，叫上三五好友。啊，直接上线开黑也是一天就过去了。饿了啊，随随便便点个外卖也不是不行，或者就是自己随便做点吃的。像刚才啊，你看聪聪说叫孩子说，哎呀，这个白人饭不好吃啊，能在自己家里自己吃就自己吃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正好也锻炼一下他的这个动手能力，是吧？学学煮饭也是挺不错的，那、啊、也是挺不错的。OK， 那么反正看起来平平无奇。而且呢，下午呢也睡个午觉，傍晚下楼散散步，逛逛超市，反正基本上你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你家的1公里之内，哈，1公里之内。但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放假模式太香了，太香了啊！那么很多人其实算过一笔账啊，出去旅游一趟，人均大几千起步啊，赶路又累，排队又累，拍照也累，回来呢连着好几天呢也缓不过劲儿。啊，总是很难重新恢复到一个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状态，上班就更累了啊。那么你在家躺个7天，水电菜金花不了几百块啊，这个也不用赶时间，不用去应付别人，更不用去挤人群，想干嘛你就干嘛啊。那么你把上班的这种耗空的电量呢，一点儿一点儿的给它给充回来，就是很明显很明确，放假就是充电的。这个平常的上班就是消耗我的机能，消耗我的精神力，那么我就靠上班，这个放假这段时间把它给一点点的充电充回来。所以很多朋友也是选择了居家过节哈。那么统一的说法是什么呢？啊，说平时上班已经够折腾了啊，假期就不要再折腾自己啦，也没有必要呢为了发个什么朋友圈啊，对吧？啊，为了哎别人都出去了，我也要出去一下。啊，别人也打卡了，我也要去一去，那么就硬着头皮往外跑。所以其实真正的放假呢，应该是身体放松，精神也放松，哪儿也不去，其实呢也未必不是一种啊比较不错的过节方式呀。好，一起来听听啊，杨培安的《我相信》。

这边商场好多人啊，光宇姐，哇，突然想到前两天给大家讲过的这个万象城，反正这几天是去都没去，就是好多我们方村的朋友们兄弟们都感叹，我们方村终于都有这样的人了啊，终于都到了车水马龙，就是隧道口那附近根本是包塞旁，然后呢地铁疯狂的人流管制，就整个商场根本进都进不去，太可怕了，我是不可能去的啊！佛山万象天地冇去，我连芳村，我连屋企楼下嗰个万象城都冇去，有乜可能走去佛山呢？这位江宇姐，你是在哪个商场呀？

Hello, hello, 早上好，瘦瘦，早上好，刚忙完吗？四天实际玩两天，来回读两遍，谁说不是呢？啊，谁说不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假期一定要越长越好，还得预留一点这个路上的时间？有些路上真的是飞个机，然后呢，是下机之后，再从机场到市区，是不是也要时间？有些机场到市区贼拉远。啊，一去到可能又得坐个个把小时的车，啊，两个小时的车，甚至有些还要又转高铁这那的，所以一下子基本上时间都耗在路上，而且坐车、坐飞机、坐高铁很累。你别说有的坐，但其实下了车你都是腰酸骨痛，也别提自驾，自驾也更累，对吧？逢年过节总要上班啊，厉害，没办法啦。这个过年也跟大家值班，对吧？国庆也跟大家值班，所以呢，这个有需要我的地方啊，我都会啊及时响应啊，及时响应。在家根本待不住，好不容易假期必须出门，挣钱就得花。其实这个两年半，你的这个理念还是挺不错的。就钱这个东西，真的跟大家说过，花出去了才是钱，才是自己的钱。你不花，它只是摆在你卡里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啊，不花它永远就只是一个数字，只要花出去它才叫钱，它才发挥了它的这个货币的价值。所以我去吧啊，人民东路喝早茶，请我喝呀，你替我多吃两个牛肉丸就行了啊，我工作岗位，我们中午还得吃盒饭呢。嗯 ，Hello Hello 慧珍 ，Hello， 反正就是出去玩也好，回来玩也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个节奏啊，安排好自己的一个行程。明天就不是我了，明天不是我，后天是爽姐哈，后天是爽姐，大家可以留意一下。2014年我女儿出生，辞职之后就自己开店了，所以寒暑假时间充足，带女儿出去玩。那你看你自己开店，你也可以很好的去掌控你的开店和这个暂时休息这个休店的时间嘛，对不对？那你的时间可以完美的和孩子去配合起来，所以他放假你就有时间可以去陪他，他去上学你就可以开店去赚你的钱，一来二去两不误，两不误，既不耽误你赚钱养娃，也不耽误你亲子陪伴。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靓仔晨，你也是把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个时间规划给玩明白了，很羡慕啊！有你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还是特别特别的挺不错啊，真的很羡慕。因为有时候孩子长大真的很看父母的陪伴，因为他很多的一些这个成长啊，很多的一些感悟啊，他都是以父母作为镜子，就他们陪伴自己怎么去教，他们就怎么去吸收，怎么去学。你如果小时候你又经常放养不管他们，让他们自理啊，或者把他们也不管不顾不闻不问，那其实他们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或者是参考，那么他们很容易就要么就学坏，要么就培养一些不好的性格，什么孤僻啊、抑郁啊、内向啊等等，真的是很正常很容易的哈。所以的话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谢谢 Mika的点赞，普通话也能说，粤语也能说，那当然啦，咁毕竟广州人啊嘛，广州人梗系有时要讲下粤语嘅，咁大家咩点样听都有啲亲切感或者接地气啲咪好咯。光头佬承认自己很久不来直播间了，光头佬是留学老师吗？你是说，是留学老师吗？你们这么称呼他的吗？啊，你们这么不能这么称呼他吧，有点不太礼貌吧？留学老师还是满腹经纶的。肚子里墨水还是很多的，他讲起故事来真的是反正他懂得很多一些故事人文，反正听他来讲出来那种感觉特别的娓娓道来，很能学到东西。我第一次听看他直播的时候，他给大家讲了一下什么那些反正以前的一些事迹吧，哇，真的是很有味道啊，哪怕只听了一小会儿就很有味道。 OK 啊，终于多谢多谢，谢谢茂盛啊，喜欢天上茯苓鸟地上，对这个你们这些话，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啊，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作为主播就不要叫我读出来了好不好。敬业的浩浩老师，那热爱工作本身也是热爱生活的一部分呀，对吧？你不管在任何地方，你起码要以一个饱满的状态去面对，在工作的时候，在直播间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面对我们的观众，面对我们的听众啊，也让大家去传递到我的这份正能量，也能让大家感受到啊
我对工作和对生活的热情啊，本来现在人生已经那么不容易了，还不乐观微笑的去面对呗，是不是 ？OK， 啊，简单听首歌哈，一会儿整点报时回来再跟大家继续说说这个假期的过假的 N 种方式吧。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双向奔赴，何尝不是就是我们努力的坚守好主播台，那你们呢不管是在玩还是在休息，也会抽空的拿出手机点一点进来啊，听听我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陪伴啦。

好，一首邓紫棋的《十八》啊，这首也是她18岁的时候那会儿写的一首歌曲，这个感觉还是回忆到了刚出道很多人的这种不容易。感谢点赞哈，感谢点赞，已经1.2万了，那么加油吧啊！我觉得2万应该也不是问题吧，是不是？话说靓仔叫刘学老师叫小刘，真系有边个？谁？谁叫？这个那有可能人。

0: 家比他更大嘞，对吧？反正这个什么，我们同事之间有什么老什么老什么的啊，老陈、老李、老张啊，可能是一种大家比较关系。如果年纪来说，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9: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8: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9: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8: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OK， 11:05，欢迎大家回到国庆特别节目哈，这个第四天了，我是你们的浩浩。我看一下啊，谢谢，怀念以前在学校广播站每天早上7点转播广东新闻广播，叫同学起床哦。以前你们叫起床还这么高科技了啊，这么先进了，还播我们的广播来叫，是什么节目吗？还是些什么特别的录音？还是些什么？然后我第一次听是有这说法了啊！以前不都是什么音乐或者是些什么很标志性的一些节奏什么的吗？啊，噔噔噔噔那种吗？广州塔最上面是啥？广州塔最上面是摩天轮，还有一个跳楼机啊。那个跳楼机反正下来几秒钟，但是排队排2个小时，建议大家不要玩啊，没什么好玩的。那个跳楼机真的没有意思，真的要跳楼机你也不去长隆玩那些啊，那些才真正有意思哈。当然不过就是说在广州的最高空玩跳楼机，就在那一刻你可能就是处在广州城市能够到达的最顶点啊，除去飞机之外啊，除去飞机之外。不过我觉得那个摩天轮倒是有点意思啊，这个稍微转一转，转转圈和朋友们这个去那里可以拍拍照啊，俯瞰一下夜色夜景也还可以，但是真的上去代价太大了啊，且不说花钱嘛，这个真的是排队，像现在这个国庆假期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得上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得上去。很多人一般去呢可能都是广州塔底啊附近的一些公园或者是这个海心沙等等能够拍到它的看到它的地方，其实就差不多了。 OK 啊，早晨新闻是吧？可以的可以的啊，每天早晨和大家准时准点，你的学校播早晨7:05的大家来车队啊，大家来车队都好多年了，现在都已经迈过了好多个年头了。我也要听你偶尔说粤语，那就说咯，没问题啊，喜欢听就多点讲咯啊，无非都是语种啫，有时这样讲下那样讲下，怎样喜欢就怎么来了，最重要大家听得舒服是不是 OK 啊，这个广福啊，你这一下点这么多歌我跟不上啊，你慢点来啊，慢点来，咱们聊会儿天啊，听会儿歌别着急啊，你一下给我点了个专辑我怎么播喽，怎么播喽 OK 不着急哈，慢慢来，反正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想听的慢慢打在公屏上啊，打在公屏上。那么第三种呢，这个第三种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放假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归结为这个不跑远不扎堆，家门口逛出度假感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折中。第一个是去远出远门，但是他是选择错峰的假期。第二种他直接又不出门，他选择在家里蹲。那么第三种呢，他不跑远啊，不跑远，不会去太远的地方，但也出门，这属于出门党。出门党，但是又不是那种人挤人党啊。那么这个还是这种挺会找乐子的一些叫做就地玩家啊，所谓的就地玩家。那么他们是不跨省也不出市啊，可能就在本地转圈圈，不去热门的景点人挤人，那么专门挑那些不起眼的地方，什么老城区的啊，百年老街啦啊，什么近郊的郊野公园啦，城市边上的水库山塘啦。啊，还有什么小众的古镇村落了？当然是在他家附近啊，专门去的那些镇就没有必要了啊。当然还有我们不辞辛苦、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的强调的这个啊，免费的博物馆、展览馆啊，我们节目经常跟大家推荐这些地方，不知道大家也记得多少，也不知道大家有去过多少啊。真的，如果大家听了我们悦享生活派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说，哎呀，浩浩和爽姐推荐的哪里哪里免费的，我去玩了很好玩，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开心啊，这真的是我们整个节目的成就感真的是满满的啊。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就不用赶高铁去订酒店啊，什么啊，早上睡够了再出门啊，什么时候起想什么时候起再什么时候起，坐个公交打个车或者是骑个车都可以啊，可能就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通勤圈就到了。那么逛逛老巷啊，找一家老字号小店吃碗面，比方说啊，我们广州临展附近的那家无才记啊，再次强调好吃，真的好吃，好好推荐啊，嗯，才记真的正。然后或者去郊野公园是吧，搭个垫子野餐，因为我们广州很多郊野公园很适合呀啊，或者是去到一些什么珠江边的二沙岛附近，是不是二沙岛体育公园搭个垫子野个餐，是不是也是很不错的啊，晒晒太阳发发呆，
那么逛个博物馆，看个展览，博物馆不用我多说了，我们后面的这个南越王博物馆就是一个，对不对啊？或者是这个省博物馆啊，省博物馆，还有之前跟大家讲过了这么多个博物馆，你们又记得多少呢？甚至再不行，找个小众的咖啡馆坐一下午啊，就啊，比方说沙面的一些咖啡厅还是不错的。打卡也行，坐一坐也行，就那些咖啡馆是可以坐，你不去那些什么房子前面那种人就比较挤，人就比较多了。OK， 反正呢，整体来说呢，就是花不了几十块钱，也不用赶路，也不用挤啊，一样呢，还是有一种就是非常松弛的度假感的啊，度假感。因为真的是浩浩也发现了，最近身边很多人都这么玩啊，都这么玩，所以以前是觉得可能是风景嘛，总是在远方，对不对？但现在才发现呢，其实家里的这个烟火气呀、或者是这个慢慢逛，说不定也能达到一种身心比较治愈的一种状态啊，或者也可以达到一种灵魂感觉有片刻的安放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主要还是不用花大价钱，也不用花什么大的精力，主打一个低成本零折腾嘛，所以松弛感拉满是很重要的啊，松弛感拉满特别重要。

好，谢谢各位哈，谢谢茂盛昌吼吼啊，昌该做昌。这个慧珍可以点点关注哟，慧珍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点个小关小注，成为咱们的粉丝儿。OK， 啊，讲粤语好听，这个讲粤语和普通话没问题啊，反正我们就是双语嘛，啊，双语可以多语也行啊，偶尔给大家可以来点不同的语种，但是大家不要嫌我说的不好就行了。好，那么。其实总结一下哈，不管其实你整一个假期是哪一类，你过成了哪一类，就像刚才所说的啊，你到底属于哪一类呢？啊，那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反正以前大家过节呢，啊，比的就是去了多少地方，对吧？跑了多远，或者拍了多少照，打了多少卡。那么好像你不出去一趟，这个假期就白过了。就像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哈，这个还是得去一去，还是得出个门，对吧？练习时长2年半说，说挣钱就得花嘛，在家也待不住，所以怎么着都得去一去，没问题啊，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其实也大家要正视一个情况，就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务实了。啊，因为假期是自己的，可能也不是说哎过给谁看，或者是为了比一些什么东西。不管你是提前错峰也好，在家躺平也好，本地闲逛也好，核心就是一句话：怎么舒服怎么来。不要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也不要说去硬凑一些所谓旅行的热闹，更不要去为了朋友圈的什么九宫格来折腾自己啊，让自己不开心。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能让自己放松的，能让自己心情舒畅的，就是最好的过节方式。本身过节没有最好的答案，也没有最佳，只有最合适自己。所以最好的假期呢，一定都是发自自己内心才是最棒的。那么有人是觉得哎，不出去一趟可能假期有所浪费，但有人也觉得在家躺着也是一种真的放松。所以啊，想出去看风景，那么你就提前错峰，找个人少的时候呢，痛痛快快的玩，想休息充电没问题，你就在家里躺平，是吧？吃好喝好睡好玩好，把整个状态调整回来，才能更好的应对后面的生活。那么如果想轻松一点的，没问题啊，在本地逛，是吧？发现你家门口的小美好。其实没有哪种更高明，没有哪种更正确，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么总而言之呢，今年国庆假期的打开方式是真的是变了啊，那么有人错峰出游，用几天的假期换翻倍的体验和性价比，精明也舒服。有人居家躺平充电，不凑热闹不赶路，安安心心的把电量补满，松弛又治愈。那么有人呢，本地微度假，不跑远不花钱，在家门口也能逛出松弛感，低成本也有好风景。那么再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挤景点啊，赶行程啊，那么大家终于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节奏，过上自己真正属于美好的假期。那么这个呢，也可能是所谓的放假最该有的样子呀。好，那么继续我们一起听首歌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啊，这个如果我们选择不出门，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在家里把这个假期啊过得更好呢？

好的，大家点的这个这些歌呢，我都记下来哈，给大家有的话一首一首的安排哈，不着急，好吗？不着急，这个反正就是你们如果正好刚才哪个点说中了你们的话，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啊，你们属于哪一种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是吧？你是这个远门但是错峰党，还是说居家党，还是说楼下党，都可以啊。那么假期的宅家指南， 要告诉大家如何不出门也能过一个舒服的国庆。那么其实啊，屏幕前的大家呢，或者是收音机前的大家呢，一般来说是分两种人。第一种啊，就是早两个月就已经在什么抢票订酒店了啊，行李啊什么已经收拾好了，就等着呢冲出家门去看人海。那么另一种人呢，可能看着朋友圈里面十一自驾游的一些晒的图就发呆，是吧？心里想着，哎，这七天要不我就不出门了。 啊，其实呢，就像刚才说的，没有对错，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今年国庆假期的人流量呢，一定是不小的啊。反正你出去一趟，不是堵在路上塞在景区啊，就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添堵吧。那么钱花了，罪呢也受了啊，真的不在少数。那么与其这样呢，啊，也不如就像刚才那个居家党啊，把这七天踏踏实实的宅在家里，过一个慵懒又舒服的节。 啊，但是大家不要瞧不起宅家哈，其实你宅得好，也是一种高级享受来的。那么，所以教一下大家怎么把国庆的七天宅出滋味来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先把补觉这件事认真对待，就是大家平常睡够还是没睡够，借着这个假期好好的把这个觉补一补。 啊，补一补，特别特别的有意义。那么平时上班啊、加班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睡是睡不够的。那么放假第一天，不要急着安排任何的计划，头等大事就是睡到自然醒，把手机调个静音或者直接关机啊。除了地震，除了房屋倒塌，别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叫醒我啊。那么所以呢？ 也不要刷手机，把整个窗帘拉严实啊，那些怕光的啊拉严实，让整个身体彻底的放松。那么你睡够了，你整个人才有精神去享受后面的假期。所以记住哈，宅家的前提是一个字，第一个字缓，就是缓慢的缓。宅家的前提就是缓。那么头几天把精气神攒足了，后面你才宅得住。 那么第二点呢，当然是要囤点吃的了啊，打造你的这个快乐补给站。那么其实宅家最怕的就是饿到没东西吃，又懒得动。那么你放假的前几天，趁着超市人还没有爆满，先把你的这个零食、水果、速食这些先囤上一批。那么想吃什么，平时一些舍不得买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啦啊！你家里冰箱啊塞点什么好吃的。 或者是客厅的茶几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那种踏实感比什么都治愈啊。那么而且呢，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煮一锅热汤啊，自己烤点东西，满屋子你都是那种香味，就适合那些在家喜欢 DIY 的啊，做点小吃的啊，或者煮点小饭的。

那种人也是很不错的。像这一刻的话呢，哎，幸福感也是直接拉满的存在啊。OK， 那么一起听一首，就刚才有朋友点的《不再犹豫》哈，不再犹豫，对于假期怎么过，不要犹豫，犹豫就会败北，犹豫就会浪费时间。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宅家还有哪一些特别不错的花式方法。

去吧去吧，多吃点啊，多吃点小老鼠。相约广西，广西也是不错的地方。大约在冬季，我搜一下，一会儿有回给大家播啊。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5: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5: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好的啊，一首《大约在冬季》啊，又回到上午最后半小时的国庆特别节目啦。我是浩浩，哎，这个怎么说？现在大家应该是准备午饭的时间了吧？啊，是不是到十二点？是的，是的，是的啊，十点到十二点，然后下午应该是五点钟再跟大家见面了啊。OK， 反正下午大家也好好的睡个午觉。那么，刚才说了，在家里呢，第一，记得先把觉给补好；第二，要在家里呢囤一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打造你的快乐补给站。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捡起你的那些没时间做的事情，因为这七天其实恰恰是补课的黄金期。补什么呢？平时想看但是没看完的剧，对吧？一直想开但是没开的游戏，没打通的游戏，或者想读完的那一本书啊，又或者是啊很多想去没去的一些就是知识的海洋，可以很不错啊，列一个简单的清单。那么把你最想干的两三件排在前面，然后呢，假期结束之后，至少你也能了却那么一两桩的心事，至少你能做完一件事情，追完一部剧也是做，对吧？看完一本书也是看，或者打通了一个游戏，那也是一件事情，不至于说好像七天过去了啥也没干。啊，就是有点事情是完成了的啊 ，done， 对吧？那么第四呢，动一下，不要真的瘫七天，在家待七天，不是叫你躺七天，也不是叫你葛优躺躺七天啊，宅家不等于躺平，建议大家呢每天抽个半个小时，是吧？在家做做拉伸呐、做一个简单的小操啊，或者你就小下个楼，小区里面呢快走几圈，跑个几圈，你身体活动开了呢，你的心情也是会跟着变好的，晚上自然而然你就会睡得更香了啊。那么再讲究一点，就可以给自己布置一个小小的健身仪式啊。那么七天下来呢，你说不定呢就会也还可以瘦个两斤，对吧？你总比出门挤景点强嘛，也是一种收获嘛。第五啊，留一点时间给到人啊，留一点时间给人。这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宅家其实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是社交啊，是社交。所以我们要趁着假期啊，给家里的一些老人呢啊打个视频，对吧？跟一些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呢聊聊天儿，也不要小看这些，不要小看这些，这正正就是假期最温柔的一种打开方式。因为你真的闷得慌了呢，你也可以在小区里面串个门，对吧？找邻居啊，随便唠嗑几句，烟火气就是这么来的，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就是这么培养起来的。哪怕比方说老人家啊，一般来说可能就会到楼下跟隔壁家的老人下下棋，那我们年轻人是不是也可以跟老人家下下棋啊，去找他们吃吃饭啊，也是这个时间嘛，那也不用，也是一个假期，趁着这个假期的方式，平常什么周末可能只想休息休息，或者出去跟朋友玩一玩，那是不是借着这个难得的时间，我们给一下家人呢？啊，给一下我们更多的啊，平常一些亲人或者是朋友呢？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的哈。好，听首歌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好。那么反正呢就是到底这五种一些小小的方法给到你，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去怎么

OK， 那反正呢刚才讲了几个我们居家的一个 tips 哈。好，那么现在呢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我们国庆长假如果你想宅在家里那么有哪些比较有用的小 tips 呢跟大家呢一起来总结一下那么首先手机您得开一个勿扰模式把您的工作群啊推送都先关上一关给自己呢一个真正清静的7天每天定一个 出门的空窗也就是说哪怕您下楼拿个快递对吧买杯咖啡也算是在户外透了一下气儿了那么也是防止哈真宅出霉味想出门又怕挤的话呢哎您可以错峰比如说人少的早晨去逛趟菜市场呀去公园啊感受一下慢节奏的假日其实也是一种度假那么也别给自己定太多的什么 KPI 放假就是放假啊最重要是什么是一身轻松 不是完成任务那么今天我想干嘛我就干嘛不想干咱就不干其实啊宅也好出门也罢国庆这几天呢图的无非就是一个心理的舒坦能够在家里把日子过出滋味把觉给睡足那么把想做的事情再去做上这么一做安安静静的陪陪家人那么这7天其实也算过得特别的值得了

下午是四点，反正我们下午的四点钟好像是那个刘宏老师和另外的一位老师，他们有这个特别的节目，会各自占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五点钟再跟大家见面了哈，五点钟再跟各位见面。

按照两点会健身啊。其实健身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大家有没有说？我看有些人早上一大早起来就健身，有的人是中午不睡觉跑去健身，有的人是晚上吃完饭就健身。你们有知道什么健身最好的一些时间吗？

好的，那么最后一点点，上午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跟大家过一下哈，我们这个广藿行天下依然还是在跟大家陪伴的这样。那么我们这次呢，就已经特定的一些上架，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朝廷的这个年货礼盒，包括它的牛肉丸哈，一号链接啊，89.9元就可以直接啊到手这个五包。150克一包牛筋丸或者是牛肉丸也好，我们之前的礼盒经常卖完了啊，现在又重新回归礼盒装，一共是各五包，到手是十包哈，礼盒装1500克，所以这个性价比各位可以知道一下，148元就有十包，所以算到一斤多少钱？所以这个朝廷的牛肉丸性价比真的特别高。平常送礼或者现在也可以准备一下啊，这个啊，到时候过年前呢，也是一个年货，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这个朝廷哈，这个牛肉丸真的我们吃过好几次，吃过好几次，这个牛肉味真的很足啊，这纯牛肉，而且它是筋筋的啊，吃点牛筋丸还是筋筋的。那么二号链接是功夫墨鱼丸，一共到手4包啊，每一包是250克啊，250克，所以半斤嘛，半斤也就是2斤。啊，179啊，可以到手2斤，所以也是特别特别。现在都知道墨鱼丸是好东西，而且的话，朝廷他们一般用的就是非常鲜的，就是用海边马上捕捞上来，马上加工的，所以可以吃出它的这个新鲜感哈。那么三号链接是青纸三件套呢，分别是潮汕的鱼面、鱼丸和虾滑。那么虾滑、鱼丸这都是火锅啊，打火锅的一个必备的东西啦，平常我们说宅家里，今天说了宅家里，那么宅家肯定少不了做一顿好吃的，对不对啊？在家里呢，邀请几个亲朋好友，开上这么一个小灶啊，打上这么个小小的边炉，再丢上几颗这个丸子，就特别不错了。好，那么四号链接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很多人去比较夸赞的、点赞的这个窑鸡哈，温室的原味荷叶窑鸡，反正一直也是在我们这里。很多人说窑鸡好吃，但其实也都不错。我们是觉得那个盐焗鸡也不错啊。六号链接的盐焗鸡，五号的话呢是一只盐焗鸡，一只豉油鸡，就两种双拼。那么喜欢吃盐焗鸡的也可以吃啊。它这个温室的这个盐焗鸡呢，它首先很大只啊，两只大概是一只600克到700克左右，那么一共才59.9元就有两只鸡，而且它整一个肉很嫩，肉是嫩的啊，不像我们一般的那种盐焗鸡那么就是又柴啊，肉又咬不动什么的，它这个还是特别的香，而且不会特别的咸。别说盐焗鸡就很咸呢、啊，它这个肉其实一点都不咸的，一点都不咸啊。那么另外呢，喜欢吃椒麻的，我们七号链接的椒麻鸡也可以试一试啊。88里面有两只，大概是1.4斤到1.8斤一只啊，一只这个鸡就相对大一点。喜欢吃一些麻口的啊，椒麻口的也是不错。那有些人说我平常就喜欢吃这个啊，就追剧对吧？在家里看看电影啊，或者什么呢，就不想吃太多。八号链接的这个大鸡腿啊，这个温室盐焗鸡的大鸡腿也可以作为解解馋，手枪腿嘛啊，解解馋还是不错的。这个皮脆肉嫩，而且呢，这个非常的香啊，骨头都是香的。Hello， 野马哥啊，节日好，节日好，野马哥，野马哥去哪玩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

OK 哈，一首这个王菀之的《我好想你》啊，这个粤语版还是不错的。节日快乐，沧海一粟啊！你们都是吃饱了再回来的吗？吃饱了再回来的吗？这个大家中午也要吃好哟啊！假期的中午也是，反正放假嘛，大家就不要想这个太过收着了，尽情的放肆的，好好的吃点好的。吃点好的，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那么下午5点钟会跟大家再见面啊，5点到6点半钟。那么下午呢，就跟大家复盘一下，作为方村人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万象城开业啊，这个到底开业那天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盛况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可以创造方村历史了，真的可以创造方村的历史啊，也特别的自豪吧啊。那么到底这几天我们去又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个方村的万象城哈，那么有哪些是需要留意的，还要跟大家去盘点盘点。那么又有哪些亮点，就开业之后我们正儿八经实地的考察发现了哪些亮点，大家是可以去关注和留意的呢？那么你又去过没有呢？OK， 那么我们下午时间再见了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美食丰富多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从每一个饮食环节入手。采购食材时优先选择大型超市或正规农贸市场，购买肉类禽类要查看检疫合格证明，海鲜要选鲜活的，避免购买解冻后又复冻有异味的食材。蔬菜水果挑选时注意查看表面是否有腐烂虫蛀，尽量选择当季食材，减少食用反季节且来源不明的水果。处理食材时，生肉生海鲜要与蔬菜熟食分开存放，使用专门的菜板和刀具。处理完生食后，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水彻底清洗双手，再处理其他食材，避免交叉污染。烹饪时，肉类要确保完全熟透，比如猪肉、牛肉内部温度需要达到75摄氏度以上，鸡肉需要达到85摄氏度以上。可借助食品温度计检测，避免因食材未煮熟导致细菌污染。剩菜剩饭要在烹饪后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冷藏时用密封盖装好，避免串味和细菌滋生。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70摄氏度以上，加热时间不少于5分钟。若发现剩菜有异味、发黏等变质迹象，哪怕只是轻微变化，也千万不要食用，防止食物中毒。
2: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4: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杨小阳。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我们省委1310的具体部署，而且呢也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其实是广东的制造业啊。从过去的世界加工厂到现在的制造大省，制造业一直是广东挺起的脊梁。那目前呢，广东省委省政府正锚定高质量发展，吹响坚守实体经济为本、笃定制造业当家的冲锋号。在这一场制造的蜕变当中，民营企业如何破浪前行？工商联又如何搭桥引路呢？今天非常荣幸，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3位嘉宾，一起来探讨广东制造的坚守与蝶变。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3位领导嘉宾，欢迎 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戴文威。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4: 嗯，佛山市南海区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邵凯建，欢迎邵书记。
6: Hello， 大家好。
4: 嗯，广东万和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宇聪，欢迎卢董。
7: 哎，大家好。
4: 嗯，再一次欢迎三位啊，感觉三位今天比我淡定很多。我在节目一开始我说下面我们还聊得挺开心的，所以一来的时候心情很激动啊。然后呢，我们再次欢迎三位。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会聊广东的制造业嘛啊。那所以一提到广东制造业呢，其实很多网友啊，包括就是大家经常在探讨说，广东很多企业有一个大家发现的一个通用的现象，就是很多企业几十年来一直在深耕一个行业啊，有可能就是几十年只做一个行业，只做一个产品，把它做到极致。
7: 对，
4: 所以节目一开始想请戴主席跟我们分析一下，或者在您看来啊，我们广东的这些粤商们他们到底在坚守的是什么东西。
5: 好，非常高兴啊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呢，感谢我们全省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说我们广东的民营经济啊，占了我们广东全省的啊经济的半壁江山。可以说我们可以从啊五六七八九几个数字来给大家做汇报。啊，五就是那个五成的 GDP， 就拿去年来讲，去年我们民营企业啊占了广东经济的54.8%。啊，进出口总额呢也达到了63.9%，啊，这是五六成以上的税收，啊，七成以上的技术成果的一个创新，还有八成的就业，啊，九成以上的一个经营主体，所以这些数字可以是描绘出啊我们整个啊广东经济的一个亮丽的答卷。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呢，也根本在于啊那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啊，党中央啊，始终坚定的支持啊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总书记呢两次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广东省委省政府也是高度重视啊民营经济的发展，啊，24年啊，印发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意见。所以在这一块呢，从中央，从总书记。党中央到省委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我记得当时总书记啊讲了一句话，他说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按照我们广东话来讲呢，民营可以和民营可以干，还有我的几个人，
4: 几个人，
5: 哎，几个人啊，对。所以在这一块呢，就说呢，我们是为民营企业啊完善啊这些政策啊，提供为他们做好服务。可以说从我们工商联的工作来讲，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粤商啊有四个核心的一个特质啊，也就是那个一个是坚守实业为本啊，深耕主业的一个定力啊，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情况，一个特质。第二个是务实低调，敢创的一个创新特质，也是很务实啊，创新的时候也不冒进啊，也不冒进。第三个呢是从信守法啊，正道经营的底线坚守，也是重契约啊，重品质。第四个就是毅力坚固啊，家国共生的责任坚守，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啊，比如它的总部核心产品啊留在我们南粤啊，同时呢反哺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啊，对，
4: 都说是几给眼，我有点说的，那肯定
5: 是就说的
4: 对 对，三位要教我哈，这粤语你们更专业啊。就是说到这个，说都是自己的人嘛，那肯定是特别了解的。
5: 对，
4: 其实大家有一点很好奇，您刚刚第一点就说他要深耕主业，要有这份定力，但是其实这些年来外部的诱惑还蛮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房地产啊、金融啊这种资本浪潮，一浪接一浪。
5: 对，
4: 哎，我们这粤商他们到底是怎么会有这一份定力，一直坚守在一个产品、一个行业里面的呢？
5: 对，就是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外部的环境呢，确实很波动。比如刚才您讲的，是吧？但是在我们广东企业来讲呢， 他们可以说是在坚守主业方面是责无旁贷啊，也就是那个心无旁骛的做那个实业，扎扎实实的那个办实业，就不脱

0: 实向虚，不盲目的逐利炒作。
1: 嗯，
0: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来的那个万和电器的，
1: 嗯，
0: 也可以说从顺德一家小小的一个作坊上开始，几十年如一啊。刚刚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说整个企业发展30多年啊，33年了，可以在厨卫的一个电器赛道啊做得非常好。当时我们在见面的时候还聊，
1: 嗯，
0: 当时我在那个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呢买的第一台热水器就是万和品牌的
1: 啊，
0: 就是万和的啊，所以这个呢，我想呢，这也就是一个坚守主业的一个输赢啊，输赢，
1: 嗯，
0: 好。
1: 所以这么来说呢，就是不追逐一些短期的风口，反而可能像万和这样的一些企业是他们穿越周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也会请我们卢董来进一步跟我们聊一聊哈。但是在聊之前呢，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因为说到广东企业，我们刚刚除了坚守以外，还真的是敢拼敢闯的，勇于创新的。但是发现他们不仅仅是能够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抓住了很多时代的机遇，他们还能把自身的发展跟本地的发展跟区域的发展一起融合起来，就这一份社会责任相结合，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一个很亮眼的特质。
0: 对，确实在创新上呢，我们粤商啊可以说是赶超无人区。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我刚提到万和，
1: 嗯，
0: 就到美的来讲是吧，美的可以从当时顺德一个小小的作坊厂啊，塑料作坊厂起家啊，一直通过这个改革开放发展的机遇啊，成功的把家电啊转型为全球化的科技的巨头。
1: 嗯，
0: 我们讲了，你看现在他的那个库卡机器人啊，这个可以说在工业机器人领域里面它是非常了不起的啊！现在他们也是我们世界500强的，走进了世界500强的行列。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呢，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当然华为不用说了啊，比亚迪这些大企业就不说了啊。就是我们在这些企业里面，他们确实在创新里面有更多的这些企业啊，更多的这些企业。比如在底线和责任坚守方面，我们粤商是讲契约、反哺本土的。比如我们联塑科技啊，就是很坚守这种情况啊，诚信的底线。比如说我们东莞的九龙纸业啊，他们的长期深度投进我们全省的百千万工程和万企新湾村的这个行动。
1: 嗯，
0: 啊，这几年呢他们累计也捐赠了3亿多啊。当然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长隆啊，还有我们那个星河湾啊，虽然我们在这一块里面，他们每年你看在百千万我们630的时候他们都会支持很大啊，支持很大，这就是他们履行社会责任啊。他们这，但我这是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啊，但实际上我们全省的民营企业家里面他们都有这种情怀。
1: 嗯，
0: 啊，都有这种情怀。
1: 是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把万和也请过来了哈。刚刚其实戴主席跟我们分享了以后，我觉得企业其实它还有一点哈，除了自身的实力，就是老百姓对于它的那种信赖力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么听起来，您刚刚简单举的这几个例子，其实本能就会让大家反映，就是说企业能把社会责任跟自身的这种优势结合起来，其实它反而会变成另外的一种竞争的优势啊。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个万和啊，再一次欢迎我们卢董哈，欢迎您。其实很多人呢真的有可能广东人特别了解第一台机器是不是从这个万和开始的呢，但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就是万和最早是从一个打火机啊，朋友们，打火机的脉冲技术开始做起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肯定要请卢总跟我们说说怎么从这么一个小小的配件做到今天的万和的。
2: 那跟大家讲讲故事吧。
1: 好。
2: 我们也是创始人也是搭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那班车，然后从配件打火机配件供给当时比较出名的做的比较大的那些打火机的那个生产商，
1: 嗯，
2: 然后慢慢的从打火机呢就做到燃气具配件，也是供给当地的比较大的那些燃气热水器。
1: 哦，我现在就还想起来我们之前看到，
2: 可以猜是吧，
1: 对啊，那种以前老的那个叫什么，
0: 对，它上面还有火的，
1: 每次要打开的时候它还有那个像火机一样噔响的那一声。
2: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发明了一个就是 脉冲打火加上水控全自动，就是以前你们打火的时候是用压电陶瓷的，就啪啪，然后开水，然后啪啪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做的是直接通过了那个水阀启动的那个脉冲点火，然后直接就打开整个热水器了。
1: 哦，
2: 那这样其实这个是基本上改变了整个用水的那个舒适感觉。对，然后不夸张的说，到现在为止还是沿用着这个技术方案。
1: 哇，
2: 对，就是水一开，然后自动点火
1: 啊，
2: 这样，就这样走过来，然后呢就成立了万和。
1: 嗯，我想问问，我很好奇啊，当时在创立这个技术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您啊？
2: 啊，没有，
1: 出生了
2: 没有？
1: 没有出生
2: 啊，出生了，那时候出生了，
0: 很小
1: 啊。
2: 他是应该是在92到93年那时候就做出来的，
1: 就做出来了。
2: 对，93年万和成立嘛。
1: 所以就是。我其实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很好奇，因为您也是这个一路成长过来，我觉得也是可以说跟万和一起成长过来，现在又接手万和。我想问问，就从您的感官来说，从过去一个小小的配件做到今天那么大的一个龙头企业，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其实这一个呢，就是它每个时代它有每个时代的背景
1: 啊，
2: 对。那时候呢是供不应求的时候，只要有产品，对，你就可以卖得不
1: 愁卖的，
2: 对，不愁卖的。
0: 市场
2: 非常好，可是它慢慢的走过来，就是
1: 大家都有了，
2: 对，经济周期啊，各方面啊，对啊，那
0: 品牌也多了啊，
2: 对，现在就最不同的就是竞争大了。
1: 哦、对，竞争大
2: 了。可是不管竞争再大，其实我们还是坚持着做正确的事情。
1: 做正确的事情。
2: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您，正确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对，因为正确的事情其实这个东西还问，感觉还挺大的哈。
2: 对。
1: 但是这个很多人就管你叫厂二代嘛。
2: 嗯。
1: 厂二代就是来接手，但是其实您之前是在国外去进行学习的，再回来以后，怎么会？选择，因为我们理解的厂二代回来以后应该是直接进管理层啊，但是听说您是直接到了基层，是轮了一遍岗的，当时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到底是怎么选择这条路的？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也是广东人的一个习惯，
0: 务实，
2: 比较务实，他是都是。有着这个轨迹
1: 啊，
2: 这样走的，就是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将士，你可能先成为一个士兵，就是从下面先摸打一遍，然后对
0: 要历练一下，
2: 对。而我的经历呢，就是从毕业回国，然后自己在做了一些创业，然后在进万和的，然后在万和的很多岗位都待过。像品质啊，技术啊，包括品牌啊，销售啊，几个都待过，然后一路这样摸过来的。
1: 回头再看，就是过去的那一段经历哦，你觉得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会帮助您更了解这个企业吗？
2: 这肯定是有帮助的。就你理解了他们里面的那些底层逻辑以后，对你以后的那些判断也好啊，方向也把控也好啊，都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比如说你有没有就是从没有进来的之前对这个企业的理解，然后就
2: 进来
1: 转了一圈，有什么最深的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企业
2: 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把质量做好，怎么样做好，对
1: 啊，就像您刚刚说的，无论这个市场怎么变化，
2: 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事情。
1: 对，是这样啊，这也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0: 品质也是非常重要，是吧？
2: 是的，
1: 就是从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多一些品牌的选择，
2: 对，
1: 其实是好的，
2: 对。
1: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选择自己最相信的那个品牌，就是用到最后嘛，对吧？这就是正确的事情啊，乐豆。
0: 品质还是保证，
1: 对，是，那所以接下来您要面临的就是。走了一圈，然后您还是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接过父辈的这样的一个创下的事业吧。 其实很多人

0: 不是的，有机会。
1: 然后我刚接触电脑的时候呢，还是486的时候。
2: 486
1: 对，
3: 比较早期了，
1: 比较早期的时候，
3: 就是第一代，第二代，90年代初的。
1: 我记得94年跟95年之间，应该是互联网民用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了。对，那所以我是在那个时代被熏陶出来的那代人，那对互联网的理解啊，对信息化的理解啊，各方面肯定是比父辈要强一些的，那我们下一辈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被 AI 熏陶出来的。对，所以呢，在数字化，在那些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比他们做得好的。所以从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推行整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2: 所以数字化转型现在呢，现在我们的智能家庭怎么样？
1: 现在其实已经是比较整个数字化转型已经成型了对，
2: 就基本上我们
3: 非常了不起了，
2: 就整个产业链里面其实都有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了。
1: 是的，
2: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您特别合适，就网上经常讨论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数字化，您这个肯定有很多的厂嘛，数字化运营以后，是不是这些我们的老师傅老手艺就不再需要了？
1: 这个不是的，你刚刚说的数字化是归数字化，自动化归自动化，对，当然我们现在也上了很多
2: 自动化，
1: 对啊，自动化呢，它是其实是解决了那些重复的那些工种。
2: 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有技术的这些人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3: 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2: 对，
3: 非常宝贵的财富，
2: 所以也不用有这样的一些焦虑。
3: 对，
2: 刚刚简单听您说一下这个万和的这种发展经历嘛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万和现在应该是现在背后应该有6000多名员工了
1: 对，
2: 有6000多名员工，然后还有供应链企业，是吧，有连接了很多，主要还有这个佛山这一片创造制造的热土都是融入在这里边的，所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头企业您怎么看待就是在做大自身的同时还能够反哺到佛山，能反哺到广东这背后的这些产业链里面去？
1: 其实我们的几个制造基地基本上都是在广东，那我们就是把制造啊、税收啊都留在广东，然后整个上下游的那个产业链也是通过这样去一个反哺嘛，对，然后社会责任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就。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捐赠的已经超过了2亿元，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所以还是跟一起成长的，所以一起成长，万和用几十年刚刚说30多年的经历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成长标杆，可以说是但是好苗子就特别好的苗子，当时说你看用这么一个小配件
3: 对，
2: 成为现在
3: 打火机，
2: 它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
3: 土壤
2: 对，南海必须你看我想说起南海是著名的民营经济的摇篮其实全国不差民营经济的，为什么是南海？为什么是
3: 感谢主持人像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应该说呢，南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凭借一个是在珠三角的特殊的这个地缘的优势，而且我们南海是有40万的海外的这个侨胞，所以我们呢在改放初期的时候呢，可以迅速的通过三来一补，在特定的我们的镇街这些区域形成了大力的有色金属包括我们的西桥的纺织包括我们盐布内衣等一些产业的一个集聚。那么但是我们南海的这些初代的创业者呢，他们呢都有很强的这个危机感和学习能力，所以在我们说了挖到第一桶金这个拿到第一桶金之后呢，他们呢就马上呢就是已经是视野投向国外去买先进的这个设备，以及呢 当时利用我们在广州的这个优势，在广州的国企要。

0: 邀请他们的这个工程师来周末来到我们南海来指导我们的技改、
1: 哦、
0: 啊，所以而且呢他们很大胆创立自己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像今天我们的联邦家居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坚美铝材，全球10栋高楼，最高楼有5栋就是我们坚美铝材，所以这些呢成为了我们的民族品牌。那么这种不断向上的这种内生的动力，同时也使得我们南海的民营实体经济呢能够成功的跨越了低端制造的一个门槛。
1: 啊，听你这说的，你看整体的感觉特别自信哈，就是在咱们南海里面、嗯、但是您刚刚说到了这么多成绩啊，其实在过去啊、嗯、他们也有一个特点啊，说南海过去可都是小厂子、嗯、
2: 啊，
1: 怎么做到现在，因为很多有这种千亿级的这样的一些产业了，
2: 嗯，
1: 有没有一些经验，就您看到的一些经验值得推广的？
0: 其实我们应该说呢，南海的民营企业家很多，我们用俗话说都是洗脚上田了 啊，
1: 啊，
0: 都是原来这个农民、
2: 啊、创业的就是这样
0: 啊， 啊，这个上这个我们这个创业之前很多都从农村走出来，所以当时我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生产上面呢，80年代的时候呢，南海是大胆提出了6个轮子一起转，就包括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6个层级的企业启动了工业化，
1: 嗯，
0: 而且充分调动各方面，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活力，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这个南海模式。另外第二个特点呢是销售上面，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比邻广州优势，我们有中山九路啊，
1: 啊，
0: 黄旗大荔盐埠，所以承接了广州的这个优势，我们建立了大荔的铝材市场，包括西桥的纺织城，这些铺设全国的专业批发市场，以商代工，工贸联动，敏锐地捕捉我们的市场的风向，推动了我们的手工作坊逐步升级为我们的标准化的厂房和我们的现代的企业，这个就是我们南海走出来的两个路子。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6: 过去多少有一些我们可以总结是敢闯敢干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仅要有这样的敢闯敢干的精神，他现在进入新阶段，是面对数字化人才，包括我们刚刚卢东有说过哈，自动化、数字化这些市场竞争是越来越大，面对新挑战，我们还能给企业带来点什么东西？
7: 应该说南海区是属于改革开放以来敢引头当汤的一个代表，
6: 嗯，
7: 但我们现在说了，各方面的竞争也大，
6: 对，
7: 啊，这个国际的经济形势也这个变化很大啊，
6: 嗯，
7: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根据省委省政府的1310的部署呢，佛山市是明确提出了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箭齐发的这个发展战略，
6: 嗯，
7: 南海区是积极响应，并且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我们有几个主要的举措。一是以数字化为引擎，推动我们的产业集群呢协同转型。嗯，就像刚才万和提到的，我们收集给改哈，智慧智慧的智。另外第二个是大力发展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要深化两业的融合。第三方面呢是强化科技和金融两翼的这个支撑，啊，给这个民营经济插上这个金融和科技的翅膀。第四个呢是坚持把土地精准的交到我们的实业家手里面，啊，围绕拉集群、找靠山、降成本、拓空间、立标杆、塑形象六大维度呢，精准的服务我们广大的企业的发展。
6: 嗯，
7: 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南海啊，能够继续作为我们广东乃至全国的民营经济的一个缩影。
6: 嗯，一定得，
7: 一定得，有弯转，
6: 每个人都要来
7: 一定得，
8: 对对对，要这样，
7: 一定得。
6: 这么说来，南海它的配套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呢，但是不是广东所有的地方都像南海一样有那么好的配套，
8: 对，
6: 也不像我们万和一样这么有实力，
8: 对，所以先提前做好转型。
6: 所以它这种转型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在您长期服务这种民营企业看来哈，目前来说企业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现实或者说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8: 好，谢谢主持人哈。就说在我们长期为民营企业家服务和调研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很多一些问题啊，但是几个共性的问题吧，啊，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 企业在数字转型，数是数字的数，智是智慧的智啊，数字转型中呢存在一个是不敢转啊，不会转的一个焦虑。
6: 嗯，
8: 当然刚刚万和讲了啊，他在他们转型过程中呢已经基本上转型了，但是一些企业呢他们为什么不存在一个问题呢？他主要是面临的一个什么，一个是转型的成本比较高，
6: 嗯，
8: 第二个是回收的周期比较长啊，这是一个存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关键的核心技术啊有待突破。你比如说一些企业发展在一些高端装备啊硬科技领域啊自主研发面临的一个资金和人才的一个瓶颈。
6: 嗯，
8: 比如刚刚我们邵书记和那个我们卢总讲啊，
6: 嗯，
8: 洗脚上田，
6: 嗯，
8: 啊早期的企业的发展它确实是一个过程啊，面临着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在这块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个自主研发啊，当然现在我们很多企业确实在技术投入非常大，
6: 嗯，
8: 啊就刚刚我提的那个华为来讲是吧，它作为民营企业里面是吧，它的那个在研发里面投入非常大，实际现在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在研发这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啊，
6: 嗯，
8: 啊第三个呢可以说是市场的竞争加剧，
6: 嗯，
8: 啊和要素的保障的一个压力啊，但是现在可能说市场竞争可能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一个是卷
6: 啊，
8: 是吧？是吧？实际上也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啊，我们怎么样，是吧？对所以说这一块我们怎么样？但也是面临着融资啊，啊，土地的用工成本呐，啊，是吧？人才各方面的这些成本的一些外部制约啊，外部制约。所以在这块方面呢，这是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它存在什么问题啊？但这更多呢，一个是。靠企业，第二都是我们政府是提供帮助，
6: 嗯，
8: 啊，提供帮助，
6: 嗯，
8: 好。
6: 所以刚刚我们戴主席在说的时候，
8: 嗯，
6: 我看卢总一直在点头，怎么样，有没有卷到咱们万和现在你看啊，我们主席也在是吧，我们南海书记也在，你看您作为企业代表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刚刚反复在说现在挑战不一样了，对，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我们叠加很多因素啊，包括这种技术的迭代，
8: 嗯，
6: 然后包括还有这种国际贸易的不稳定性，多方面来说，您觉得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卷吗？
9: 为什么卷？就是其实大家做的都差不多，水平都差不多，所以会卷，是吧？那其实卷的最重要的也是因为供过于求，
8: 嗯，
9: 对，那经过这么
8: 刚刚讲的一个最重要的还是企业的品质，是吧？你得提到品质，是吧？
9: 对，我刚刚提到了
6: 正确的那个，
8: 对，
9: 要
8: 就是好产品嘛。
9: 哎，
8: 说的
9: 正确的
8: 是好产品啊，有好
10: 适合品牌，
8: 啊，
9: 是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对吧？
8: 对，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6: 这里要揭晓答案了吗？
9: 可以啊，其实企业跟企业之间大家拼的就无非就是几个方面，一个产品力，一个品牌力，
8: 嗯，
9: 一个服务力，一个销售力，对吧？那你。只要坚持往这几个地方去发力去优化，
6: 就是要多方面看哈，既是
10: 所以也是我们企业练好内功，
6: 哎，
8: 对，
10: 开拓这个国外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6: 嗯，
8: 是一个产品吧，
9: 嗯，是
8: 你现在 AI 产品，
9: 就是，
8: 是吧，
9: 就是所谓的正确的事情，
8: 嗯，
9: 那为什么我们要到海外建厂呢，嗯，那肯定不容易的嘛，
8: 对
9: 啊，你新的工厂你肯定会是
8: 也是走出去
9: 要爬坡，
8: 啊，走出去
9: 对吧，
8: 嗯，
9: 那这些就是正确的事情了，我们为什么要在国内做品牌，坚持做品牌，
8: 嗯，
9: 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事情，肯定是困难的嘛。
8: 对，
6: 你说到这个要到海外去拓展市场哈，其实最近这个中国企业，尤其是广东企业出海这件事情，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你比如说美的这些企业，它在这个欧洲的表现相当亮眼啊，这空调抢爆了。
8: 对，
6: 刚刚也提到了卢总说，咱们的这样的一些储位的一些东西也是会出口的。
9: 嗯
6: 嗯，出口量怎么样？
9: 出口量我们是略有增长的
6: 啊，略有增长的
9: 是，
6: 嗯，
9: 可是呢，增长是增长，可是呢，就是 利润还是
6: 不是
9: 有限
6: 、啊、正在
9: 就不要想说到出海了就有金矿挖这没有这个、
6: 啊但是好像也有一种声音哈说过去来说中国要出海你必须得拼价格你这是打性价比的但是现在还是这样吗就是说我要拿到最低的价格我才有可能出口、
9: 其实这个呢还是我刚刚说的看你你在做些什么如果你维持着你还是做代工这一块、不论你在中国做还是在外面做你其实也是产业链的低端、对吧可是如果你是走 OBM 就是品牌运营那一端的话那不管你是在中国或者在外面你还是高端
6: 所以三位怎么觉得就是我们就说中国企业或者说广东企业吧哈，就是出海你们认为最重要或者说最大的实力是什么对吧我们现在在国外还是对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亮眼的成绩的吗刚刚说
10: 我刚从非洲回来
6: 哦，
10: 前应该说呢就我们南海的两个中国民营五百强的企业一个是宏旺一个是旺康他们在这个坦桑尼亚和利利亚的这个布局应该说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粤商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格局和视野所以应该说呢刚才提到了除了我们不能单纯去打价格战之外呢这样关键还是把自己的这个品质要做出去把民族的品牌做出去出海可能最早的是从这个产品出海慢慢的可能到产能出海但我相信未来肯定是我们的技术服务品牌整体的系统性的来去出海这样子呢在国际上面呢才会有长久的这个竞争力
6: 那今天也是请到三位来到直播间哈我们也就是服务民营企业的那民营企业代表在这儿卢董您刚刚说的现在我们正在面对很多的挑战啊包括市场环境啊如果就从您代表广东民营企业的这个角度来看您更希望得到一些哪些
9: 什么的帮助
6: 对什么样的帮助直接通达、
9: 我觉得吧如果作为企业的话寻求帮助的话第一个我觉得更实际一点的就是资金的那个通道对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你要出海就是要有那些政策的辅导
6: 有政策的辅导
9: 对政策的辅导教你不要踩哪些坑啊或者
10: 避免踩坑
9: 的避免踩坑啊
10: 法律啊
9: 对
10: 金融啊税务啊甚至当地的一些土地政策啊经贸政策啊这些都要有第三方的专业辅导
9: 对最好就是工商联那边
10: 对这也是我们目前南海区工商联在成立的
8: 实际上呢
10: 也在
8: 这块呢我们都是有一系列的
6: 都有一系列的
8: 实际上刚才我们邵西讲的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基层这些工商联他要把一些政策直达企业一定要做
10: 正在做
6: 正在做
10: 自上而下的省
8: 是吧
10: 工商联大厦基层的工商联都有在做
6: 有在做哪一些方面的呢
10: 比如说我举个例哈我们南海区是去年成立了这个南山出海基地也专门成立一个由民营企业家作为主要股东的南山出海的服务公司针对我们的企业出海一个是我们积极帮他去开拓这个市场比如说有外商有这个政务考察团我们积极对接给我们的企业另外更关键就是我们的企业像刚才卢董说的我们走出去讲很多坑所以这方面呢需要我们专业的用广东话来说拐杖拐杖而且不要是生虫的拐杖一定要是坚实的拐杖所以要找到呢我们合适的专业的第三方给到企业在刚才讲到的可能在出海之前我们的政策辅导包括我们的资金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在当地的这个市场的开拓的调研的辅助那么这些呢让我们的出海企业在走出去之前能够得到我们的全方位的辅导那么他们呢更高效更安全的出去闯出去
8: 当然呢作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走出去刚刚我们那个邵宇讲的这是一个方面是更多我们广东的很多企业早就已经出去了是吧他在做的过程中呢随着国际形势的一个变化是吧 那个各国家它政策不同，
6: 嗯
8: 啊，但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刚刚讲了，我们要提供拐杖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但这是一个方面，
6: 嗯，
8: 更多的是我们还是要出去的时候也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9: 对
8: 对，是吧？第二呢，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各方面，就是互惠共利嘛，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10: 国际贸易政策。
8: 但你说企业，你说政府，把我们工商联不是万能的，
6: 嗯，
8: 是吧？作为企业呢，它有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6: 嗯
8: 啊，是企业经营的一个模式，是吧？
6: 对。
8: 但在这块我们就是刚才你讲的一个，
6: 实际上我们企业自己得找到正确的路也好，
8: 对，
6: 然后要有自己的内功也好，
8: 对
6: 吧？你
8: 还是要练内功，
6: 你得自己先强起来嘛，
8: 对对对。
6: 包括那个我还想再问一句，就是您提到的这个资金，我觉得它太宽泛了。
8: 对，
6: 哪个企业都需要资金，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资金？
9: 没有，就是通路啊，就是最好就是在当地啊，可以有贷款的渠道啊。
8: 所以它这些资金呢，我们金融系统啊，把政府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一个就是说在你的企业发展啊，当然这些当然，但是作为金融机构，
6: 嗯，
8: 它有它的一个规范，是吧？但是我们企业的发展啊，也是要看到你整个。但是作为中小企业也好，你看就在前两天这个礼拜啊，我们也是在这做了一个，就是当时是邮储银行啊，也是搞了一个活动，就是中小企业，
9: 嗯
8: 啊，但是针对制造业啊，我们这一块呢，省里也好，或者地方政府也好，是吧？都有很多的一些配套资金支持。
6: 嗯。
8: 啊，当然你说政府的配套资金，还有银信的一个支持啊，都有的。所以这些渠道也是很畅通的。当然这些我们可以好好去对接一下。
6: 是的，是有渠道的哈。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说企业家们，其实大家也很想知道哈，就是。在趁着这个机会也请戴主席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下你看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的，
8: 对，
6: 那我们作为几家人怎么样帮这些企业们去迎战这些挑战，从而呢就是这也许是一个比较低的低点，但正是触底反弹最好的时候，
8: 对，
6: 我们怎么样帮他们去走出去？
8: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作为工商联来讲啊，首先它是党和政府啊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6: 嗯，
8: 当然我们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民营经济的一个助手啊，但是下一步我们怎么去做呢？
6: 嗯，
8: 也就是刚刚讲了啊，这个是强链赋能啊或转型观啊，但是这样刚刚我们万和讲了，他那个现在数字转型呢，他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6: 嗯，
8: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你看世界刚刚讲的，我们是联动，因为我们现在商社会比较多啊，商社会比较多，同时我们比如做了一项工作，就是 AI 赋能啊，百回千企第十型，
6: 嗯，
8: 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广东省工商联呢成立了广东省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联盟
6: 啊，
8: 这是我们省领导啊，就是我们常委王希同志呢，担任理事长啊，做理事长。所以这块呢，就是真正的为企业转型提供一些咨询，
6: 嗯
8: 啊，比如说企业怎么去转，怎么去做，他呢不了解，
6: 嗯，
8: 可以，我通过我们这个联盟，可以提供技术支撑，
6: 嗯
8: 啊，这个企业应该怎么转，就是一起。一策，啊，就是你的企业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做的话，通过这些我们去做。当然，你看我们还准备大湾区的算力大会啊，搭建创新创业大赛啊，啊，当然就是我们整个的推动我们 AI 资源的一个下沉。您刚刚讲了，现在出海也好，出口也好，实际你看上半年的数据，我们 AI 产品。是吧，智能产品，
6: 嗯，
8: 出口是非常火爆的，
6: 嗯，
8: 是吧？
6: 对。
8: 但在这一块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反映出我们的一些方向啊，一些方向。但在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做啊，就是引导这些企业，比如像你们这些在制造业的啊龙头企业，你怎么去，当然你们作为链组企业是吧，你后面还有很多一些那个下游的一些企业啊，这么怎么去带动他们去走啊，这是一个。第二刚刚讲了科技融通啊，破那个创新这个啊，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联动了院士团队啊，但是这个我们做院士团队在广东呢也做了很多事情啊，做了很多事情。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有鹏城实验室啊，但是这个就是说呢在深圳，
6: 嗯，
8: 现在我们为我们 AI 企业提供免费的算力 啊，这块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为了190家的企业提供了免费的算力，这也是对他 AI 企业的一个支持。当然，假设你们自己建了自己的数据库，需要这算力支持啊，这里可以呢，我们也支持你啊，支持你。
6: 这也是整体反应啊，现在。
8: 对对对对，但是这些呢，我们还可以产学研教啊一些融合，帮助民企啊，那攻克技术啊核心的技术壁垒是吧？培更多的专精特新和小巨人的企业啊，但这些呢，就是你看现在的企业，小巨人的企业也好，初创的企业也好，年龄越来越小。
9: 是，
8: 我刚才讲了，现在你是二代，是吧？现在你的孩子大了，三代了，他就更厉害了，是吧？他更厉害了，是吧？当然，刚刚你讲了一个最关键，我也是回应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政策的这个指导，比如你刚刚讲的，资金的一个通道问题，所以这个渠道我们是畅通的。啊，比如说我们跟工商银行也好，建设银行也好，所有这些企业呢，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战略合作关系，为我们民企啊赋予更多的一些资金支持。当然，就是企业的发展啊，跟那个金融部门的一个要求它是不同的啊，所以在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开展了常态化的一个送政策上门。是吧？你看这些年头，我们要求我们全省的工商联系统为企业啊送政策上门
6: 啊，
8: 所以在这一块呢，就说我们要深入产业园区，基层商会、制造企业，要协调解决融资用地的一个要素保障啊，就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们就是一起一策，我们可以直接去精准去对接啊，去对接，让我们。中央和省的关怀呀，就是这红利呀，可以直接到我们企业。
6: 嗯，
8: 但是你刚刚讲了呢，可能说哎呀，这里可能没到这儿怎么样？但是具体呢，我们好好去对接一下之后，可能就好说一些哈。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是有底气和信心的，因为我开头讲了吧，我们广东民营企业啊，占了广东的半壁江山啊，54.8%啊，去年的数是吧？今年上半年呢，也确实也不错啊。但是在这一块呢，我们广东工商联呢，可是一如既往的引领啊，服务广大我们民营企业家是吧？让他们深耕主业，深耕制造业啊，在这一块呢，就是也要发挥我们新时代的粤商精神，是吧？这一块就说呢，你们是粤商的代表的，对，坚守这个主业啊，在那个制造业当家道路上，还是要当排头兵啊，帮台兵啊。
6: 我觉得今天一个小时真的很短。因为我觉得每一部分真的有很多值得说的故事，包括听听企业家的声音，我觉得这些都是最直接的。没有办法，因为只有一定的时间，我们欢迎各位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但是刚刚在三位，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区域啊，再到全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嘛啊，就虽然说现在很难，但是你看，刚刚还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厂二代，有厂三代，有厂四代，
8: 对，
6: 这个行业很难看起来，但是依然有这么多人他就是愿意坚守在这个上面，证明我们这片土地像南海一样啊，像全省一样，始终有很多的政策正在源源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我之前听到有一句话哈，他说这个有时候呢人就是这样的，你在感觉到特别轻松的时候呢，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跟骑车一样，在公园里面啊，你觉得特别难的时候是在干嘛？是在走上坡路，上坡路骑车特别麻烦，然后每次冲下坡的时候特别爽，但是冲下坡就代表到底了，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哈。刚刚说的一系列的政策数据哈，我们相信我们广东的这些民营企业，包括像我们万和这些，还有万和这样的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在带动着，然后我们上下链，大家一定能够一起爬好这个坡，
8: 因为广东的制造业确实非常好，是吧？希望我们也在高原上见高峰啊！
6: 对，
8: 见高峰。
6: 对，有党中央的这种，
8: 对，
6: 刚才提到有党中央的阳光雨露，
8: 有总书记，对，
6: 然后有一代代粤商们的这样的一些坚守，还有我们这个南海各个区域，还有我们省里工商联这样的一直引桥搭路啊！所以我们相信，广东制造大省的脊梁一定会挺得更直。好，再一次感谢三位给我们的分享，欢迎三位多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一说粤商的故事。好，以上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下期再会，
8: 谢谢，
6: 拜拜，
8: 谢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

0: 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白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0: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原声音乐赏析。2026年必看现象级催泪佳作《阳光女子合唱团》打破了尘封18年的票房纪录，中国台湾地区华语片影史票房冠军，是由刘蔚然担任监制，林孝谦执导，陈意涵、翁倩玉、钟欣凌、孙淑媚等主演的音乐电影。影片改编自韩国经典电影《美丽的声音》，故事讲述了由陈意涵饰演的李慧珍在狱中生下了女儿云溪，却因故不得不和她分离。为了给即将离开的女儿留下美好的回忆，慧珍决定组建一支合唱团。在排练与相处的过程中，不完美的他们彼此在治愈，与过往和解，在爱与歌声当中找到了希望。狱中里的落难女子们用歌声传递着爱，在音乐中找到了救赎和和解，展现了女性各面的 温暖的故事。
4: 我杀了我老公，
5: 我受够了，真的受够了。
6: 蹲下！窃盗、诈骗、暴力、恐吓、杀人，给我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你不要以为你带小孩进来，你就可以得到特别的照顾。
7: 苏大姐，苏大姐，
8: 衣服给我脱掉，开始搜。
6: 我告诉你，你不守规矩，我会让你过来干他。
4: 你可以不要让他知道，他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妈妈。
7: 眼睛怎么了？
6: 这里是监狱，你不会认为你把小孩留在身边就是爱他吧？我听。
7: 八一二，李慧珍，
4: 现在唯一的心愿

0: 很高兴认识现在的你们。我给你一个 tempo。
1: 影片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是由阿令演唱，林孝谦导演填词，李方瑞作曲，以如果有远方，你就是方向为核心意象，诠释遗憾与希望交织的生命体验。阿令用标志性的温暖声线，将思念有重量，心酸酿阳光，这些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离别与重逢都在歌声里找到了归处。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再见的时候》，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主题曲，由林孝谦作词，张简君伟作曲，洪佩瑜演唱。三四拍舒缓的节奏中，钢琴与弦乐交织出了 D 大调的温暖底色，将再见二字谱成了对时光与缘分的温柔注解。

0: 导演林孝谦和陈意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影片就是以慧珍的母爱为火种，讲述的一场关于爱的觉醒与重生，娓娓道来，踏实走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孝谦和陈意涵接受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1: 真正催泪的电影，从不靠刻意煽情的单一情节取巧，而是以真诚叙事、人物塑造与艺术表达的层层共振，轻轻叩开观众心底最柔软的门。中国台湾地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便是绝佳范例，它以女囚合唱团的自我救赎、彼此治愈为底色，勾勒出边缘群体渴望爱的朴素愿望。
2: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他，一个他，一个他，而这群他们呢，要能够成为完美，要能够被看见，其实不是改变自己，而是看到最原本的我们。
3: 你看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那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不要贴标签在任何人的身上，因为我们在里面其实都是犯错的人，在一个很不好的地方认识了一群最好的人。
1: 女主人公慧珍与女儿云溪的别离与重逢，是影片最催人泪下的段落。陈意涵的表演克制而极具层次，骨肉分离时，她将满心剧痛藏于强装的平静，更在平静后宣泄出压抑已久的脆弱与不舍，尽显一位母亲撕心裂肺却又无可奈何的酸楚。重逢之际，他又以百感交集的深情，将多年思念、愧疚与欣慰尽数藏在细微神情与无声凝望中，于内敛中迸发滚烫力量。
3: 因为那个歌，你其实想到那歌词跟那个场景，其实都会很忍不住，就是会感动。所以我们其实那个拍了5天，然后我们一直避免见面。
2: 印象很深刻，反而不是哭的戏，而是忍住不哭的戏。在后台表演结束，他把身上的小胸花送给小孩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小孩，小孩跟他说：“阿姨，我爱你”的时候，哇，那个汁心碎啊！那原本意涵那时候差点就要哭出来了嘛，但是呢，他就一定得忍住，忍到小孩转过身之后，
3: 然后一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都啊，就马上泪崩那种。
4: 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最后一次。
1: 76岁的翁倩玉，在阔别台湾影坛47年后回归银幕。他凭借洗练温情的表演，将育婴奶奶的生命微光诠释得真挚传神。片中为他量身打造的《时间之歌》，完美呼应了影片《向阳而生》与岁月和解的内核。
4: 成长的风，
1: 母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也是本片编导着力宣扬的核心情感。时间是有限的，而母爱是无限。
2: 其实我一个最大的核心的创作的动力，我想拍一部我妈妈也喜欢看的故事。那这一点我给我自己打100分。
3: 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母亲嘛，其实蛮触动我的。有可能是音乐什么都带动了很多气氛，所以我这次真的也第一次看自己演戏看哭。
1: 36年前，中国台湾地区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内地公映，

和自己的医生，留下女儿独自生活。可是偏偏玉英被抢救后活了下来，被送进了监狱。她在阳光女子合唱团中担任指挥，也是众多狱友的精神支柱。但是世事难料，她却在合唱团取得佳绩时因病离世。玉英用留下的一封信与女儿和解，讲出了一辈子的遗憾和没有说出的爱，却无法再相见。这温柔却深刻的痛是全片最大的泪点之一，令无数观众感动。我们一起来听玉英奶奶写下的这封信的片段。

们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走向生命的尽头。我原本以为我的后半生注定会是黯然无光的，却因为有了你们，有了合唱团的大家，让我在生命的最后还能拥有幸福。姐妹们，我已经浪费太多时间在憎恨中。

0: 弥补过去犯的错，但也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爱人的能力啊！愿你们和那些不愿错过的人，都有再见的时候。
1: 1990年，温倩玉因为演唱正大综艺主题曲《爱的奉献》被观众所熟知。她既是优秀的歌手，也是资深的演员，留下了不少的经典影视作品，而且始终保持着很好的精神状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75岁的温倩玉坦然，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拍戏了。过了这么多年，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时，需要一个角色是值得自己去挑战的，而这一次他做到了。
2: 我今天来是要顺便告诉你，我过得很好，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活得这么坚强，我也没有因为你就害怕婚姻，我结婚了，也当妈妈了，但是你永远都不会见到他们。

0: 小时候活得像过街老鼠一样，这些你知道吗？
1: 妈妈很开心，为什么现在爸爸跟姐姐不带我？
2: 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最后一次。

影片的真挚情感深深地打动了现场的观众，不少人坦言哭完了三包纸巾。影片打破了对服刑人员的刻板偏见，让人读懂了每个普通人背后的无奈与坚守。也有观众被片中的母女羁绊戳中，直言影片让自己学会了与母亲和解，珍惜当下的爱意。影片中真实的合唱故事也让他们深受触动。就像翁倩玉接受采访时说的那一句，如果你的人生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要赶快把它拔掉，然后向前走，永远不要被第二支箭射到。就像阳光女子合唱团中曾经被困住的女性一样，往前看，别回头，最终会走出阴霾。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6: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无价之宝》原声音乐赏析。《无价之宝》是由张大鹏执导，张译领衔主演，潘冰龙、周依然主演的剧情喜剧家庭电影。2023年电影《无价之宝》上映8天后，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亿，成为了当年第57部破亿的电影。该影片以20世纪90年代小镇背景，讲述了两个下岗工人本意追讨债款，却最终收养欠债人女儿，三个人自此命运紧密相连的故事。电影故事线并不复杂，但其中关于亲情、友情的深刻探讨十分动人，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有网友总结说，生命最大的意义不一定是内省，也可能是跟另外的生命相遇。
7: 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人？
8: 三叔，
9: 你叫石人玩
10: 石人帮。
11: 叫三叔，
12: 叫四叔，
13: 自己奔圆圆了，然后把孩子搁这儿，
14: 你知道吗？
15: 你打我！你
16: 给我死！
17: 这孩子命里缺家呀，
18: 快花了！
19: 喂，
20: 所以妈妈不回来了，是吗？
18: 哎。叫声爸，我带你回家。
12: 你都会啥呀你？
20: 我会跳舞。
12: 你还会干啥呀？
20: 我还会唱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16: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21: 好人的智慧。
22: 大象的左耳朵像什么？
20: 是右耳朵。
23: 什么东西？你弄死他，流的是你的血。
21: 清规。
24: 3、2、1，走。

0: du Seigneur.
1: 影片的主题曲及宣传推广曲《正好》是由领衔主演的张译演唱的。这首歌曲有两个版本，首先您将会听到的是温情版，歌曲中张译温柔开嗓，将硬和真情经过声线传递出来，戏里郁郁葱葱的密山，戏外冰天雪地的东北都染上了柔情的光泽。来听张译《正好》。
2: 知道你是个好人。

影片的另外一首宣传曲叫做《空荡荡》，是由导演张大鹏亲自作词，李雪琴倾情演唱。从空荡荡的大河到空荡荡的气球，歌词每段逐层递进，强调多次的空荡荡看似是无所谓的生活一切，其实是小女孩芊芊内心最在乎也最想触碰拥有的柔软真情。歌词中不乏引人强烈共鸣的自嘲，也有哪怕心里再哭也要软绵绵的笑这样的暖心字句。在电影中，随着优美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观众们也可以更深入地感受到角色们在命运中的挣扎和无奈。而李雪琴充满治愈感的嗓音穿透人心，她透过芊芊的视角将影片中的人物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空荡

0: 导演张大鹏此前最为出圈的作品当属《啥是佩奇》。那么这一次《无价之宝》有类似的唠嗑式的台词，接地气的表达，讲述着和《啥是佩奇》一脉相承的故事。看似落伍处于低位的家人，其实也在用朴素的奉献默默地爱着孩子。所有的深情和用心都在简单的台词中寥寥道出，所有的悲伤与苦情都以一种克制诙谐的方式表达。有意思的是，张译有两段戏极具文艺色彩，一段是醉酒的三叔独自离开热闹聚会，来了一段孤独又自由的舞蹈《雨中曲》，而另一段则是结尾处他从热气球上颇具冲击力的纵身一跃。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融中，人性的善良和温暖，对小人物的关照和悲悯被充分展现，格外动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张大鹏和主演张译的创作感受。
1: 前年没吃猪头肉，
2: 老板谁呀？
1: 我们爱上他了，
3: 爱呗。
4: 因为中国本身的时代的那个变化丰富的多，而且几位演员本身他的表现力也能够达到那个层次。
5: 吃猪头肉，
3: 哎，干啥呀？
4: 翻拍这个实际上就是把它重新的
6: 整个容。
4: 定了主演以后，我就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去调整了角色和剧本。
7: 我叫杨武，你不六岁吗？以后叫你老六，行不行？
8: 以后咱就叫他老六算了，
9: 也可以，
10: 也可以，
8: 就别叫丫头了，
9: 也可以，
8: 近一点。
9: 老六前面他们俩就是老三老四相称，
8: 对，
7: 老三老三老五老六行啊。你看吧，我给你起这名就是六六大顺，知道吗？
4: 我是希望把这个创作方式，就是本身自己的那个魅力给展现出来。
11: 四叔太苦恼了，因为他没有猪头肉吃了。
7: 对呀、啊，四叔很难受啊。
9: 然后眼睛开始往那边瞟，对面该上台了。
12: 这一次有一种不一样的创作体会。我认为张大鹏导演无论是从剧本还是到他的导演，对于我来讲他是对症下药的，他会让我非常的放松。
13: 因为每一个创作者在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灵光乍现的一个瞬间，然后导演都会通过他的一些方式把我们这所有的想法融入进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
8: 它可以是正放空放空，然后就旁边一块抽搐抖抖，
6: 对，
8: 啪啪啪闪一下，噔噔噔，
6: 哇，他推过来，砰，啪砰，
8: 直接拉住。
4: 大家充分沟通，不是完全一个刻板的生产。
7: 哎，九根手指还嫌多呀？
4: 从就是创作的角度来讲，我可能会尽量希望在真实之上用一种略高于现实主义的手法给它提出来。跳舞的场面，那一场的话是出现在他自己的梦境里，他其实用他养女的方式来做了一个自己内心的表达，内心华彩了一下。
12: 他要的就是你情绪的释放，让观众觉得哦，这个电影突然飞起来了一下子，这是美好的一个观影体验。
4: 流动感实际上也跟着情节走，镜头的运动光感都会比较真实。
14: 三哥，钱的事儿基本解决了，咱们离医院见一面商量点事儿呗。
15: 好，
16: 钱我过两天给你，还是你帮我带两天。
17: 后天二叔过来送钱，然后接走孩子。
18: 不就自私吗？你自己奔圆圆，然后把孩子搁这儿，你是当妈？
17: 我他妈乐意。
18: 我不乐意啊，你问过我乐不乐意吗？
7: 你叫啥名啊？
19: 我叫芊芊。
7: 你看你爸给你起那破名起的，能不芊芊吗？妈呀，那不对啊，那他妈姓王了，他叔怎么能姓张呢？
18: 妈姓啥？
19: 你猜。
18: 问你啥答啥，谁能跟你猜？
19: 我妈叫王曼丽。
18: 啊，
13: 这个孩子得管他叫
18: 二爷嘛，
2: 二老爷，
18: 不是二爷，掰扯不明白这玩意儿。
2: 怎么掰扯不明白呢？他妈的妈的兄弟，这个他肯定
18: 管他家啥亲戚，跟你有关系？
2: 拉倒吧，你脑瓜上隔的让人隔懵了都。
5: 怎么样，孩子，看好了吧？
13: 不是亲戚的钱不一定能送来。
0: 接下来您将要听到的就是电影主题曲《正好》的摇滚版。歌曲在吹着口哨的动感曲调中，张译带入角色石头，用罕见的粗粝的随性的声音邀你共同摇摆。

0: 影片《无价之宝》是改编自韩国电影《担保》，但是呢，做了本土化的处理。故事的情境被改成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用呼机、旧式三轮，还有老式连衣裙等等的这些细节，营造了特有的年代感。再加上主演张译、潘冰龙和张国强、郝雷等等演员本身就是东北人，所以用家乡话进入家乡情境，再加入了一些自己童年的桥段，还有当地坐着热气球采松子等等的特色元素，也是成就了更自然也更让人难忘的演绎。
1: 你他妈就是彪，知道为啥生不出孩子不？媳妇儿跟跑了吧，就你那样式的谁他妈能跟你过，
2: 谁离谁不能活呀，勇敢面对呗，叫声爸带回家，
1: 你呀就跟杨梅俩过，一个没头脑一个不

0: 疯了吗你啊？九根手指还嫌多呀？
1: 我就在寻思，那再少个，少哪个呢？
0: 有本事你都少了，变机器猫不更好吗？
2: 看完影片，很多人在想，什么是无价之宝？可能是电影里芊芊在水边捡到的透明石头，也可能是三叔和四五叔一辈子的友情，也可能是石振邦和芊芊，我养你小，你陪我老的父女情。每个人在电影内外，或许都会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的，电影本身有种种缺点，但这种真诚捕捉的尝试，带入感情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给什么都不换的宝贝。
3: 你挑，田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景区游玩，安全与快乐同样重要。进入景区后，先不要着急打卡拍照，第一时间查看入口处的导览图和安全提示牌，记住紧急出口、医疗点和游客中心的位置。如果景区有广播通知，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人流预警信息。如果游览山地、峡谷类景区，请提前准备好防滑性能好的运动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随身携带轻便的登山杖辅助行走。遇到陡峭路段或者台阶时，请放慢脚步，扶好两侧护栏，不要边走边看手机，防止摔倒。如果遇到雷雨天气，立即远离山顶大树、电线杆等易遭雷击的区域，到室内或者是低洼处避险。不要使用雨伞，可以穿雨衣遮挡。游览水域类景区，如海边、湖边、河边，谨记不要靠近水边玩耍，尤其是没有护栏的区域。带孩子的家长要全程拉住孩子的手。如果参与划船、漂流等水上项目，请务必穿好救生衣，检查船只的安全设备是否齐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随意在船上打闹站立。另外，不要采摘景区的野花野果，也不要投喂逗弄野生动物，避免误食有毒果实或被动物抓伤。文明游览才能让旅途更加安心。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5: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末路狂花钱》原声音乐赏析。《末路狂花钱》是由乌日大执导并担任编剧，由贾冰、谭卓、小沈阳、于洋、董宝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 影片讲述了人到中年一事无成的主人公贾有为被诊断出脑部肿瘤，只剩10天的寿命，于是他卖掉了传言要拆迁的老屋，找回了当年家属院的发小兄弟，决定在生命的最后10天里放肆享受，并且由此引发出了一连串令人捧腹的故事。
6: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贾先生，
7: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症状的？
8: 吐，最近老吐。
9: 这就是脑瘤的晚期了。
10: 哎呀，别跟他煽情了。
11: 他要告诉我活不了几天了。
12: 当初我不说了个誓言吗？
13: 以后我要有钱了，我肯定让你们。
12: 是想你喝辣的。
11: 我把房卖了，家里面能有个400万吗？抓紧吧。400万呢？哇！啪一下十五，一人来5发。
14: 您的朋友已经购买，一共5300。哇！1打20，你买10打合适。
12: 要是把你的店都烧光的话，得多少钱？
14: 你问的是得判多少年吧？
12: 啊？
15: 你等一下，能吃了吗？
12: 谁说吃的？
15: 放车，
12: 澳洲的回澳洲，
15: 大连帮我让他坐车回大连。
10: 你家哪的？
11: 100万呢？
10: 哎，进。
11: 挺贵的。哇！100万呢？哇！100万呢？哇哇哇！
12: 就我现在这种情况，啥事都敢干。
10: 他妈的疯狂！你让我们。
11: 这都你人啊？
10: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你咋来了？怕你死吗？
5: 影片的同名主题曲《末路狂花前》是由董宝石、莲花作词作曲，董宝石演唱的歌曲，在歌词当中结合了电影剧情，歌曲当中重复着唱的那一句“一个篱笆有三个桩，一个好汉有三个帮”，是兄弟几个人相互支持，最终实现各自梦想的写照。一起来听。

电影当时在做推广的时候就推出了一首推广曲《当》，欢快的曲风延续着影片的喜剧风格，贾冰、小沈阳、于洋和董宝石欢乐开场，伴随着歌词，现在的我站在末日狂欢的路口出现，副歌响起，几位领衔主演起立散金，沉浸在狂欢气氛之中，配合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等等的歌词，将电影当中贾有为趁活着想和老铁潇洒一回的乐观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再加入了董宝石的 rap， 不断地让整首歌曲层次丰富，一句没有血缘的兄弟在生命中扎根，更传达出了影片当中老铁之间浓厚的情谊。整首歌曲古典轻快，有节奏感，无论是强反差感的场景，还是高适配度的歌词，都与电影主题巧妙呼应，细节满满，末路狂欢的氛围溢出屏幕。让我们

剧中四个小人物都有着自己对舞台的执着，拳击台家人的认可。剧中饰演老四董建峰的董宝石，他本身就是一位说唱歌手，目前他的人气也非常高，他还是爱奇艺综艺节目五哈的常驻嘉宾。而这次他在影片当中饰演了一位孩子的父亲，贾有为为了能够帮助自己的这位兄弟，让他能够和喜欢说唱的孩子有共同语言，努力学习说唱，最后在蛋壳的演唱会中闪亮登场。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段配乐，讲述的就是小人物即将登上大舞台的序幕已经拉开。来听由莲花创作的配乐《上台》。

影片的配乐是由音乐人莲花和黄艺昕打造，通过不同风格的音乐来讲述这个幽默荒诞但是又很感人的故事。无论是树敌与卡祖笛对贾有为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是小号多次呈现的兄弟主题，都能够让观众在观影之余感受到音乐的记忆点。来听《百万躺平计划》。

末路狂花钱中的演员们通过精湛的演技将东北人的豪爽和幽默展现得淋漓尽致。贾冰饰演的贾有为虽然很抠门，但是啊，他也很有侠义之气，而剧中的其他几人亦如此。大哥的最后的日子怎么能够缺少一个？接下来的这段配乐就是贾有为通知了三个兄弟自己时日不多，希望呢能够完成愿望，在小时候许下愿望的山顶，期盼儿时好友到来的配乐。从开始的稍显焦灼，再到最后四人齐聚山顶，音乐把氛围烘托得恰到好处。一起来听，就知道你们能来。

0: 这部电影的成功并非偶然。近年来，东北艺人在娱乐圈当中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他们以其豪放、幽默的形象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末路狂花钱》中的演员们，通过他们精湛的演技，将东北人的豪爽和幽默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样也让观众们对东北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呢，影片的票房成功也是离不开团队的努力。从导演到编剧，从演员到制片人，每个环节都是在紧密配合，共同打造了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回报，也为东北艺人在影视圈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
1: 百万花钱攻略，跟着贾有为老师，更高效、更智慧地花掉一百万。第一步，取钱，从银行取出一百万，确认你有这些钱。第二步，置业，哗，风景秀丽，依山傍水，
2: 独栋的20万，
1: 坐拥独栋豪宅，迈向崭新未来。第三步，提车，体验一把豪车的快乐，享受兄弟的爱。第四步，慈善，
3: 这好，
4: 你东药能吃了吗？
5: 谁说吃了？
4: 放生，
6: 放生，
7: 澳洲的回澳洲啊！
8: 大雷帽让他坐车回来，
9: 加拿大。
1: 第五步，医美，向极致服务，当至尊 VIP。花钱攻略就分享到这里了，祝大家有钱，花花。

0: 电影包袱密集，笑点融合现实生活的经验，真实而不做作。不少观众也表示，影片真的超出了预期，整场笑得前仰后合。太久没有看到这么纯粹又细腻、真实又生动的喜剧故事了。更有很多东北的网友说，看到了许多非常熟悉的取景地，很亲切，而且也看到了东北人的幽默乐观，也看到了老铁之间友情的意义。
1: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2: 没钱，
1: 没命。
3: 人死了，钱没花了。
1: 错错错，是人还活着，钱却没了。

0: 能确定要取100万吗？哇！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6: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原声音乐赏析。电影《交换人生》是2013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由苏伦执导，雷佳音、张小斐、张佑浩领衔主演的奇幻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仲达，也就是雷佳音饰演的角色，与张小斐饰演的金好相亲的时候，无意间被暗恋金好的少年由张佑浩饰演的陆小谷撞见。因为一次意外，陆小谷阴差阳错地与情敌仲达换了身，一场欢喜冤家的奇幻之旅正式开启。旅程中，陆小谷收获了成长，与因为误会而有了矛盾的好友小胖恢复了友情。
7: 昨晚我掉到一个莫名其妙的走廊，这个走廊我怎么也走不出去，而且还有一大堆萤火虫飞呀飞呀飞呀飞呀，我把一个奇怪东西拿回家，我就得许愿，我说
8: 我的愿望，
9: 我变成这大叔太难看了。
10: 你这几天把这个儿子钱花光，
11: 我包了个场。
12: 天生一对儿，
7: 这么草率吗？
12: 我不是说那长得不好看，
7: 什么？
12: 然后气质上很一般，
13: 大胖脸。
1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7: 弄错了，弄错了，我要变成金浩的男朋友。
14: 敬大哥
15: 大嫂
14: 一杯。
15: 你说在东北互相看对方会产生敌意，但是在上海看对方会产生爱情，对不对？
12: 你别顺着了，给我点手逆光来。

0: 我永远永远不能。我和
1: 谁呀？爸，
2: 爸爸，
1: 这谁呀？表白呢，在这儿
0: 没有？
1: 你还感动了？谁呀？
3: 影片当中的合家团圆、大合唱、相亲相爱，也是拉开了欢乐序幕。在影片的 MV 中啊，身着新年新衣裳，全家接力包饺子，一起剪窗花、隔屏比心等等的互动，让大家大呼暖心。全家人组团式的大合唱，热闹又温馨，一家人忙忙碌碌地准备迎接新年，年味十足。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由雷佳音、张小斐、张佑浩、沙溢、刘敏涛、丁嘉丽、杨恩佑演唱的《相亲相爱》。

影片当中，换身后的雷佳音在好哥们曹同瑞的安排下， 和张小斐来到KTV唱歌的情景， 是让很多的网友大呼有趣。 本以为呢是两个人的甜蜜约会， 没想到啊，曹同瑞大手笔 为两人安排了一众气氛组， 把KTV是挤得满满当当， 开启了一种很新的约会模式。 面对气氛组敬大哥大嫂一杯的热情敬酒，配合雷佳音和张小斐格格不入的画面，这热烈当中还透露着尴尬的氛围，让人不禁笑出声。张小斐一改女神姿态，豪爽发言，都别渗着了，给我点首逆光。大姐大的反转气场瞬间镇住全场，雷佳音也是期待的递上了麦克风。 张小斐自信开嗓，结果却是人声和伴奏各唱各的，投入的台风和跑调的歌声让人猝不及防，女神与女神经的反差魅力也是看呆了雷佳音。不过由张小斐演唱的《逆光》这首插曲却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整部影片围绕着大叔和少年交换人生，错位感拉满，也是让很多的观众说笑出了鹅叫。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演员们对各自演出的评价。
1: 一个是中年大叔，一个是纯真少年。
2: 换身之后就等于说是大叔的身体里住着少年，
3: 扣上之后笑傻了
4: 啊，笑傻了，来吧。
2: 他是憨傻少年，
4: 我就怕一笑一脸嘴。
5: 好，来，
6: 灵活点行，来
5: ，OK。
7: 他呢，其实也会很担心，会装嫩，
2: 这个度其实很难拿捏。
8: 你真变成这样了？第一个行，第二个啊，你会有啥？
2: 真诚简单吧，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一个非常清澈的一个人。
4: 看到了，
5: 我看了他演小谷的那些片段，比我还要能够卖萌。
4: 看到哪个这样呢？妈妈，
9: 妈妈，妈妈，妈妈，
10: 你来就叫妈了。
4: 妈，
11: 其实妈妈是我的亲小孩，你已经崩溃了。
4: 妈妈是我，妈妈是我。
1: 在我心中，小谷这个人物就是刘嘉玲，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大男孩。
6: 你给我爬起来的时候再艰难一点，
4: 通常都是拍电影是我是搞笑的那一个，看来这个戏并不是。
11: 不，依然是。
4: 张伟，
11: 大海啊，你别给我往冬天花上戴。
2: 安装话说就是烦人吧，烦人吧。啊，
6: 你俩感觉越说越东北。
4: 没有，我听不出来。
1: 又和大部分的戏是和家人一起拍。
11: 你感觉跟沙溢老师同龄，你有那种同龄感。
4: 我往你那找的。
2: 那个奇幻的故事，在你演着演着，你又会被亲情感动的，是一个很愉悦的一个感受。
12: 我希望你喜欢的是我的灵魂，而不是我的肉体。
0: 由金文岐作词曲并且演唱的电影《交换人生》的推广曲《十八》，从歌词到旋律温暖治愈，将年少的心事娓娓道来，仿佛在和十八岁的自己对话。看过电影之后，有观众感慨，看一部电影感觉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十八岁时想离家，现在反而长大了却总想回家，成长过后发现家最珍贵。

对世界好奇。影片除了雷佳音、张小斐和张佑浩这三个家庭之外啊，在电影《交换人生》当中还有徐凯磊、曹同瑞、岳云鹏、杨迪、徐志胜、宋佳腾等等群星欢乐出场，人均梗王的实力喜剧组合

0: 自带笑点，光看阵容就格外的有戏。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片尾曲《绿光》。
1: 你知道吗？人晕的时候看那些万家灯火，就会变成流星。

电影《交换人生》是继《超时空同居》后导演苏伦与雷佳音的再度合作，也是张小斐继春节档口碑佳作《你好，李焕英》后再度回归春节档。有人评价《交换人生》确实是一部特别适合全家人看的合家欢电影，不仅因为它是一部笑点正常不猥琐的喜剧，也正是因为它是一部以亲情和成长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我

0: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
1: 站住！回来！
2: 小时候的什么都容易些，让你高兴也容易些。
3: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

0: 我，
1: 请说出你的愿望。我想过另一种生活，变成一个厉害的人。
2: 小道，喊你哥一起吃饭啦。
1: 至少先离开这个弄堂。
3: 多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
4: 变成这大叔太难看了。
3: 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
5: 喜欢什么样的爱情？

0: 哭，
1: 小狗不哭。
2: 我希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

0: 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李静莹，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李主任。
6: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主任医师李静莹主任。李主任是岭南名医，暨南大学硕士生实践导师，韶关医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胖病预防与管理分会常委。李主任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在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肥胖症、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方面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他将为我们揭开糖尿病逆转的神秘面纱。糖尿病真的能逆转吗？逆转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逆转需要做什么？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李静莹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李主任，节目一开始呢，想跟您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内分泌科工作这么多年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振奋人心的患者，糖尿病患者，本来以为是需要终身服药的，结果呢，通过科学的管理，真的实现了停药和血糖变得正常了呢？
5: 其实这样的案例非常的多，而且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案例呢，我都会由衷的为患者感到高兴。糖尿病逆转呢，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得了糖尿病就要吃一辈子的药，但这个观念正在一步一步的被颠覆。近年来呢，国内外多个大型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通过科学系统个体化的干预，完全有可能实现糖尿病的缓解，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逆转。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必须抓住逆转的黄金窗口期，用对方法，坚持下去。今天我们就关于糖尿病逆转几个最大的坑，一个一个的填平，让大家知道逆转不是奇迹，而是科学。
4: 好的，今天呢，咱们就来把糖尿病逆转这件事儿来讲透。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李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力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4: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李主任呢，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的听众最关心最困惑的，到底什么是糖尿病逆转呢？逆转是否等同于这个治愈？那是不是以后永远不会得糖尿病了呢？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医学上我们会有更严谨的词，叫做糖尿病缓解。它的定义就是在不使用任何降糖药物的情况下，血糖依然能够维持在正常的水平。具体来说，就是糖化血红蛋白要低于 6.5%， 而且至少持续要 至少持续要3个月那么我打个比方吧，大家就可能就懂了。您见过那种被压弯的弹簧吗？上面是压着一大摞书，弹簧被压扁了。现在您把书一本一本的拿走，弹簧就能弹回来，恢复到原来的高度。这个过程就叫做缓解。但您说它跟全新的弹簧是一模一样的吗？那可能不太一样，毕竟它承受过很大的压力，金属内部的结构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糖尿病缓解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把压在胰腺上的重物搬走了，我们的胰腺功能就能够恢复工作，不吃药血糖也能够稳住。但是大家要注意，逆转不等于是根治，也不等于是永远不复发，它更像是一种暂时的康复状态。那么也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断根治愈，大家可以把糖尿病理解成身体的一个亚健康状态，而失控了，但不是器官彻底的坏死了，而是身体的糖代谢功能累垮了，暂时罢工了。逆转呢，就是通过科学的干预，让疲惫的胰岛功能修复，然后休息恢复它的工作，回归到正常的运转。如果逆转成功之后呢，您又回到暴饮暴食、熬夜、不运动、久坐不动的坏习惯，那么身体可能会再次超负荷，血糖会依然会升高，糖尿病随时会卷土重来。所以呢，逆转是给您的第二次机会，但您能不能守住它呢，取决于您自己。
4: 所以逆转并不等同于治愈哈，糖尿病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逆转的窗口期抓住，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是可能实现逆转的。那李主任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有机会实现糖尿病逆转呢？是不是所有的糖友都可以实现呢？
5: 其实不是的，我们逆转呢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我把适合逆转的人群归为五大特征。第一就是病程比较短，一般我们是不超过5年的糖尿病病程，病程越短越好，机会越大。第二呢，就是超重或肥胖，尤其是身体指数是大于等于25的，那么这样的患者逆转的成功率就会更高。那第三呢，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还可以的，也就是说患者体内它还有一部分的胰岛素分泌还没有被累垮。那第四呢，就是没有严重的并发症。没有，比如说没有严重的心脑血管啊，或者肾病啊，还有视网膜病变等等。还有最后一个第五点，就是依从性要好，愿意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去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符合这五个条件呢，逆转的成功率就会非常高的。当然如果是病程很长，胰岛功能已经很差，还有或者是一型糖尿病的患者，那逆转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4: 所以说刚刚第五点也非常的重要哈，并不说您具备了这些逆转的条件但配合度不高还能够实现逆转。我们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请来这么多位专家，就会明白其实呢，一个人的健康程度与否跟自己的自律跟和这个治疗的依从度是完全密切相关的。那李主任第三个问题，我们也很想知道哈，实现逆转的核心方法是什么，是不是靠吃药或者是打针就可以实现逆转了呢？
5: 现在逆转的理念呢，核心就是修复胰岛功能，拯救胰岛功能。我们不会再只盯着血糖的数值，而是要溯源找到血糖升高的根源。比如说有没有超重肥胖啊，有没有生活方式的不当啊，比如说饮食过量啊，作息紊乱，或者有没有存在胰岛素抵抗等等。那么从这些根源去干预它，让胰岛去减负修复，来实现不用药也能够把血糖稳住。这就是我们现代糖尿病逆转的核心逻辑，也是我们这几年内分泌领域一直在不断去科普的一个重点。
4: 那这个核心方法是综合干预啊，就是不是靠单纯的药物。那所谓的这个糖尿病逆转的三驾马车具体是哪三驾马车呢？
5: 糖尿病逆转呢，它是有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就是要控制体重，尤其是对于那些超重或肥胖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减重呢是对他们很重要的，如果能够减重10%到15%，那逆转的可能性就很大了。那第二驾马车呢是生活方式的重塑。那么怎么重塑呢？比如说饮食结构要调整，还有运动要调整，运动处方我们要制定好，然后睡眠要管好，不要出现失眠睡眠障碍的情况，还有就是压力的管理 力。那么第三驾马车就是强化短期的治疗。那有一些情况下呢，我们医生呢，因为看到患者的血糖非常的高，可能都

0: 是十几二十甚至二十以上的，那么我们会采取短期的胰岛素强化治疗或者降糖药等等，来帮助患者快速的解决高糖突性，那么为我们的胰岛功能恢复来创造条件，但是请记住啊，药物只是拐杖，真正让您走起来的是您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1: 是的，说得太好了哈。那很多人都想在糖尿病的早期实现逆转，最好能够不吃药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但是更关键是在于您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自律。那李主任，我们也知道现在呢网络上流传了很多的说法，比方说说三个月逆转糖尿病哈，也有听过不吃药不打针这个能够实现糖尿病逆转的说法，那这两种说法真的可信吗？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凡是承诺100%逆转，不吃药不打针逆转，或者三个月包好的，基本上都是骗人的。糖尿病逆转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医学过程，是需要专业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去进行的。那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体质也不同，胰岛功能也不同，并发症的情况也不同，那么我们的逆转的方案呢也必须是要个体化的。那有些患者呢确实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实现血糖正常，那往往它是有非常的自律，也是在非常严格的监督下的一个短期效果，并不代表它能够长期的稳定。我们所说的真正的逆转呢，是至少是需要三个月到一年的持续的努力，而且后续还要长期的维护，所以呢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轻易相信网上那些速成的神话，要到正规的医院的专科门诊进行评估和治疗。
1: 凡是给您承诺糖尿病可以迅速逆转的一律都视为是谣言哈。那很多的网友呢也在我们的后台实时的发问，说逆转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饭了呢？这个停药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呢？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经常跟患者强调，逆转它不是毕业证，而是入学通知书。实现逆转之后呢，您只是拿到了健康生活的入场券，但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呢，取决于您能不能坚持下去。如果逆转之后呢，又恢复原来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大吃大喝啊，不运动啊，熬夜啊，那么体重又反弹呢，那么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血糖一定又会高起来，糖尿病卷土重来，而且可能比之前是更难控制的。所以啊，逆转之后的长期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定期监测血糖，保持健康的体重，坚持运动，均衡饮食，一样都不能少。
1: 那如果说一位糖尿病的患者哈，能够做到以上这些点，他也很想知道，那在整个的逆转过程当中，患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0: 我总结了三个比较常见的错误。第一个就是急功近利，恨不得一个月就把血糖降到正常，采取非常极端的节食，比如说他完全不吃米饭，不吃主食，或者说剧烈的过度的去运动，结果呢往往会导致第一低血糖，或者营养不良，甚至受伤，这样子往往就是达不到目的，而且前功尽弃。那第二个呢就是单打独斗，那么他不看医生，也不听指导，自己老是上网去找方案啊，问 AI 啊，或者自己去买药啊，结果就会走很多弯路。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开始可能很有激情很有热情，然后但是坚持两周啊就放弃了，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其实呢，逆转是一场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需要长期耐心有毅力，而且需要有专业的指导。
1: 李主任，那在您的内分泌科的临床生涯当中，您遇到的让这个印象最深刻的逆转的患者，哪一个点是最常见的呢？能给我们举个例子简要的说明一下吗？
0: 我们呢经常会遇到一些很好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有一些很年轻的21岁的患者，那他呢就是得了糖尿病，血糖十几二十非常的高，那么他呢也是比较超重肥胖的，就因为这个患者是近亲的嘛，比较胖，那么他来最重要他还有一个就是21岁得到糖尿病的时候还有糖尿病肾病，尿蛋白也很高，那这个时候呢他就 问到我说，哎，医生，我是不是就是说以后都要一辈子就吃药打针的了啊？而且我还有并发症。那其实不是的，他来到我们这里之后，经过一个逆转的一个规范治疗之后呢，啊，他3个月就减轻了将近30斤啊。那么脂肪肝也是逆转，重度脂肪肝已经逆转到了轻度脂肪肝了。那么所以这个案例其实告诉我们啊。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非常的重要啊，还有就是他3个月之后从糖化血红蛋白从9.6到了4.8%，那就是到了正常的水平。而1年之后复查呢，他已经完全没有并发症，而且糖化血红蛋白也保持在5.1%，在没有任何用药的情况下，那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能够做到有毅力去做到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他也是真的很棒。
1: 其实刚才我们在反复强调一些数据哈，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那李主任跟您请教一下，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正常标准范围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数值呢？
0: 糖化血红蛋白呢，它是反映血糖3个月的平均水平的。那么我们糖尿病呢，只要是超过6.5%，那我们就是诊断它是有糖尿病的了。当然还要结合空腹和餐后血糖的一些检查哈。但我们正常人糖化是多少呢？很少是能够超过5.8%的。如果您的糖化血红蛋白已经超过5.8%，或者说超过6.0%，那虽然还在正常范围，但是要警惕是不是已经有糖尿病早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糖耐量实验。那糖耐量实验呢，它就可以看出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或者你是不是有早期糖尿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1: 好的。那既然糖尿病的逆转，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数据和应该去做到的方法，那如果我们想请教一下，那如果使用中医呢，中医在糖尿病的逆转中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是非常有作用的。中医讲究整体的观念和辩论的论治，在糖尿病逆转中呢，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比如说有些患者是属于脾虚湿盛型，表现为肥胖、乏力、大便溏稀、食苔厚腻，我们是可以用健脾祛湿的中药方剂来配合调理的。那有些患者是属于阴虚燥热型，表现为口干多饮多食消瘦，可以用滋阴清热的方剂。此外，针灸啊、穴位贴敷、耳穴压豆这些中医适宜技术也能够帮助改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调节食欲，减轻体重。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呢，中医药必须是要在正规中医师的指导下去使用的，而且不能代替西医的一个基础的治疗，更不能轻易的相信所谓的祖传秘方。
1: 好的。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头啊，就来讲过一个知识点，就是如果说想实现糖尿病的逆转的话，必须是病程比较短。那对那些病程比较长的老糖友来说，还有逆转的希望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要客观看待的。如果病程已经超过10年，胰岛功能已经严重衰退，甚至都已经开始使用胰岛素治疗的，那这种如果实现完全逆转，也就是停药血糖都能正常，这个难度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呢，这并不是意味着没有希望。我们的目标可以是部分逆转或者改善。比如说通过一个综合的治疗哈，我们达到减少药物的用量，而且能让血糖更加的平稳，减少的波动能够延缓并发症的一个发生的发展。那即使这种情况下不能完全停药也可以大大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呢，不论病程多长，长还是短，都不要放弃努力，只要目标要切合实际就可以了。
1: 那不过呢，还是那句话，最好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哈，因为越早的话，您的这个胰岛功能的受损就越小，胰岛功能的受损是不可逆的。那李主任，一般像这样糖尿病的逆转，它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0: 一般来说呢，逆转它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诱导期，大概是1到3个月。这个阶段的目标呢，就是通过强化的干预，比如说饮食、运动药物，快速的去改善血糖，解除高糖毒性，让我们的胰岛功能能够得到休息喘息的机会。那很大一部分患者在第3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停用大部分的药物了。那第二阶段呢，是巩固期，大概是在3到6个月。 那这个阶段的目标呢，是进一步的控制体重，稳定血糖，逐步减少药物的用量。那第三

0: 第一步呢，就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包括糖化血红蛋白、空腹和餐后的血糖，还有胰岛素的释放实验、细肽水平、还有当然我们的肝肾功能、血脂，还有神经血管、眼底的检查等等，这些都要做，要全面了解胰岛功能和并发症的一个情况。第二步呢，就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做一个方案啊。那么医生呢，内分泌科的医生根据您的检查结果来评估您是否适合逆转，而且要为你制定个体化的方案。第三步呢，就是下定决心行动起来。逆转呢，不是医生护士的事情，而是需要患者您自己来付出努力。如果您准备好了，就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记住，早一天行动，就多一份希望。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千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李静莹医生。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7: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糖尿病真的能够逆转吗？二型糖尿病逆转疗法的科学真相与实操指南。那我们也相信呢，李主任您的临床上一定有很多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三个吗？
8: 好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三个案例。那么这三个案例都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就是年轻的糖尿病患者，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中年的病程比较长的体型比较偏瘦的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第三个呢是一个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一个备孕的糖尿病患者。那么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年轻的糖尿病患者。那刚刚上一节我也提到过，他是一个21岁的男性，身高有1.7米，体重104公斤，也就200多斤了。那就是属于一个比较重度的一个肥胖。当时来到我们科的时候呢，发现空腹血糖已经17.2毫摩/升，糖化血红蛋白也有9.5%，也就是说平时他的血糖都是在10几20，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呢，发现尿蛋白2+，也就是说他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害了。一般来说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尿里会有蛋白呢？其实正常人尿里是没有蛋白的。那么我们肾小球呢，当它没有，当它功能很好的时候，蛋白是漏不出去的。只有它受损的时候，蛋白才能漏出去。所以呢，这个年轻的21岁的患者，他一发现糖尿病，他已经有糖尿病肾病了。
7: 这个蛋白尿据说是在这个尿里面会看到一些细小的泡沫，久久不散，就可以判断是这个糖尿病的蛋白尿，
8: 对吗？没错。糖友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蛋白尿。当然，去医院检查一个尿常规和尿微量白蛋白，这样就是最准确的了。那么这个患者呢，当时他是有重度的脂肪肝，还有甚至是肝纤化了。也就是说离肝硬化已经就是有点近了，肝的硬度已经开始变硬了。所以他当时很沮丧，说哎，李主任，我才21岁，难道这辈子就要天天吃药了吗？那呢，我们的团队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他病程不到1年，刚发现糖尿病嘛。而且做了胰岛功能还是不错 错的，而且他还是属于一个肥胖的类型。于是我们告诉他，你有很大的机会实现逆转，但是您必须付出努力。然后这个21岁的小伙子真的非常的配合，在我们的营养师和健康管理师医生护士指导下呢，就是开始了严格的饮食控制和运动的计划。他每天踩单车1小时，然后呢晚餐主食也是减半的，戒掉了所有含糖的饮料。当然我们也给他短期用了降糖药打个劣劲，每天一片。那么3个月之后呢，他减重达到了20公斤，也就是40斤。腰围也从122厘米降到了103厘米。
7: 这个地方想插播一下哈，那判断自己是不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也可以从自我的腰围来检测。如果说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男性大于90厘米的话，就可能离糖尿病比较近。李主任这样理解对吗？
8: 对，因为腹型肥胖对心脑血管还有对胰岛素胰岛功能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所以呢腰围很重要，我们都要去量量自己的腰围。
7: 那他的这个别的数值也是也有了一个降低对吗？
8: 对，也就是说他腰围减少了，也就是说他的内脏脂肪也是在减少的。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复查3个月复查的时候呢，糖化血红蛋白就从9.5%降到了正常4.8%，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水平了。而且尿蛋白也转阴了，消失了，而且他的脂肪肝是由重度脂肪肝转化为轻度肝纤化也没有了。当时我们是给他停掉了所有的药物。半年之后呢他又过来复诊，那么血糖非常的正常，糖化血红蛋白最近一次复查是5.1%，也是非常的正常的一个范围，肝肾功能指标也正常，体重呢不仅没有反弹，而且还在逐步的下降，朝着理想体重去稳定迈进。那么他现在逢人便说，糖尿病它不是绝症，只要肯改变真的是可以逆转的。
7: 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案例啊。他首先呢，这是一个特别年轻的患者，才21岁，而且糖尿病的病程呢只有1年的时间，也比较短，他的胰岛功能还保护的就是受损比较小。然后呢他用了3个月就减重了40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可以证明这个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和自律呢，也是自律度都是非常高的哈。李主任，这是一个案例，因为一次正确的决定彻底改变了轨迹。那您给我们能够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8: 好啊，第二个案例呢，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中年的糖尿病。那么他的病程呢就比较长了，有4-5年。他是54岁的一个男性，体型呢他不胖不瘦啊。刚刚我们很经常强调糖尿病逆转要肥胖超重嘛，其实体型正常的糖友也是有机会逆转的。那这个54岁的男性呢，他在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来呢，每天是吃4种药。对，有3种是降糖药，1种是降脂药。那么他的血糖呢就勉强的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但是呢2年前体检呢又查出颈动脉斑块。那么其实跟大家科普一下，颈动脉斑块是代表什么呢？它是如果查到颈动脉斑块的话呢，通常预示着这个患者心脑血管的风险会比较大。因为我们脖子上的血管是最容易被彩超捕捉到的嘛，对吗？

0: 而我们心脏的血管其实是很难，因为脖子上的血管很表浅，特别是颈动脉非常的表浅，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糖友我们都会给他查颈动脉，看看有没有斑块。而这位糖友呢，他有颈动脉斑块，而且还有轻度的贫血。
1: 李主任，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会既有斑块又会兼有贫血呢？
0: 贫血那可能就是不太注意饮食，然后缺铁性的一个贫血，他是这个、对，所以他现在，所以当时他的身体直接是亮了三重红灯的。来到我们逆转中心呢，我们也就结合他久坐啊、脑力劳动强度大的一个工作特点，给他制定了专属的一个逆转方案。那么饮食上呢，要兼顾营养和他的适配性，那么也不用刻意的去戒掉肉类啊或者节食，因为他本身也不胖啊、那么运动呢，因为他是中年男性，我们也是以轻量为主，避免过度的消耗。还有就是他的作息，他是一个研究工作者人员嘛，经常熬夜，那么我们的作息调整和压力的管理都要贴合他的一个研究工作的一个节奏，要兼顾到他能够操作和实操，而且更容易坚持下去，就不要因为调理身体的打乱他自己的一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那经过三个月的一个逆转治疗呢，他的血糖水平是一直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三种降糖药和降脂药是全部停用了。那么复查的结果呢，我们很惊喜的发现他的颈动脉斑块完全的消失，也就是说他的血管通畅性是显著的提升了，有效降低了他心脑血管的一个风险，然后轻度贫血的症状也得到了改善。那他之前呢，经常久坐之后呢，出现头晕啊、乏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呢，也得到了缓解，精力也显著的提升，能够轻松的应对他科研工作的一个高强度的需求。那么这个先生呢，他每年都过来复查，那这今年是他停药的第二年，那么他始终是坚持调理的方案。那么我复查的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是稳定的正常，无论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都是属于正常的区间，没有反糖也没有波动啊、那么还有血脂和血管的状态也是持续的优化。所以这位先生的亲身经历呢，是打破了二型糖尿病必须终身服药的一个固有的认知，而且还可以带来糖尿病那个颈动脉斑块逆转的一个好处。所以他经常跟我们说，他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他最喜欢是以数据和结果为依据，而这两年的一个体检的复查报告就是这个逆转方案最有效最有力的一个证明。
1: 是的，这个案例也是特别典型啊。那像这位患者虽然是一个中年患者，但他呢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自律，也从事科研工作，所以对一些数据和结果的一个相互的关系他可能会更加的关注，从而他的职业也帮助了他能够更好的去把糖尿病实现逆转。
0: 对，所以自律还是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哎，李主任，你有遇到过针对女性患者的一个逆转成功的案例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女性啊，她都当下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疾病是多囊卵巢综合征。那像这样的人，她能够自然受孕吗？
0: 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近期接诊的一个患者。那么他呢，就是一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其实我们门诊有很多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性，而这位女性呢，她不仅有多囊卵巢综合症长达七年，同时来到我们科室的时候，她也发现了糖尿病，还有重度的肥胖。她身高1.6米。体重82.8公斤，32岁的一个女性，从来还没有生育过的，当时还有肝纤维化、重度脂肪肝一系列的代谢的问题，那么也是当时她也是备孕了很久都怀不上，当时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她想做试管婴儿，而做试管的妇幼的医生告诉他，这个情况得先减重啊，先调理好血糖各方面的才能做试管，所以他才来到我们这边内分泌科的。那我们呢接诊之后呢，就给他一个个性化的调理，三个月之后患者就成功停掉了所有的降糖药了，那么体重也减轻了将近40斤。最惊喜的就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经过试管顺利的怀孕然后也是顺产了一个足月的健康宝宝。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功案例也是给很多深陷备孕困境的一个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希望。
1: 是的，
0: 身体呢机能要全面修复，代谢彻底通畅之后呢，奇迹往往就会悄然发生。那么这个女性呢，她逆转调理不到半年，没有克

0: 特意去监测排卵，也没有去用药物的促排，也没有强行备孕，而能够自然的受孕，所以这份不期而遇的好运呢，其实就是对他来说是对他付出的坚持一个最好的回馈。
1: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哈，备孕的话从来不是强行求子，而是要把身体先养好，把体重先降下来，然后呢静待花开。当然跟这个患者个人的自律和健康的生活作息也是息息相关，分不开的。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糖尿病的逆转。那提到逆转，我们也想请教李主任哈，那到底糖尿病的患者应该如何去自查自己是否属于可逆转的人群，能给我们给出三步走的一个步骤吗？
0: 好的，糖尿病逆转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要看病程，看您的糖尿病病程是不是小于5年，因为我们通常是针对早期糖尿病去做糖尿病逆转，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看体重，看身体指数是否大于等于25，腰围是否超标，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男性的腰围是不是大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是不是大于85厘米，那第三步呢，就要看胰岛功能，要去医院抽血查胰岛素西泰的水平，评估胰岛贝塔细胞功能是不是可以。如果这三项都符合，那就恭喜你，你是逆转的最佳候选人，可以尽快到内分泌科去就诊。
1: 是的，李主任，但是刚才我们的案例当中也有一个特殊的案例哈，就是一位糖尿病长达10年的中年男性患者，最后呢也实现了这个逆转。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只要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律性和依从性比较高，然后到医院经过了评估之后，有一些奇迹可能会发生呢？
0: 是的，如果胰腺功能不错的话二型糖尿病加强五驾马车，就是饮食、运动啊、监测啊、教育啊各方面的五驾马车齐心并进的话，其实逆转的可能也是有的。
1: 好，来看下一个哈，就是也是关于糖尿病逆转的。那我们刚才也梳理过了糖尿病逆转的四要和四不要，我们也请李主任能跟我们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吗？
0: 第一，要找专业的医生，要到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去做全面的评估，制定个体化的方案。第二是要科学的减重，对于超重或肥胖的患者来说，减重10%到15%是很重要的，但是要循序渐进。那第三是要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是恒定不变的一个原理啊。要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两者缺一不可。那还有就是要定期监测，每周要测血糖，测体重，每3个月要查糖化血红蛋白。
1: 是的，李主任，还想跟您再请教一下这个要去做这个检查很重要，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所处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我是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内分泌代谢科，那我是逢周三周五都是在门诊出诊的，我们是可以通过健康顺德去预约挂号的。
1: 好的，那这个是糖尿病逆转的四个需要做到，那有哪些是四项禁忌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0: 第一，就不要盲目的停药不要想着通过自己去把药停了。那经常我在门诊会有患者问我能不能自己去停药，其实是不行的。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逐步的减药，不可擅自停药。
1: 是的，而且我们也经常说这个糖尿病的血糖宁要稳定的偏高，都不要去忽高忽低，像坐过山车一样，有没有这个说法，李主任？
0: 是的，血糖波动呢对心脑血管的影响会更大的，对胰岛功能的损伤也会大的，所以我们宁可不要降得太低，我们要平稳
1: 平稳的下降所以更加不能盲目停药，盲目的减药，或者是盲目的自行换药。好，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不要轻信偏方，那么网络上有很多所谓的逆转秘方，其实基本上都是骗人的，大家不要轻易去相信。还有就是不要急以求成，刚刚我们说过逆转需要3到12个月的时间，欲速则不达。还有就是不要半途而废，逆转是一场马拉松，坚持才能有胜利。
1: 是的，李主任，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刚刚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时间表，我们能再重复一下吗？都具体分为哪几个阶段呢？糖尿病的逆转
0: 首先就是强化期1到3个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主要就是解除 患者的一个高糖毒性。那有些特别高的患者，我们会使用短期胰岛素强化治疗啊，或者药物去解除高糖毒性对身体的损害。那么当然有一部分没有那么高的，其实血糖没那么高的患者，在第三个月的时候也能停用大部分的药物。那还有就是3到6个月的时候，就是一个巩固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逐步的强化生活方式的干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药物就是可以慢慢的大部分的都可以停下来。还有就是6到12个月的一个长期维持期，那我们要坚持长期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巩固，这样才能够让血糖更平稳，不出现并发症。
1: 哪怕是已经实现了逆转哈，那可能终身都需要保持一个特别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是，
1: 因为毕竟这个细胞是有记忆功能的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李主任，那逆转成功之后，能给我们3条守则吗？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晰的知道逆转之后需要继续保持什么。
0: 好，第一个守则就是继续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作息啊，一个都不能丢。第二个守则就是要定期复查，每3到6个月就要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每年做一次全面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查。第三个守则就是要警惕体重的反弹。一旦体重回升超过5%，就要加强干预了。所以我建议糖友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去称称体重，这样子才能够关注到这一个重要的指标。
1: 是的，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指标，就是每3到6个月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那李主任，我也听说过一种这样的说法哈，说如果去到医院只查空腹血糖，是极有可能对糖尿病的前期漏诊的，这样说对吗？
0: 对的，没错。很多人啊，健康的人也好，他可能做体检只做空腹的血糖，而忽略了餐后的血糖。其实呢，我建议在体检报告里面常规加入糖化血红蛋白这一个检查项目，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发现早期的一个糖尿病。刚刚我说糖化血红蛋白只要超过6.0%，或者甚至5.8%以上，就要警惕是不是有糖尿病早期了。那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个 OGTT， 也就是糖耐量实验，就是喝糖水的这个检查，就是空腹抽血，然后喝我们医生会开一包糖水，喝了之后1小时、2小时抽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是不是有一个隐形的糖尿病早期存在。
1: 所以是要做以下这几个检查，一个是空腹血糖，一个是餐后血糖，
0: 对，
1: 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跟糖耐量的测试啊，最好能够全面的做一下检查。
0: 对对，
1: 好，李主任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能给我们再重复的介绍一下糖尿病逆转的3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吗？
0: 第一个时间阶段就是一个诱导期，也就是前3个月。那重点就是减重、降糖，配合药物来快速解除高糖毒性。那第二个是巩固期，就是3到6个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稳定血糖，逐步的去减药，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第三个阶段是维持期，也就是6到12个月。来实现停药、长期维持，防止反弹复发。
1: 刚才我们提到减重啊，这个糖尿病逆转的第一个时期诱导期。那呢，目前有很多流行的减重的减肥针。那请问李主任，像这样的针是否就适合这类患者呢？
0: 减重针经常会让我们在门诊上去开来用啊。那什么人适合呢？其实呢，糖尿病合并肥胖的人都适合，在没有禁忌的情况下，我们医生会排除做检查，看他有没有使用这个药的禁忌症。那现在其实我了解到，很多人都会在网上去网购减肥针来打，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经过医生的一个评估，你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针啊。那么如果自己盲目打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剧烈的恶心呕吐啊，有的甚至是会到急诊科去输液就诊，这样就会比较严重。而且比如说有家族的一个甲状腺癌的病史啊，或者他有以前有过胰腺炎病史的，那这个是非常的要注意这个针的。所以减重针可以用，但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
1: 那如果是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想打这个减重针的话，他需要去医院挂哪个科室呢？
0: 内分泌科就可以了。嗯，李主任，那给大家能再说一下您的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和医院吗？啊，我是在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啊，那么我们内分泌门诊呢，就是周一到周六都是全天开诊的，而我的出诊

0: 本时间是周三全天和周五全天，大家可以在健康顺德小程序上可以挂上我的号。
1: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李主任，我们来看第一题啊，说糖尿病逆转就是指完全治愈，以后永远不会复发，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错的，逆转不等于治愈。如果恢复如果恢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糖尿病还是会复发的。
1: 嗯，来看第二题，说病程短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通过科学减重有可能实现糖尿病的逆转，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这是逆转的比较合适的人选，减重10%到15%就有很大的机会实现糖尿病缓解。
1: 嗯，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哪怕是您减重5%都能够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减重就等于是治疗。来看第三题，说只要不吃药不打针，光靠饮食控制就是在逆转糖尿病，那这个说法对还是错呢？
0: 这是错的。
1: 嗯，
0: 盲目停药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等等严重的后果，所以逆转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嗯，好，来看下一题啊，糖尿病逆转之后就可以随便吃喝，不用再控制了，李主任，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错的，逆转之后如果恢复不良的生活习惯，体重反弹，那血糖很快就会高起来，糖尿病也会复发的。
1: 嗯，是的，哪怕是成功实现了逆转啊，把这个药停了啊，不吃这种所谓的降糖药了，那您的生活方式都是需要终身维持一个健康的方式，以免再实现复发。来看下一题，说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有机会实现逆转，那这样的说法对还是错呢？
0: 错的，逆转是有条件限制的，病程比较长，胰岛功能比较差，并发症比较多的患者，完全逆转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1: 嗯，那这个所谓的条件的限制，比方说病程长，胰岛功能差，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条件，帮我们更加清晰的对照吗？
0: 那比较适合逆转的就是早期的糖尿病5年以内、
1: 哦、
0: 那胰岛功能比较好，我们做西泰胰岛素它的水平反应都很好的那些患者，而且它抗体要阴性，就是不要有一型糖尿病的可能，还有就是并发症要比较少的患者，这样就比较容易逆转了。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用他在问，他说请问医生，做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要不要空腹，是不是餐后呢？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测是很随意的，它可以早上晚上下午都没问题，因为它不需要空腹。
1: 嗯，因为它衡量的是您3个月内的一个综合的血糖的波动水平，对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对是否是餐前餐后没有严格的限制哈。
0: 是的。
1: 好，来看下一题，说科学减重是二型糖尿病逆转的核心手段之一，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对的，减重能够显著的改善胰岛素抵抗，也是我们逆转的一个基石。
1: 嗯，来看下一题，糖尿病逆转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乱来，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对的，逆转是需要一个系统的个体化的方案，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执行。
1: 好，最后一题啊，网络上所说的3个月包逆转祖传秘方逆转糖尿病，这个是可信的吗？
0: 这是错的。
1: 嗯，
0: 这些都是骗人的宣传，糖尿病逆转没有捷径，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李静莹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哈，糖尿病逆转不是神话，而是科学啊。它虽然说不属于所有人，但是会留给那些早发现、早行动和肯坚持的人。也不要等到胰岛功能都耗尽了才去想办法，不要轻信网上的这个速成神话。那李主任能给我们最后的听众再分享一两句健康的寄语吗？
0: 那么如果您和家人刚刚确诊了二型糖尿病，那不要绝望，也不要放弃，请尽快到内分泌科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看看自己是不是逆转的候选人。如果是，那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的重塑，您完全有机会摆脱药物的依赖，来重获健康。记住，逆转不是奇迹，而是您为自己争取的第二次机会。 早一天行动，多十分希望。
1: 嗯，我们再次感谢李静莹主任做客我们的栏目，我是主持人新叶，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带娃度假日，孩子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实用技巧请一定要掌握。带孩子去游乐场、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前，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佩戴显眼的卡通挂牌，方便在人群中快速找到孩子。提前教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可将信息制作成防水卡片，让孩子放在口袋里或者是挂在脖子上。在公共场所，务必让孩子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卫生间、收银台等地方。若需要短暂离开，要委托同行的亲友照看。遇到人流拥挤时，将孩子抱起来或者紧牵孩子的手，避免孩子被人群冲散。若不慎与孩子走散，请立即联系场所的工作人员，利用广播发布寻人信息，同时在走失地点附近寻找，不要独自慌乱奔跑。带孩子去海边、泳池游玩时，无论孩子是否会游泳，都要给孩子穿好救生衣，家长全程在旁看护，不要玩手机或者与他人聊天。若孩子在游玩中出现磕碰、发烧等不适，及时带孩子到附近的医疗点处理。随身携带儿童常用药品，如退烧药、创可贴、肠胃药等，让孩子在安全的守护下享受假日时光。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0: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9: 最新资讯，
11: 南粤扶残，艺海有爱，重建生活，点亮希望。2026广东省中途失明人士自助互助康复训练营佛山站顺利举办。3天的时间里，学员们通过生活技能训练、科技应用学习和互动交流，积累适应日常生活的方法，也在共同学习中拉近彼此距离，为重建独立生活能力、增强社会参与信心增添力量。对于中途失明人士而言，重新适应生活需要学习出行、居家等实用技能，也需要获得理解与支持。本次训练营紧扣自助互助理念，将技能学习与心理支持相结合，把课程落到学员日常生活的具体需求上。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障人士音乐盛宴在广州天娱广场中庭拉开帷幕。作为广州市残疾人幸福生活超级会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视障选手以美妙的歌声和动人的乐曲描绘出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哪怕身处黑暗也不懈追求梦想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广大市民，吸引了近千人驻足观看，气氛热烈。本届赛事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将比赛场地由封闭场馆转移到了开放的核心商圈，将视障群体的艺术实践成果直接嵌入市民日常生活，让公众对视障群体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比赛现场还设置了黑暗中的体验摊位，邀请市民蒙上眼睛完成指定的任务，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视障人士身处黑暗中的不易，呼吁和倡导关爱弱势群体的良好社会风尚，促进残健融合。经专家综合评分，声乐组冠军由选手宋方明夺得，器乐组冠军由选手邓新瑞获得，优胜选手将被选送参加省级赛事。本次比赛为广州市视障群体搭建了展示艺术才华的重要平台，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推动了残疾人事业融入城市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响应了15/5规划关于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号召。
4: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1: 在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该校经济学院教授王征作为教师代表发言。这位年少时因意外失去双臂，用嘴和双脚重新学习生活，也用学术、教育与好奇心一次次拓展人生边界的吴碧教授，用自己的人生故事激励广大新生勇敢跳出舒适区，直面不确定性，心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王征，经济学教授、人文社会学者。8岁时，王征因意外事故失去了双臂。此后的30多年，他重新学习书写和生活，跨过求学与录取的重重障碍，完成了浙江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培养。在一间间课堂和一组组数据之间， 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王征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赫尔大学、德蒙福特大学和邓迪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任邓迪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经济学研究负责人。2024年底，王征以柔性引进方式加入广东财经大学，任经济学院教授。在开学典礼现场，王征向在场的师生娓娓讲述了两段关于走向远方的抉择的人生故事。第一个故事与求学有关。25年前，高考后的王征因体检不合格被多所高校拒之门外。为争取求学机会，父亲八次赶赴杭州多方奔走，最终浙江大学依据他的高考成绩破格将其录取。
12: 对，让我情不自禁想起25年前那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夏天啊，差不多也是同样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我正站在浙江大学新生开学典礼的台下，心里面充满期待，但更多的是惶恐。为什么是惶恐？因为我不确定这所著名大学那么多优秀的同学，那么多优秀的学者，怎么看待一位失去双臂的高考结束以后体检报告上封面上盖大大的不合格三个字的这么一个残疾学生啊。所以我心中惴惧不安。就在开学典礼前两周，当时所有的大学，我们接触的大学所有的大门都对我紧闭啊，我基本上面临着一个 无学可上的一个紧闭。在走投无路之下，是我的父亲啊，那第八次从宁波，我的家乡宁波跑到了杭州啊，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把他一年前制作的我的无数份的简历最后一份副本啊，递到了校长办公室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爸爸有机会啊，第八次不是第六次，不是第七次，第八次跑到了杭州浙江大学啊，直接闯到了校长办公室的大门口啊，把我的最后一份简历的副本交给了当时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啊。但是他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前面七次全部失败啊。这个时候已经离开学仅剩下两周左右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啊。最坏的打算就是说我无学可上啊，那我就去参加自考啊，参加自考。我爸爸在杭州，我们全家在杭州，没有任何的亲戚，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就凭他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乡镇企业职工，把我的简历交到了校长办公室主任手里，没有抱任何希望啊。他只是想做最后一份努力啊，毕竟还有最后一份简历。然后当他当天坐上了从杭州回宁波的大巴的时候啊，这个是我在家里啊，我还在躺在床上，午休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家里的这个固定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了，然后是我接的电话啊，对方传来的声音说：“王征同学你好，这边是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刚就在刚才，我们浙江大学的校长潘云辉院士看到了你父亲交过来的你的材料，我们当场决定啊，我们打破所有高考录取的关于身体的各种限制，决定按照你的成绩正常录取。就这样，我就录取到了我当时按我的成绩填报的浙江大学经济学专业啊。后来进去以后，我才发现我的成绩是当时班级里面第一名啊。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的命运啊。如果没有那一次我父亲第八次跑到杭州，如果没有机会跑到校长办公室主任的门口，如果没有当天校长刚好从外面开会回来看到我的材料啊，我的命运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非常珍惜能够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今天看到大家那么多同学坐在这边场地上啊，心里肯定也对大学充满了各种期待各种想法啊，由不得让我想起那个25年前的那个夏天，改变我一生的夏天。所以我当时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赶紧给我父亲打了电话，然后他收到手机电话以后，赶紧从车上下来，也没来得退票，赶紧从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啊，飞快的最快的速度跑到浙江大学校区，亲自和校长办公室确认啊，我是确实被录取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大学生涯就正式开始了。可是我录取以后的日子，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明亮。陌生的城市，这是我第一次去宁波以外的城市生活。庞大的校园，连自来自天南海北的那么多优秀的同学，繁杂的校内手续啊，这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惶恐啊。而且那时候的我在生活上还需要我母亲在照顾我，我们在浙大附近一个非常老破小的房子里面住的啊。但是我内心呢，又非常渴望 过大学的生活。从高中的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是住校的，那时候我就特别向往大学的生活。但是呢，因为我身体原因，我从来没有过过独立的生活，需要靠母亲的照顾，所以让我内心一方面非常渴望大学生活，另外一方面又极度的自卑，感觉我跟别人不一样。再加上大学录取过程当中的一波三折，历经了各种千难万险，所以让我心生恐惧。我整个大一非常自卑，也没有摸到我们专业的门路，专业不感兴趣，更加不清未来的方向。我不知道四年以后大学毕业是不是又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好不容易进了大学，到四年以后变成一个更残酷的社会，能不能找到工作，用人单位怎么看我，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整个大一我心情非常压抑，压抑如同浓雾笼罩了我整个大一的时候。直到大一快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母亲被诊断出乳腺癌，这时候我突然清醒，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清醒。这个时候我恰逢浙江大学要把新生全部迁往位于郊区的紫金港校区，所以我那时候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不能再等了，是时候离开父母这里独立的过一个独立的生活了。你是个男子汉，不能再依赖别人帮忙。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规划大学的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过过独立的生活，所以有好几个月时间我非常紧张。我不知道大学里的同学怎么看我，我不知道生活当中那么多的细节怎么去处理。但是我搬到新校区以后，搬到宿舍以后，我的室友们的热情、友善和他们的轻松感，在几天之内就消解了我所有的担心。我还记得我的同寝室同学放学以后经常跟我说：“哎，王晨，我们去打篮球，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说完他自己都笑了。对，他们经常忘掉了我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状况，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和平等感。这种轻松感和平等感对我无比的重要啊！让我感觉我可以和所有人一样忘记自己的生理状况，跟大家一样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所以正是那一年，我的专业学习也步入了正轨，加入了经济学经典读书班，跟同学一起组织读书班阅读经典文献，聆听大师课。所以我的经济学学术之路差不多是从大二独立生活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学术之路正式启航。
11: 第二个故事关于只身出国求学。彼时王征浙大博士论文临近完成，发表已远超毕业要求，一次国际会议让他邂逅了远在英国的诺丁汉大学。
12: 我在大学念了几年以后后来顺利保研一年以后，因为我的这个学业还比较优秀所有的发表都达到了这个标准，所以我就转成了博士。所以我人生当中是没有硕士学位的待会跟大家讲一下，我有一个本科学位，一个两个博士学位，但就是没有硕士学位。结果转成博士以后可以很顺利，在零。

0: 进浙大博士快毕业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发表都已经远远超出浙大的要求。然后呢，我有一次机会去英国参加一个国际贸易的学术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一个人出国，第一次出国。啊，然后那个出国经历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非常喜欢我参加学术会议的那个大学——诺丁汉大学的校园，非常非常美。大家有机会如果经过，可以去逛那个校园，那是全英国最漂亮的校园之一。然后它的国际贸易学也是它的强项，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啊。所以我回到国内以后，那时我就在想，我的浙大的博士就快毕业了，但是呢，我内心又特别想要有一个完全一个不一样的陌生环境，更好的一个研究环境，来提高一下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给自己花几天时间去思考，要不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去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说实话，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犹豫，浙大已经快毕业了。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按照我当时的这个科研院系啊，是可以留校的，所以比较犹豫。但是我想了几天，我最终还是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把浙大学籍保留，然后再去英国重新从头读一个新的博士学位，从头写博士论文啊。后来我跟我导师说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导师非常的支持啊，非常支持，所以我就决定出国了。然后跟我母亲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啊，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泪流满面了。啊，在她看来，我一个人离中国这个10000公里远的地方去念书，对她来说这是没法想象的一个事情。啊，我如果在杭州的话，对她来说，如果真的有事情啊，这个家人还可以到杭州来找我来帮助我。那如果到英国怎么办？对她来说这是没法想象的事情，在当时就泪流满面。但是她也没有劝阻我，她知道我的性格，我决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改变。所以就这样，我一个人啊去到了英国。刚到英国第一天晚上，我非常失落，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接机的人啊，把我放到了英国的本科生的一个宿舍区，本科生还没有开学。宿舍楼啊，就是非常非常老，大概有几百年的历史，看起来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个城堡的感觉啊。那个钥匙啊，不是很长很长的那个钥匙啊，是这个戳进去的那个钥匙。那完全不知道第二天醒来，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英伦三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我能不能适应？结果到了第二天，我办完所有的注册手续以后，我就觉得我在这里应该能很适应，所有人都非常友好啊，都是非常友好，天气特别适合我啊。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天气非常凉爽，我跟我妈妈打了电话说：“妈妈，你放心吧，我想我在英国这边应该会非常适应的，人都非常友善，而且天气啊非常适合，很凉快啊，夏天的时候也就十几度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不用打伞，英国打伞是犯法的。英国的这个雨啊，这个毛毛细雨啊，就不会超过5分钟了，基本上忍一忍就可以了。所以英国下雨天没人打伞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个好事，因为我没办法。所以这是我第二个故事，出国留洋的故事啊。只剩一个人了，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啊，也没有做任何的规划啊，因为规划不了。因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有太多的细节你没法规划。我当时曾经想规划啊，但是没法规划。比如说你到英国以后怎么去买菜，从宿舍出门到买菜。大家想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是吧？但是如果按我的这个角度去考虑，大概这里面有60个步骤，从出门开始，锁门开始，一步一步，大概有60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没法规划，因为英国的钥匙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所以后来就干脆放弃了规划，完全凭那个信念，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英国，只要我不死，只要我的生命还存在，我就觉得应该有办法能够找到，生活的这个路径。对，我完全凭那个信念到了英国，然后第二天心理上就适应了。
1: 如果有双手，生活会过得更好吗？王征认为恰恰相反，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内驱力，唯有梦想才能带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向远方。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社会，青年一代的潜能被时代赋予巨大乘数。王征告诫在场的新生，切莫选择躺平，随大流，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天赋。
0: 这个求学留洋，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走向远方的这个故事。这个远方不仅仅上是地理上的一个距离，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跨越，是跨越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舒适区，去拥抱不确定性，去承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考验啊，主动的去迎接心灵和身体双重考验。但是我发现走得越远，离自己越近，因为我发现。你离开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没有一个人认识的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你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强项和弱点，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啊！你可以摆脱自己都从来都没有意识到的束缚自己的那些那些那些那些桎梏啊，那些心理上。

0: 各方面的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感谢命运的安排，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啊，希望各位同学在广州的生活、学习和未来都顺顺利利。但是一个悖论是，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动力。所以只有梦想可以带我们去走向我们心中的远方。同学们，你们大学刚刚开启啊，但是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多变的也是幸运的时代，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们的这个生活跟工作。我自己切身的体会，过去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到来，彻底改变我的工作方式，可以把我从非常繁琐的机械的重复的低端的任务当中解放出来，让我更专注于去做一些探索性的创新性的思维，也让我负担累赘的身体有机会得以喘息，可以发展出一个可持续的工作方式。所以你们的潜力正在被这个时代赋予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成熟啊！这个成熟可以带给你们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只要你们能够善于这样的技术。选择躺平和随大流，就意味着辜负了你们天赋跟这样时代所赋予的一个机遇，更辜负了这个可能可以放大数十倍、数百倍的一个未来。所以，无论前路有多未知，我希望大家都相信，只要你们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
1: 从宁波到杭州，从杭州到英伦，再从英伦回到广州，王峥说，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走向远方，但他也告诉所有年轻人，走得越远，离自己越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荒、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为呢个城市贡献自己所有嘅能力。
1: 啊，变成我咁梦想成真。
2: 我抢多抢赢，唔怕输，搏尽一切。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2: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1: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2: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3: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近日，全省儿童福利机构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班分两期在广州举办。本次培训邀请多名孤残儿童护理领域专家，围绕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道德、儿童日常管理安全风险防控、福利机构常见污染病的防护、儿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及支持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操作指导。本次培训由广东省民政厅事务中心承办，获省级彩票公益金、月福同享、医教护航、孤残儿童健康服务项目支持，旨在进一步提升广东孤残儿童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加强孤残儿童护理人才队伍建设。近日，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广东省老科协组织广东省银龄行动志愿服务队专家组赴梅州市开展农业专项帮扶活动。此次帮扶活动是落实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发挥银发人才作用的生动实践，也是银龄行动公益项目深入推进的具体体现。专家组深入镇村一线，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以科技服务助力梅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文旅融合协调发展。为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响应全民健康国家战略，近日由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承办的与青春和解让沟通发声2026年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线上科普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科普专委会委员张征池老师做专题分享，吸引了青少年学生、家长及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515人参加线上学习。由潮州福彩冠名支持的乡音传福潮韵幻彩，潮州市2026年潮剧票友十大唱将争霸赛总决赛在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海内外近500名潮剧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充分展现了潮剧艺术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蓬勃活力。潮州福彩希望通过这一赛事平台，为潮剧票友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让千年潮韵在年轻一代中持续焕发光彩，同时传递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江门市民政局联合各爱心单位，在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并举行了蒲公英关爱行动助学金颁发仪式。2026年，蒲公英关爱行动帮扶12所高中的31名家庭困难的应届毕业生上大学，资助标准为每人5000元，共发放助学金15.5万元。之前2026年广东全民反诈在行动百日宣传活动暨广东高校防诈趣味运动会中山大学展在中山大学南校园英东体育馆外举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为本次活动合作单位，助力反诈宣传，同时传播福彩公益文化，科普非法彩票，倡导理性购彩理念，加深大学生群体对福彩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让公益福彩在青春与静中焕发新活力。奥运冠军刘洋亲临现场，为公益福彩守护青春点赞。之前，清远市举办情定清远汉礼传家集体婚礼，清远福彩以福彩加婚庆的模式，将福彩公益文化融入集体婚礼，以公益力量赋能文明新风建设。本次集体婚礼创新打造汉式加慈善活动模式，倡导移风易俗、文明节俭的婚恋理念，涵养和谐向善的家风民风。活动现场古韵雅致，16对新人寻古礼行汉式婚仪，在典雅仪式中践行新时代文明婚恋新风。近日，为确保2026年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以及多喜乐欢乐加倍1500万元赠票营销活动顺利开展，阳江福彩组织开展分片业务专项培训，对全市市场管理员、一线福彩站点销售人员开展全员轮训。为进一步提升中山市福彩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为购彩者提供服务，日前，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开展了2026年福彩销售人员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此次培训按照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选聘讲师、设计课程、遴选学员，采用分2批次、集中小班教学方式开展，培训效果良好，不断夯实中山福彩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日前，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走进优秀站点，交流福彩经验思路，惠州市福彩从业人员座谈会第3期在惠城区4408-0111福彩销售站点举办。站点负责人黄先生结合自身多年一线经营实践，从站点日常管理、彩民服务、公益宣传等方面分享了经验做法与心得。参与交流人员围绕责任彩票、公益宣传、提升服务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现场互动气氛热烈。珠海市福彩中心日前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专项培训，共321

0: 1名从业人员参加，实现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业主、销售人员全覆盖。此次培训聚焦一线销售服务规范与行业合规管控等核心工作，切实提升销售人员的合规意识、专业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珠海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两间全新形象的福利彩票销售厅在广州塔广场正式投入运营。与传统户外销售厅不同，这两间销售厅集购彩体验、便民服务和公益宣传于一体，以现代时尚的设计语言和温暖贴心的服务功能，成为广州城市中轴线上随手公益的新地标。为进一步优化茂名福彩销售站点布局，继续规范新设站点准入标准，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福利彩票市场发展秩序，近日，茂名市福彩中心启动2026年福彩销售站点公开征召工作，通过科学扩容、规范布点、择优遴选，持续完善城乡福彩服务网络，推动全市福彩事业规范化、标准化，为茂名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等社会关切作出回应。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5时期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顾失能老年人的问题。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到155末，全国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
4: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啊，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顾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15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0: 国家有部署，广东有行动， 今年发布的广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底，全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达到8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80%。广东还将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促进工程，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先行推动粤港澳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互认，在广州市区两级福彩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低于总额的60%，这一比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养老服务提供了长效资金保障。福彩公益金在养老服务中扮演着压舱石的角色，在韶关，福彩公益金支持的长者饭堂在2025年1月至11月累计服务老年人32.6万人次，守护着老年群体舌尖上的幸福。在阳江，广东省民政厅拨付90万元福彩公益金，在北干村试点建设了阳江市首家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暨长者饭堂，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健康养老、日间照料等服务。养老不仅要吃饱穿暖，更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广东省银龄行动获省本级福彩公益金支持，银发专家走进梅州，深入镇村一线，围绕金幼产业、茶旅融合等给出专业建议，用科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今年四月，银龄乐活智慧相伴活动在广州市老人院举办，广东福彩为100余位长者带来智能手机应用教学，从预约挂号到社交联络，志愿者一对一陪伴长者跨越数字鸿沟，还为50多位长者举办了集体庆生会。说完了一老，再说一小，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困境儿童更需要全社会的关爱。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就“十五五”时期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做出了回应。
5: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十五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0: 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在广东，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前列， 2026年，全省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2423元，散居孤�儿提高到每人每月1567元，惠及约4.5万人。在省级福彩公益金支持下，广东重点实施月福同享系列服务项目，涵盖机构提质、困境关爱、助学帮扶、医教护航等六大板块，推动关爱服务从基本生活保障向心灵呵护延伸。其中，月福同享筑梦远航助学项目通过免申即享的方式，为低保边缘家庭的40无人抚养儿童提供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助学金，首批已惠及1948名学子。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则资助考入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孤儿，每人每学年10000元。福彩公益金还持续投入儿童福利机构建设，韶关市在2022年至2025年间投入超1000万元，完成市社会福利院儿童大楼升级改造，率先在全省实现40名孤儿及40无人抚养儿童区域化集中安置。在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省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的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在广州举办，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30名选手围绕助行器使用、奶瓶喂养及呛奶处理等核心技能展开比拼，以赛促健，为孤残儿童护理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从长者饭堂的一餐热饭到困境儿童的一笔助学金，从银发专家田间地头的科技帮扶到孤残儿童护理员的专业竞技，福利彩票公益金正在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承诺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每一张小小的彩票都是一份爱心的传递，都是一次美好的到达。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广东福彩始终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汇聚万千购彩者的爱心，传递民生温暖。节目的尾声，我们诚邀大家关注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公益资讯，深度了解福彩公益金背后的民生故事，让每一份善意都有迹可循，共同壮大广东福彩的公益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洪。
1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3: 对，
1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3: 对，
12: 所以呢我们
13: 双飞啊，
1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3: 晕船说再见。
1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0: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1: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0: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1: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好的，各位17:09，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下午的国庆特别节目哈，我是浩浩。那这么今天的这个值班时间就是我来陪大家了。下午好，小蛋糕。上午忙是吧？这会儿终于来了。大家小蛋糕有去哪玩吗？各位有去哪玩吗？有趣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大家真的要实时的互动互动。也不要光点歌，说一说你们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些小情况还是特别不错的，我们这样子才有话题嘛，这样子我们大家才有这个啊。你看这一下来就问我理儿在哪，一来就问我理儿在哪，我怎么回答你们嘞？对不对啊？这个该说的已经说过了，后天就在了是吧，你们可以找点别的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啊，这个我们起码还有很多可以了解嘛。谢谢点赞哦，谢谢小小点赞，谢谢猪猪的点赞哈。欢迎各位，我是浩浩啊，可以过一齐倾下偈噶嘛。去玩了小区的猫，这就是你的国庆假期吗？这就是你的这个假期的休闲方式吗？我觉得也不错啊，撸撸小猫，跟小猫一起玩一玩，或者跟小狗遛一遛。也是一种治愈的一种状态啊，起码这个时间也是花出去了。那你应该属于我上午说的这个在家楼下或者附近溜达的啊，除了家楼下附近的话呢，应该也能在这个家里面宅一宅啊，我觉得也是挺不错是吧。但是要小心哈，还是注意安全。小区公园或者是外面很多一些店，他们会散养一些野猫啊，就是散养一些野猫知道吧，就是这个会自发的去造一些小猫屋，或者在集中在某一个地方会囤一些猫粮，囤一些水。就像我旁边的这个流花湖，流花湖的野猫出了名的多，超多，每次都是一只猫妈妈，怀孕的猫妈妈带着她一堆的孩子到处去觅食啊。当然那些大猫就不怕人啊，小猫还是有一定的警觉性的。反正之前我看有些朋友想去逗他的时候，那些猫都会应激啊，就去抓。当然他没有恶意，只不过呢一不小心被抓到还是不好的哈，还是够你喝一壶的，朋友们。所以的话呢，对小宠物有爱心是好事情，但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安全，包括一些反正不太熟悉的猫猫狗狗吧。啊，这个逗的同时也是要留个神啊，留个心眼。当然这个看到一些小可爱在身边走来走去啊，一些毛孩子就反正舒舒服服的在晒太阳也好啊，是吧，在你脚边去窜啊，去找你要食物啊，还是挺开心的。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人会养宠物，有时候养一只去陪伴自己，甚至很多人说猫狗陪自己好过人是吧，有时候人还能惹自己生气啊，人还能吵吵架什么的，有些矛盾不愉快，但是猫狗不会啊，猫狗只会给你非常适度的陪伴。 OK， 那反正你在迪士尼玩当海贼王是吧，可以啊可以啊。那迪士尼这个里面很多的一些这个项目，反正玩的时候也注意安全，这个排队肯定要排的不行的了。所有的项目包括长龙也好，迪士尼也好，什么欢乐谷啊，反正这个国庆假期的乐园一定都是人挤人多到爆棚。 OK， 辛苦做一天节目，明天周一晚7点还是不是我啊，明天就不是我了，我这个国庆就只有今天这么一天，然后明天应该还是另一位同事啊，因为也是一位美女同事。那么后天大后天就是爽姐了啊，后天大后天同样的上午10到12点，下午的4点到6点半啊，6点半，那么一天一共是4个半小时啊，4个半小时。那么爽姐会陪伴大家啊，陪伴大家。专门少了人少的迪士尼真的有很多，你哪有人少的迪士尼哟啊，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逻辑，不存在人少的迪士尼，相对会少一点点是有的，但整体该排还是会排啊，整体该人山人海的一点都跑不掉啊，不要以为除非你买一些什么优速通，买什么快速通道，可能就会就是反正氪金嘛啊，用钱来换时间，就这样子啊，花个100来200块大几百的，然后换自己可能一天多玩几个项目，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值不值了啊，这个也是所有乐园的一个优速通的存在价值。 OK 啊，明天肯定叫我过来，叫不了一点哈，我们该舒服该放假还是得休息啊，总要给我们休息休息嘛对吧。对，今天听完了应该就8号晚上了，那么具体来说8号到底是我和李爽，还是李爽和乐文，还是乐文和我，就不知道了啊，那到时候具体再看情况吧。
我又上班啊。对啊对啊对啊，老师您好啊，怎么这么尊称吗？您是小年轻还是怎么着啊？不至于不至于，我们只是一个媒体的努力的打工人，打工人也希望这个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声音传播给大家，把我们的一些有用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值得推荐的东西哈，传递到大家的耳朵当中。所以呢，各位如果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那么可以在这里和我们陪伴啊，一起度过这样一个落日时分啊，现在应该差不多准备落日了。哎呀，现在一些海边的朋友们或者山顶的朋友们应该就能欣赏到落日，最近应该又没有什么台风对吧，最近又没有什么恶劣的天气，那所以呢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不错的景色吧。啊，如果您看到的话也记得啊，记得一定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啊，实时的分享。氪金通天下，对啊，就是氪金嘛，就是靠氪金你就可以快了呀，就可以享受 VIP， 什么都要 VIP， 这年头听歌软件 VIP啊，任何的编辑软件工作软件都得 VIP， 不然的话你就很多的功能就不能用啊，不能用。所以呢我们个人都是没办法，只能随大流啊，只能从俗，从俗就什么都得花个 VIP。 那一而二去，的确你 VIP 换来的一些功能好用很多，好用很多。别的不说，就说那个 P 图软件啊，美图秀秀是吧，你不花 VIP 你就 P 不了好的图，你要 P 你的人那个什么双下巴呀啊，那什么瘦脸啊啊，什么斜方肌啊，这些东西你没有 VIP 你就没有办法。 P 完 VIP 之后啊，这 P 完之后啊，花了这个钱买了这个会员，你的确出来的效果会好很多，会好很多。 OK 啊，再次欢迎各位新朋友哈，来到可以跟我打打招呼哟啊，打打字或者随便敲点什么让我知道你们在哈。那么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假日啊。好，那我们一起呢下午也是聊聊天听听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那个第四天马上又接近尾声了哈，这个随着第五天的 来临，这个返乡高峰期，返程高峰期又即将开始了哦。那么明天大家是否准备好出发了呢？

OK 啊，一首五月天的倔强啊，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这种倔强的时候呢？曾经为了某件事啊，为了某一种坚持，曾经倔强过啊。如果有的话呢，那你一定是一个敢于坚持自己的啊，在各方面。那我觉得很多东西贵在坚持，坚持就还是有机会能成事的啊。下午好，明月，下午好，哎，好久不见了哟。OK， 那么下午呢跟大家呢也聊一聊哈，那么已经说了，作为一个芳村人哈，作为一个这个广州芳村仔，那最近也是啊，随着这个国庆假期的到来呢，我们这个万象城正式开业了，万象城正式开业了。那么一连从30号开业直到今天4号，已经开了5天了。那么这个整个的万象城就不是给他做广告，但是呢还是很自豪，就是我们整一个芳村，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叫荔湾区啊，但是我们还是习惯叫我们这边叫芳村人，芳村人嘛。但是呢这个芳村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在以前都只是什么花鸟鱼虫市场啊，这个花卉花鸟鱼虫市场。然后呢再打趣一点说，大家想起芳村想起什么呀，闽三楼36号，就是那个脑科医院，脑科医院以前在很古早的时候，20多年前，人家叫精神病院，精神病院。所以那会儿很多的小孩啊，那会儿很多孩子喜欢拿这个来打趣啊，打趣。那么除了这个花鸟鱼虫市场，除了这个明星啊，这个脑科医院，那还有一个就是山村的茶叶城，山村的茶叶城哈，亦都系芳村的比较特色。即大家听起一提起芳村咧，就呢几样嘢。那么从今天开始，从这个9月30号开始，我们芳村呢也正式的步入了这样的一个准 CBD 的一个时代了啊。随着我们的白鹅潭万象城的正式开业，以及啊周边各种各样的楼盘啊，有咩瑞晒啦，有好多呢样嗰样啦，反正我家旁边也开了，也开始建一个楼盘，天天 bang bang bang bang 的啊 ，bang bang bang bang， 叫做海上印，好像叫海上印，反正就是各种各样，这个你能想到的一堆高楼突然开始拔地而起啊，犹如雨后春笋，这个反正还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啊，以后人只能越来越多。据说啊，今后的这个芳村地铁站还会成为更多地铁线路的中转站啊，现在已经好多线了，又11号线、1号线、22号线，对不对啊，各种各样。但是呢给予我们人的便利也的确不是一点半点啊。举个例子，以前我们芳村这边去

还得多花5块钱的这个过路费啊，有时候一堵起来啊，快到南站前面的那个进站口啊，那条车龙也是长得不得了的啊，让人真的是痛不欲生。那么所以呢，哎，随着这样的一个发展，地铁线路的发达，那么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哈，这个便民措施。那么说到回到我们这次的讲的，就是这个万象城的开业呢，也成功的让芳村隧道口变成了超级爆炸拥堵的一个路口。当然那边现在还在修，还在进行最终的一个修葺，肯定路后面还要加宽，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东西要修，因为陆居路那一块已经全部拆掉了啊，陆居路那一块的建筑那种楼房全部拆掉了，估计那块以后还是得起点东西啊，不是楼盘就是商场了啊，反正现在还是工地，现在还是这个废墟啊，那个但是一来二去呢，路窄了，肯定车流一多，肯定就开始堵嘛，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能看到勤劳的交警哥哥、交警叔叔们都在那里指挥交通，特别的辛苦。那么重点是芳村地铁站 F 出口。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景观啊，成为了一个景观，就是又是变成人流。知道什么叫流吗？就是人头巨多的时候，超级多人的时候，你会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就像一条河一样，慢慢的、缓慢的流动。当你从高空俯视的时候，那个人就像河流，所以叫人流，人流，特别的恐怖啊，特别的夸张。而且那个万象城旁边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楼啊，叫什么什么楼我忘记了，也成为一个网红的打卡点。反正这些就是你当它是新手保护期吧，啊，当它是这个3分钟的热度吧，都可以，好吧？那么我们呢就一起聊一聊啊，这个自从万象城开业，那么都出现了哪些盛况呢？啊，到底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大家自己再去思考啊，这两天要不要去，什么时候再去？如果想去的话啊，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好吧 ？OK， 那我们一起听首歌，一会儿呢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有人说今天开张堵死了，今天是哪一家的开张啊？800米开了半小时，那不是正常吗？太正常了啊！反正你确定要去的话，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首先你在路上，而且喂，一般去万象城，如果你做少少功课，你都知道不应该揸车去了啊。就算揸车，你都不要去到那边再停了，肯定停在附近的地铁站再搭过去的了，这个才是最啱的方式方法。当然如果你是其他城市的话呢都不紧要啊，不过就是尽量不要揸车入万象城啊，这个真的会塞到你傻。你有那个时间去塞车，你都够钟去排队吃饭，够钟拿号都排到你了，是啊。

0: 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6: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5: 聆听湾区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6: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OK， 欢迎大家17:34回到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浩浩。69.9块的风行牛奶没有咯啊，暂时没有货了哈，不好意思，您需要后面再等一等，说不定我们反正国庆后吧，应该某一天会补货，具体情况您再等等通知啊。所以说之前趁着这个有，大家不多囤一点，现在直接给大家卖断货了啊，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特别的划算，而且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成功。你后面可以这个再等一等。只有我们现在呢，可能集中会在更多其他的一些啊，比方说鲜泉湖牧场的牛奶，或者是这个鸡，或者是牛肉丸等等。您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需要吧，反正这个暂时就没有了啊。那么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将会持续到6:30啊，6:30。那么啊，趁着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啊，赶紧和浩浩多多聊聊天啊，那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聊一聊，或者是把您的这几天的一些国庆见闻或者出去玩的一些啊感觉，可以告诉我们，好吧？好，一起来听听，不再犹豫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天天点，好喜欢 Beyond。

野马哥下午好，女搭档不是回家，女搭档到处去玩去了。她跑来跑去，热爱祖国山水，热爱大好河山。此刻也不知道她去哪玩了，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她个人的一些抖音号什么的，说不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去吧，没事，多吃点，一定要吃饱啊！你这个小身子这那的一些小问题，一定要多靠吃，多点补充，好吗？而且这个早吃饭好事儿，不要吃太晚，很多东西晚吃了，对肠胃啊各方面都是负担，都是消耗，好吧？去吧，啊，剩下这几天也要玩得开心哦，啊，有什么随时可以跟我们分享哦，好吧？

三只松鼠暂时没有了，今天你看一下后台有小助理，如果听到可以把这个三只松鼠的链接挂上来，但没有的话就暂时，因为今天就只是集中在这个朝廷的几个套餐品，以及这个鸡啊，我们这个温室的盐焗鸡、窑鸡等等这个系列啊，我们就主推，可能每天会有一些主推款，您看一下了，其实现在推这几个都很好吃的，野马哥啊。 野马哥，你要相信我的话，可以试试啊，买个这个鸡回去试一试。好，那么继续跟大家聊哈啊，刚才的一首这个《不再犹豫》啊，《不再犹豫》。好，那么说到这个万象城，其实它不仅不管是30号开业当天的情况，还是这个。 这几天其实基本上的盛况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说呢，一点都不晚啊，一点不晚。给我们麦穗过来，看看米雪是明天哈，明天是米雪，明天是米雪，明天可以锁定它哟。好，那么我觉得9月30号这个万象城开业呢，真的是对于很多广州人啊，真的是值得写进历史的一天啊，真的算是历史了，因为。 开业当天，很多的荔湾街坊们啊，班儿都顾不上上了，一大早就过来了，一大早就过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天，他这个还没有开门之前，就整个门前面已经排满了啊，还有一些精力充沛的叔叔阿姨啊，他们拿着手机就赶过来凑热闹，就为了能够喝上万象城的第一口茶啊。就有些叔叔阿姨、这些叔伯啊、啲阿姨啊、婆婆、婶婶啊，佢哋咧。 好似会有一种讲法，即系头啖汤头啖茶，就好好好好，即系好老礼嘅，啊非常老礼嘅一件事，知唔知啊？即系几时可以霸到头彩，即系乜都要头头头啖，一定要第一个。所以点解会见到好多即系啲阿婆啊阿公啊佢哋咧，有时好似去呢个银行咧，中意排队。 朝头早晨7、6点几、5点几、6点几就喺银行门口排队噶啦，跟住要开闸嘅时候，第一个冲入去，第一个冲入去啊，所以就基本上就好多中意第一啊第一个，咁所以包括我哋今次嘅万象城开业，亦都系啊，好多人希望可以饮到万象城嘅第一啖茶啊，即系风风光光开翻个好头啊，就有翻啲好寓意，咁可能系咁嘅意思。咁啊，所以而且我哋万象城咧有个广州酒家嘅个雅闸啊。 啊，广州酒家的雅集也是一个它这个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牌啊，特殊的一个店吧啊，一个风格。所以的话，很多人也是这样，包括卖头头居啊，也是我们饮茶的老街坊的老朋友了啊，所以肯定就是要去争啊，去抢。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哈，其实这个先回顾一下啊，就是万象城开业呢这个阵仗。 在很多的城市的万象城开业，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阵仗，包括好多年前深圳的万象城开业，以及这次听说是伴随着白鹅潭的这个万象城，佛山的万象天地是吧？佛山的万象天地也同步开业了啊，我没记错的话，依然是人山人海啊，依然是人山人海。所以呢，这个首先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塞车塞着。 八八米开咗半个钟，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就是这几天的现象啊，首先车龙是长长的一条，直接把这个花地大道以及这个芳村大道哈、啊、两条路直接崩掉啊，直接干崩了。早上7点多就已经是堵得不行，堵得不行。那么与此同时呢，啊，有些朋友说可能就是这几天一直都是这样子，下午6点钟过来看，晚上10点多还在堵。 啊，包括就是开业那几天，就开业的头两天呢，头三天啊，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依然还是这样子啊。早早的6、7点钟已经车开始多起来，晚上10点多回到家，还发现整条路都是灯火通明啊，灯火通明。然后呢，晚上11点多，万象城对出的珠江隧道，短短的1.3公里，有朋友反映哈，在夜晚11点几，1.3公里。 我塞咗成20分钟啊，堵了20分钟，我的天啊，真的是我的天呐！那么所以呢，这个而且开业之后10点多的芳村地铁站，10点多钟的芳村地铁站也要开始排队了。
啊，即系人，人有人人嘅牌，车有车嘅牌啊。那么呢，值得一提的，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这个，从开业开始，万象城周边呢都是禁停共享单车的啊，那些什么小黄车啊、小绿车、小蓝车那些呢，就不好意思了，想骑单车到附近停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人都冇位骑，人都冇地骑，仲俾你摆车。而且一旦停共享单车都知道啊，呢啲共享单车真系好好阻地，一排又一排，一停几百步，一停几百步喺个路边变成，即系明明系好阔阔绰嘅一个人行道嚟嘅，但系偏偏咧就变一堆黄色、一堆蓝色、一堆绿色嘅停到爆晒，咁所以就会导致呢个人流咧好拥挤、好拥堵。本身人就唔够位行、唔够位骑，你仲要拍单车，所以就禁止哈，周边都是禁停任何的共享单车。那所以你要骑小电驴也是不可能的啊！你部电鸡仔想话，诶、哎，我哋广州人好多人都中意揸电鸡啊，好多嘅啲年轻男女系嘛，一到夜晚中意揸个电鸡去江边啊，饮下柠檬茶啊，吹吹风啊，好正常。但系你想揸电鸡去万丈就真系唔使旨意啦啊，想坐你嘅心啦。一来周边唔俾你停啊，第二嘅话人流啊，即系你开都开唔喐嘅，所以就可能停喺附近，停在附近，大概停在这个下面好又多那个位置啊，沃尔玛，对对对，沃尔玛的那个位置，就是花地往花地那边去啊，沃尔玛那个位置是可以的啊，或者就是停在食味堂附近咯啊，或者停在下方村嗰附近。开开下，差不多去到那个可以去到巨龙湾了啊，巨龙湾太古里那附近啊，还是连巨龙湾附近也不让你停，所以还是要自己找地方了。那不管怎么说吧啊，任何的交通工具一定以不拥堵，不要阻碍交通，不要影响大家互相的出行为前提。而且大家知道那个地方是珠江隧道，珠江隧道也是我们芳村去荔湾的一个啊，去到那个荔湾和就市中心吧啊，反正过去的一个主干道，除了珠江桥，另一个就芳村隧道嘛，会过黄沙，对吧？过黄沙，然后再去623，再去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个主干道。所以你不管去不去万象城，去不去万象城，你本身就是很多车，本身就有很多人是要使用那条车的那个车道的，所以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啊！当然，万象城附近呢还是设了一些临时的停放区域啊，就是给一些电动车。刚才说了啊，电动车是可以临时停放，但是也不多，肯定位置是不多的啊，而且也是临时停放，你不能一直放在那里。它是有一个指引啊，它有一个指引，电动自行车临时停放指引，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牌子告诉你停哪里啊。那么肯定停完之后呢，也是要走一段路啊，走一段路。那么所以呢，建议大家哈，想自驾来万象城凑热闹的朋友，一定要听劝，优先要坐地铁到芳村站，一定要坐地铁。或者啊，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提醒过的，到附近一两个地铁站停好车，你再走过来啊，停好车你再走过来，或者是啊，坐一两个地铁站过来，都没问题，好吧，都没问题。像这样的话呢，才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便利的感觉。 OK， 那么进入到商场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真的是多到很夸张。这个是刚才已经说的，是在这个商场外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商场里面又怎么样呢不着急我们听一首小哥哥回来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商场里面到底怎么了。

啊，一首非常温柔的哈，来自张震岳的《小雨》。哎，小雨啊，特别好听。好，那么继续聊哈，继续聊。有人说一天不见爽儿我都睡不着，那没办法了啊，你后天就能睡着了，你再失眠两天吧，你再失眠个两天吧，啊，我觉得 OK 的。春风十里后面放啊，春风十里后面放。好，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整个万象城外面包括车流。 包括人流的一个情况，那么你进到商场又是什么情况呢？哇塞，进到商场那真的是人头汹涌，简直是夸张到离谱。包括啊，大家都知道两家从长沙啊首次进驻广州的店，一个叫茶颜悦色，一个是它的子品牌古德莫宁啊，这两家就是已经早上下单已经要排几百号人了，据说好像是上午10点多就已经停止叫号了。 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概念？停止叫号的意思就是本店已经超出了它所有的制作的能力范围，它的原材料已经不够用了，已经杯子可能都不够用了啊，类似这个意思哈，就是没有办法再接单了，超出了它的接单的能力，不能再接。所以你想一下，很多人从6-7点就过去开始排这个茶颜悦色、排古德莫宁，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而且要知道哦，这两家店还是不能线上点单的，全都是只能线下核销的啊。线下核销的情况下，都已经爆炸了，都已经爆炸了，就很恐怖。所以就是真的是这个现象也成为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吧。以往反正每一个除长沙之外的其他城市开了古德莫宁，开了茶颜悦色，都是排队排的爆炸。 都是排爆炸的啊！这次广州首家也迎来了不少广州人。其实你说是不是真的喝了会飞？肯定不是啊！是不是喝了之后就长命百岁？那当然也不是。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呢？新鲜感、猎奇，或者就是纯粹就是一股很多的本地的人说，我再也不用去哪里哪里排队了。 我再也不用去深圳喝了，再也不用专门坐高铁去长沙喝了。我们自己家门口就有了，就为了这个点，这就是一个理由，好吧？我专门就喝一口气，喝一口吐气扬眉的东西啊。那其实现在好喝的茶饮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你说它真的就是是不是真的中国这个茶饮界的 No.1？ 那肯定不一定，甚至可能就在业界或者在普遍的人的评价当中，可能也不是。 甚至别说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它的口味有没有变啊？有没有下降？质量有没有下滑？这个可能都存在存疑，咱不是说些什么。但是重点就是本身它就不是说非喝不可，但为什么总是会形成这种就是爆炸的现象呢？形成这种排队现象、排长龙的现象啊？后面还衍生了很多说什么又买托了，对吧？又线上招聘下单去排队排托了。 其实人家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托嘛，对吧？人家要托是因为生怕你觉得人家不受欢迎，生怕你觉得这个店没有光顾，所以才买一些托来营造很多人买的这样一个假象。但这个我觉得茶颜悦色或者是古德莫宁是不需要的呀，完全不需要花这种额外的成本去搞演员，而还搞到那本身的这个人流，本身的这个影响力。 让大家纯粹就为了去尝个鲜，都已经够了，都已经爆炸接不了单了啊！还需要去搞托，那真是多此一举，多此一举啊！那么，而且好多街坊呢，也是哈，早上8点不到就过去排了，说这个好不容易买到一杯，必须打个卡啊！而且呢，他这次呢还推出了就是结合我们广州的一个特色，结合广州特色是出了一个这个大的那个超巨型的杯，这个杯子里面是一个抱枕。 还有一堆的零食啊，也是算是它的一个周边吧啊，算是一个周边超大超大的那个桶啊，叫那个叫什么不亦乐乎啊，我们广东的乐啊，乐享生活派的乐，不亦乐乎，所以是一个周边，很多人也为了排这个啊，有的是买来送女朋友的啊，有的也是买来尝鲜的。那么据统计哈，当天截止到10点钟。 截止到10点钟，茶颜悦色要等待时间呢，已经长达了5个多小时，5个小时啊！截止到10点啊，
什么人会排五个小时去喝一杯奶茶？我真服啊，我是真服。五个小时可能你排迪士尼，排长龙，排这个全环球影城，你都能玩个两三个点了吧？啊，起码两个点吧，五个小时，你夸张点来说，对吧？所以而且到了11点左右，已经万象城已经开始客流管控了，啊，这是整个万象城的客流管控。啊，霸王茶姬才是真的霸王。反正我们这边在一直没有茶颜悦色的时候，都是靠霸王茶姬啊，靠这些来这个手冲茶嘛，啊，就是茶饮嘛，鲜奶茶嘛，靠这些来养活的了啊。可能已经喝习惯了，就你突然再来的话呢，可能有点先入为主了。就是都知道你好喝，但是呢我们已经喝惯了你的类似的相同的品牌或者是类似的味道，可能你再来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所以还是特别严重啊，这是一个茶颜悦色的情况。那么其他店的一些食肆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跟大家一一细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商场景区人流密集，防踩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进入拥挤区域前，先观察周围环境，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通道，牢记疏散方向，避免在楼梯口、电梯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位置停留。行进过程中保持与前方人群的安全距离，不要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也不要逆向行走或者突然停下拍照。若发现前方有人摔倒，请立即停下脚步，并大声提醒身后人群，前面有人摔倒，请绕行。同时尽量向两侧空旷区域移动，避免被后方人群推挤。如果不慎被卷入人群，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保护好头部、颈部和腹部，身体微微前倾，顺着人群流动方向缓慢移动，不要强行挣扎。若被推倒，立即蜷缩身体，双手抱头，膝盖贴近胸部，减少身体受力面积，等待人群疏散后再缓慢起身，确保自身安全。
5: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7: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6: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7: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6: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在别处。
1: 18:06，欢迎大家回到最后半小时哈，四号最后一个时段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浩浩。OK 啊，来到这里，大家能不能帮忙点点赞啊？把我们的这个赞点到10000，好吧？啊，我们现在6000多了。尽量我们11国庆，那我们就点到10000啊，万中无一，那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好吧？啊，当是对我们的一个支持了，因为赞越多呢，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人留意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与此同时，请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或者是视频号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了，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喽。

OK 啊，一首《春风十里》，怎么说啊？有求必应啊！你的这个见字如面是谁的？是哪个？我搜到一个是古风的，一个是另一个歌手的，可以说一下哈。感谢点赞，感谢破欧区破欧又来打游戏喽，我不晓得咋办的点赞哈，谢谢你啊，你这个 ID 有点意思啊，感谢。感谢歌夸赞这个歌声漂亮啊 ，OK OK， 好，那么我们继续剩下一点点呢，把它收个尾了。那么除了刚才的茶颜悦色之外啊，还有我们广州酒家雅集、陶陶居、清平饭店啊，这些广州街坊最爱的知名粤菜餐厅啊，我哋俗称老爷饭啊，老爷饭就是不是不礼貌，就是一种俗称，就是因为是长辈们太喜欢去了啊。即系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甚至老豆老母都好中意去嘅。啊，我哋喺广东呢边咧就叫称为老爷饭，即系老爷最中意去嘅。那么，一大早呢就开始排队了啊！一大早就真的是排得很厉害。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泰珍汇啊 ，OK 巴里亚啊，巴里亚，还有这个欧尼奥，哎呀，我的名字都不会念了，听都没听过。还有黑岩啊，黑岩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广州首店啊，所以很多都是抱着好奇心，光去探店，光去试试怎么个情况的，光去尝尝咸淡的，都很多人啊。这些名字什么盐葱头、烘焙啊，这个真的是甚至有一种，就是给人一种幻觉啊，给人一种幻觉是，哎。是不是经济上行了啊？一种感觉好繁荣，一切都特别的繁荣。那么你还可以看到广东人逛商场的标配，比方说穿着拖鞋来买啊，好多人都是穿着拖鞋啊，各种过来。那每个人呢，几乎都是大包小包的拎着，这个战斗力是肉眼可见的啊。穿着拖鞋入咩黄金店度拣金啦，啊，去啲咩金铺嗰度睇金啦，就系咁样。那么再看看隔壁的这个白鹅潭坊啊，那么年轻人呢，他那里是开了一家赵露思啊的这个 RDD 旗下的门店啊 ，Rose Dondian 啊，这个 Rosie Dondian， 反正是赵露思旗下的啊，所有的年轻男女们全部在那里排队。挤爆，还没有开门店外呢，这个排队的已经是空前的盛况啊，空前的盛况啊。好，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红店，包括都是首店哈，直接是作为广州的首家来到了这里啊，来到了这里啊，还有一堆黑暗料理是新出的，是不是黑暗我就不知道了啊。你要是没吃过，你说人家黑暗那不行，你得试过才知道。那不过呢，我斗胆估计，过了这个国庆假之后啊，国庆假期过了这七天之后呢，第一波的白鹅潭万象城第一波的这个测评基本上出来了。啊，就是哪些店好逛，哪些店推荐去，哪些店会踩雷，估计可能大部分一些什么美食博主，那些喜欢探店达人，估计就开始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搜一搜，可以了解一下。前期这几天呢，都是各种卖代金券啊，各种商场的代金券，各种店的什么优惠活动，吸引大家去。到了这个结束之后啊，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就开始测评就开始出来了啊。哪些就像你说的，哪些是不是黑暗料理，还是说哎，真的网红有他的道理，或者是值得排队啊，这种排队王，或者是推荐大家一去的，这都一目了然了啊，各种各样的一目了然了。 OK， 毛不易的我得搜一搜哈，毛不易的很多歌不一定有。那我们先听一首这个安然无恙啊，来自梁博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来下一个聊一聊这个电影方面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店铺方面，到底又怎么样呢？

叫大家不要来白鹅潭，万象城严重堵车，两小时出不来 DBQ。 所以你以为我下午这一个半小时都在讲什么？我就是在劝大家呀，我一直我在通过描述万象城拥堵人多的盛况来反劝大家这几天最好不要来，好吧？啊，怎么说，你是刚从白鹅潭万象城出来吗？你还是两个小时你还在堵着呢？啊，都叫你哋唔好揸车去，唔好揸车去噶啦，你揸车去攒两个钟出唔嚟。已经劝了大家，大家一定要听劝啊！一定一定，要么骑小电驴，要么坐地铁，要么把车停在离地铁站一两个站左右的地方，不要妄想开车停进白鹅潭万象城的停车场里，这真的是痴心妄想，好吗？真的要听劝啊，真的要听劝啊！当然，我不能叫大家，我不能叫大家完全不要去，绝对不要来。咁我哋係唔負責任嘅，我哋作為媒體，我哋各方面要客觀評價，即係人就實多㗎啦，實爆㗎啦，啊堵肯定是堵的啦，但是呢不一定會成為大家完全不來的理由，因為很多人他們是國慶來廣州的，你知道吧？你如說本地人今天不去明天去，明天不去下個月去還可以，但是難得他們國慶假期選擇了咱們大廣州，那我们大广州又好不容易刚好国庆又新出了这个地方，那该来还是得来啊，该来看一看，我们还是得刺激一下我们荔湾的消费，对吧？刺激一下我们荔湾区 的这个经济，有没有没也没有问题，我个人觉得没有问题啊。再说再怎么堵还是堵，但是堵有堵的方法，尽量在堵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小方法让自己舒服一点，舒服一点。当然你开车来就真的是在作死啊，自己攞嚟噶啦，冇办法。

法了，但是也没办法，也考虑到反过来又说了，有些人我开车出去我方便一点嘛，我又不是只去万象城一个地方，我总是要用车的，我只是顺便来，然后呢可能这个去完之后我还要开车去其他地方，那也没办法，那还是劝你们不要停进万象城，不是不让你们开车，不要停进万象城，就是附近你停世维堂都得啦，停我家楼下都得啦，好吧，停山村柴业市场大把停车场给你，好吧，你行多两脚啫，行一个站你就停到那个石围塘地铁站附近，找一个停车场啊，找一个停车场，停完之后走到石围塘坐一个地铁站再去万象城也不错呀，对吧，也是方法，所以方法是很多的，办法有好多啊，买个唯一的，明白吧，啊，出不去还好，你都不爱去，太多人了，昨天去了一个环境很好的园林，人也不多，哎，你看相信坚持，你看就是我之前的节目就提醒过大家，其实有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什么园林啊小公园啊小地方啊，还是特别值得大家去错峰去的，就所有人都去了，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一些人少的，换来的是我们非常舒坦非常舒服的一个旅游体验啊，就人一少你就感觉就开心了啊，又不会挤又不热又不存在排队的那种烦躁感，是吧，那一来二去就还是很不错的，平凡的一天，好的，平凡的一天是有的哈，平凡的一天是有的啊，这个反正注意安全吧 DBQ。 那我不知道，首先第一我不知道你后面还会不会再来，就算再来你也不要像现在这个高峰期来了啊。第二注意安全，我希望你早点出来啊，我希望你早点解脱，我希望你早点能够顺畅，好吧，不要影响太多的心情，当然你堵车的过程中还想到进来看我一下，我很感动，好吧，那我反过来也希望你快点通车啊，早点通车，早点回家，你这一来二去你看晚饭时间也耽误了啊，晚饭打算去哪吃呀，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 OK 啊，那么这个关于刚才说的啊，万象城里面呢也是有我们的这个万象影城啊，是一个 IMAX 的啊 IMAX 的影城，这个影城也是很夸张，最近国庆档有一个叫重生二啊，大家应该知道啊，重生二，所以我们平常一查就是前几天一查10月2号啊，你光其他日子不说，就10月2号那一出重生二就已经在前两天就售罄了，就整个座位全部坐满，所有位置全部坐满啊，可想而知是多夸张，就大家可能都不一定是为了去看这个电影，就是为了去感受这个氛围，甚至可能一边看电影一边等一些餐厅的位置，或者一边等茶颜悦色，都不排除哈，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特别的多。 OK 啊，那么另外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哈，就是万象城这样的一个速度能够抢在国庆前一天来开业已经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了。

那么其实大家如果有关心这个白鹅潭万象城它整体的进度啊，或者它这个进程的话呢，应该会发现其实它前两周还遍地都是各种的建筑材料啊垃圾啊什么的，而且它只是完成了一个主体的结构，但是甚至到了28号下午啊，还有很多区域还在赶工冲刺当中的，就好比这个柴盐月色的负一楼啊所在的负一楼，前两天呢还是烟尘滚滚，有网友拍到有很多的一些外援团队啊和师傅啊还是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加班加点的这个赶工。那么据内部人士透露哈，疑似啊，不知道真不真实，大家不要全信，说万象城开业前几天呢请了2000个工人一起来干大保洁。 啊，说28号晚上有将近2000个人一起来做保洁啊，这一个晚上要洗干净，包括什么气味啊、温度啊那些，就力争力保30号一定要顺利完整的开业。那么，整体下来呢，开业以来这几天呢，有些人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感受，比方说第一个，说这个万象城啊，在细节上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方说卫生间呢、马桶啊都是全自动感应款。 啊，就不用单独排队。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母婴中心，还有内部多个小隔间都是有私密比较长，但是因为开业人流实在太大了，所以呢，这个就显得厕所的坑位不足啊，坑位不足，尤其是辛苦我们的女同志。

错，还有野杜鹃也是收藏打卡送这个姜子油啊，包括赫莲娜也是啊，推出了800抵1000的代金券，可以无限叠加，所以很多很多。今天不然还有没有？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看一看。但是停车场规划呢，只有1615个停车位，1000多个车位，按照现在的国庆的流量来说，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哈。那么它是12块钱一个小时，比天河便宜4块钱哈，12块钱一个小时。说贵呢，贵不贵呢？也就那样，反正也不便宜，大家自己自行去斟酌和自行去考量了啊。那么有一个点还是挺讨好的，挺加分的，就是万象城大部分的餐厅档口呢都是明档，就是明厨亮灶哈。基本上几十家的餐饮里面，唯独只有这个费大厨啊、野果厨房不是明档。那所以给了很多的一些广州街坊啊一种满满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就抬举炒、抬举局、抬举手。啊，买点面鱼仔菜了，啊，买点面鱼仔菜了。所以呢，哎呀，反正整个万象城呢，吸引了很多的方村人呢、啊，啊，老城区的人的关注。那么最后奉劝大家啊，这个想来逛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或者是线上拿位，不然的话你就晚几天再来啊，过几天再过来，不然的话真的太堵了。10000了是吧？谢谢聪聪啊，谢谢聪聪。10000真的很感谢哈，说明经济复苏了。万象城真的靓，人真的好多，设计感好现代。我也觉得，就是你要从这个江对岸去看呢、啊。微微老虎提到一个点，就是整一个万象城的设计其实是很不错的。你尤其是在珠江边对岸，即系白鹅潭，即系个白天鹅嗰边、黄沙嗰边啊，望翻翻嚟，它整个设计感是很不错，可能还加了点风水学啊，加了点这个风水学。超级舒服，运气很好，挑了一个很好的饭店，进去后是有位的，跟在你后面的人就要等位，就是所以说你是刚刚最后一个不用等位的人，哎，那你运气不错哟，啊，可以可以，那你后面有什么反馈，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整体逛完出来体验如何，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分享哦，包括我们后面的节目也是啊，可以多多过来一起聊天，一起评论，一起来互动哦，好吧。朋友不太热闹，喜欢环境好能聊天的地方，要排队肯定掉头走。而且他那个万象城很多的餐厅都是江景，有几个餐厅是一线江景啊，所以也给了你一个比较升级的一个观礼体验啊，观用餐体验吧，应该是用餐体验。 OK， 那么一眨眼呢，我们时间又到了27分了，那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呢又只能陪到大家到这里了哦。那后面要见面呢可能要等8号啦，各位啊，爽姐是6号7号，那么我们就这样了，通过平凡的一天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平凡且美好充实的一天。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可以继续点点关注啊，相信坚持啊，你们都可以点点关注，谢谢聪聪的点赞哦，辛苦各位。好啦，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哦，祝大家假期继续愉快，继续开心，继续 happy 啊，随时等待你们的分享，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感谢相信坚持，感谢慧珍啊，感谢聪聪，感谢梅子，感谢各位朋友们，还有感谢我们这边的广佛通哈，感谢茂盛哈，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的坚守和陪伴，祝你们开心快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四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尔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豪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时候的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三成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7: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6: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主要是我。
4: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5: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入场。
12: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3: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2: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5: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4: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5: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8: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

0: 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北京时间19:00。
8: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1: 汽配用品哪里有？
1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6: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装位，安全不掉线。
17: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8: 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岭南文化。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其势已成，其心可待。更续文脉，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4季，为您奉献。

0: 鼓点如雷，炸裂了东江的宁静。金鳌洲塔下，龙舟两侧的长桨如游龙之足，整齐而迅疾地起落。阳光下，长桨积水飞溅而起的水珠如银珠迸射，熠熠发光。龙舟上，赛手们手中长橹翻飞，个个血脉奔张。河岸边，观赛人群的呐喊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绵延数十里。这是东莞龙舟乐里最寻常也最动人心魄的一幕。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之东莞龙舟古韵换生机，振臂共扬帆，带您走进中国龙舟之乡东莞，在了解古老民俗历史沿革的同时，感受龙舟文化对一个城市精神形成的深刻影响。夏至已过，东莞人却依然沉浸在龙舟乐汹涌澎湃的激情里。东莞的龙舟数量之多，活动规模之盛，群众参与热情之高，冠绝南粤。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盛赞他是广中龙船为东莞最盛，自五岳朔至会相相有之。其中万江街道赛龙舟、中堂镇龙舟制作技艺就双双荣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年三月，东莞中堂镇龙舟制作人冯佩朝继其父冯怀女之后，又入选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东莞人酷爱赛龙舟，绝非端午一日之行，而是一个历时整月的盛大节日。整个农历五月更是东莞人的龙舟月，是一场全民狂欢。每年他从农历四月初八龙船兜底蛙起龙仪式拉开序幕，然后洗龙、采青、训练，直至五月初一万江龙舟第一景擂响战鼓。东莞市十九个镇街近两百个村居依据潮汐水流，在五月间轮番上演各自的龙舟景。2011年万江赛龙舟荣列国家级非遗，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街道的活动，而是覆盖全东莞的龙舟月盛景。广东著名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陈忠烈教授谈起东莞龙舟，更是如数家珍。
1: 东江、西江出海口这一块三角区龙舟起源相当久，目前我掌握的资料最早的就是什么呢？珠海的宝镜湾4000多年前的岩画上面就看到有四条船，那些船不是一般的英亮木船，而是经过装饰，上面有黑白图案的。那么船上面有多化了妆的人，头上插着的羽毛，那么现在那些考古叫羽人，是吧？另外呢，船周围呢很多人围着这条船在这里载歌载舞，欢腾着的。这些其实反映了我们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已经有围绕着这个船娱乐，或者是一种竞赛，一种这样的一种文化行为。好像
0: 正如陈忠烈教授的分析，南粤百越原住民对江河湖海蛟龙的敬畏，催生了丰富独特的龙俗活动。而一条传统东莞龙舟在龙舟月中需经历起龙、洗龙、采青、点睛、趁景或爬标、藏龙、散龙等完整仪式，其中趁景与爬标最具人气。 趁景是亲情的流动，每年由轮值村广发龙船帖，也叫招景，兄弟村回帖应诺，称为应景。到了约定吉日，各乡龙舟盛装赴会，叫做趁景。每到那时，只见河道里旌旗招展，鼓乐喧天，龙船满载乡情，沿河探亲访友，竞宴比量，情谊也在桨声与笑语中流淌。东江上趁景活动热闹非凡，而东江支流韩溪河也因水质改善，今年恢复了龙舟趁景活动，乡亲们非常激动。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村村书记卢建兴表示，
2: 爬龙船呢就沉寂了二十多年，咁今日呢就政委政府呢就认真咁贡献呢个藏民总书记嘅呢个山体文物思想啊，咁深入咁推进咗8000万工程呢，系统咁样对我哋东坑内河，即系我哋嘅母亲河进行咗整治，就得到咧内河依家我哋呢条母亲河咧呢个水质咧得到飞跃，群众咧就对于呢个龙舟文化嘅重启咧就日日咁样高涨，喺呢个日常嘅训练之中群众咧佢哋就交流多咗，联系密切咗咁喺竞技过程中咧亦都激发咗村民嘅一种团结意识。
0: 和趁景轻松自在的氛围不同，爬标则是速度的较量，举办者组织龙舟竞速赛，赛手们拼速度斗技巧，只为拔得头筹赢得荣誉。闻一多先生曾言，赛龙舟是半宗教半娱乐性的节目，在东莞它更是维系乡土社会血脉的盛大典礼。龙舟之盛其实也离不开明清以后沙田开发带来的经济勃兴。东莞地处东江要冲，淡水充沛，沙田农耕发达，宗族繁衍，人口繁盛。屈大均笔下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的广州商帮，其中坚力量就是东莞商人。借力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东莞虎门借助有利地理环境，大兴对外商贸，向海图强。在东莞市博物馆内陈列着当年与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暹罗，现在的泰国进行贸易的文物。茶山商人罗锦华在越南惠安买下整条街的传奇，也一直让东莞人津津乐道。东莞虎门一直是海防重镇，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曾在此招募船队水手，更印证了东莞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水与船密不可分。作为全国首个龙舟之乡，东莞不仅赛龙舟历史悠久，其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也逾300年。中堂龙舟以船身狭长、两头高翘、线条流畅、速度见长著称，是其中的佼佼者。2008年，中堂镇龙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一年先只不过系做嗰三头几个月，如果做条大头龙、大头狗十三日就可以完成啦。工人一般都是7至8个，最关键是低骨和那转水啊，点影使到条船爬得快，就是在个低骨和转水。
0: 听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冯佩朝介绍复杂的龙舟制作工艺，很难不对这些工匠肃然起敬。
3: 即系中堂嘅龙船啊，一般咧就做出嚟系31.2米嘅。所以装龙船的师傅一定要搞条低骨，要垂直，不要弯啊，跟着那条龙船就没得话拧来拧去，就伸去就比较快的啊。即系以早嗰啲龙船就用啲松木做，而家龙船咧用啲杉木去做，杉木系 即係佢就唔使翁噶嘛，遇到嗰啲草木就要翁噶，因為佢唔使翁嗰條船咧就比較輕，食水淺，去得快。
0: 据陈忠烈教授介绍，因得益于历史上发达的海外贸易，包括东莞在内的南方龙舟，制作时通常选用坤甸木、油木等坚固耐用的名贵硬木。每年赛后，龙舟会按传统沉入河底，被河底淤泥紧紧包裹。这种巧妙利用自然环境因素的保护手段，可保龙舟百年不腐。这也是北方龙舟在日常保养时无法比拟的自然条件优势。龙舟的灵魂在龙头，东莞各村的龙头形态各异，色彩纷呈，村民仅凭船头便能一眼认出自家龙船，这不仅关乎审美，更承载着村落的信仰与宗祠文化。零零后黄志东是东莞最年轻的龙头手艺人，生于万江的他从小痴迷龙头，每逢端午，别的孩子喜欢看龙船竞赛，而他就喜欢盯着龙头痴迷地看。平时课后的时间，他还跑到各个村的庙里、祠堂找老龙头欣赏琢磨，有时候还把他们画下来。初二那年，他在朋友圈展示的龙头模型引来第一张订单，由此创立黄氏大东巷工作室。
4: 即系我哋如果话做一个龙头咧，好似话比如条村啊，我想做一个新龙头啊，咁我哋第一时间咧就去了解一下村嘅文化。我哋做龙头咧，就开始咧就系选料啦。選料我哋就一般就沿用嗰個香樟木或者係水楊木，水楊木就係我哋河邊三種即係本地嗰啲樹啦。第二步咧就係我哋叫放樣，放樣就係將我哋畫好嘅圖紙放落嗰嚿木度，就叫放樣。第三步咧我哋開料，開料我哋好似呢啲輪廓啊咁啊大料咧我哋就可以用個電鋸開始鋸咗佢，就叫開料。開料之後咧，我哋就進行一個粗雕，好似攞呢個輪廓出嚟啊，或者打呢個眼出嚟啊，嗰啲大位置啊，劈佢出嚟就叫粗雕。粗雕完之後咧，我哋就細雕，細啲之後咧，即係因為劈出嚟之後咧係方噶嘛，我哋方嘅咧就要整成個圓嘅。就慢慢咁收啊，叫細雕。細雕之後咧，我哋就要用砂紙去打磨個龍頭，磨光滑佢。之後我哋就可以上色，即係根據佢個龍頭嘅色彩去上翻佢。之後咧，我哋裝飾。裝飾有分為龍，呢度有條龍須嘅，同埋龍口有個龍珠，同埋呢度有一排鬍鬚嘅，就叫裝飾。裝飾完之後咧，我哋就揀一個好日子就送去龍船廠裝上隻龍船，然後咧進行呢個落水頂蒸嘅儀式，就可以完成咗我哋一個龍頭嘅製作噶啦。
0: 黃志東特別強調龍眼窩的刻畫，比如眼窩深一點，眼睛就顯得大，更有神氣。竞技龍頭講究進取、威風，甚至帶點凶狠，牙齒要尖利。趁景巡游龙头则表情柔和，要有微笑感，牙齿也圆润些。上了几堂技艺传承人亲自讲授的龙舟常识课，我们才知道，由于东莞东江流域水域开阔，多用宽厚饱满的大头狗龙头，稳重大气。西江及佛山等地河冲较窄，则盛行轻巧灵活的鸡公头，便于穿梭急弯。原来这一尊龙头在方寸之间，一样也蕴藏着民间的智慧与地方的性格。东莞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广府文化的代表城市之一，因盛产莞草和莞香，又有莞城、香都的别名。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在这座岭南千年古邑诞生了珠三角第一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产生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创造了一连串东莞奇迹，形成独特的东莞模式，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这座城市坐拥东江与狮子洋交汇之力，舟楫千年不绝，它的龙舟文化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成为其人文基因的核心符号。东莞人的龙舟精神就是敢为人先，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广东省人大代表黄晓丽是东莞市文化馆馆长，是非遗保护中心主任。他把守护这份基因视为自己的天赋使命。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大湾区龙舟文化鼓呼，提交建议呼吁弘扬粤港澳龙舟文化，共建世界级人文湾区，完善龙舟产业链，赋能湾区经济，举办湾区龙舟说，支持民间龙舟俱乐部交流，推动龙舟文化系统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5: 东莞呢位于东江和狮子洋交汇处，那么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河网密布、舟楫如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龙舟文化呢，在东莞呢是扎根了1000多年，成为了城市生态和人文基因的核心符号。我们东莞的龙舟月呢，可以说是我们全国持续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参与的人数也非常广。我们龙舟的进度呢，不仅仅是民俗活动，更是一个人和水，和谐共生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把龙舟文化呢，作为人文湾区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来打造。
0: 老一辈的龙舟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冯怀女晚年健忘，却始终记得两件事：守护龙船厂，以及找黄馆长商量非遗事宜。这份信任正是黄晓丽和他的同事们扎实于非遗保护工作的最大褒奖。从事非遗保护工作10年来，黄晓丽和非遗团队走遍东莞镇街，扶持濒危项目，为传承人建立健康档案，解决工作室难题，推动非遗系统性保护。为申报水乡文化生态保护区，他一直在积极推动龙舟资源的整合，比如共建万江龙舟民俗文化村，支持多镇恢复起龙，号召韩溪河重燃龙舟之火。
5: 其实让我感受最深的是龙舟精神对于东莞人精气神的滋养，这是一种男子汉的精神，是面对再大的风浪都顶硬上的精神，是头摇勇于担当的精神，是宗族同舟共济的精神。
0: 如果最近到东莞，建议你到万江教联社区走一走，那里正在举办龙舟主题艺术展，你还会与盛开的槐花不期而遇。这里打造的正压湾龙舟民俗文化村已成为文化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文化的典范，通过龙舟文化产业链引流增收，带动社区入选全省1000万工程典型村和乡村治理示范村。2024年全年教联社区总收入为3084万元，经营总收入2417万元，纯收入1200万元，分别为2014年的4.8倍、7倍和26.7倍。古典激荡，穿越千年岁月，舟桨翻飞，画出时代新蓝。东莞龙舟有鲜明的生存智慧，有匠心技艺的传承，是千年商贸史的映照，更是亲情与激情的见证。敢为人先，同舟共济，奋勇争先，这就是岭南文化的魂。 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监制何新世，采写龚翠霞，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万季月、龚翠霞，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触电新闻客户端、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珠江经济台、南方生活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

0: 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
1: 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 岭南文化，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其势已成，其心可待。 更续文脉，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
2: 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为您奉献。管香作为岭南瑰宝，是千年丝炉芳华中的活态文脉。在广东东莞寮埠，香料从来都不仅仅是生活的点缀。 而是人们引以为傲的物华天宝。寮埠乡试始于宋代，鼎盛于元明，以上地利与水运之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香料门户。在明代，更成为岭南乡试之首。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之寮埠乡试，千年香脉。 商运兴盛，带您走进这座被香气浸润的岭南小镇，开始一段关于匠心、商贸与文化的传奇旅程。西河汇聚之处，是集兴沿。寮埠就在东江支流之一的韩溪河边，昔日先民为便出行往来，依河砌石为埠。 临水注射成寮，寮埠之名也正源于当年的草寮埠头。依托当地发达的水运，贸易日益繁荣。唐代贞观年间（627到649年）建成商埠，距今已有1350多年历史。至明朝年间，寮埠镇声名渐起。 逐步形成横贯东西、通达南北的13条专业商贸街巷，成为一方颇具盛名的农贸产品集散地。这些街巷虽不过数米之宽、数百米之长，却布局井然，市声鼎沸，烟火繁华。每逢农历一、四、七赶集的日子， 商业街内总汇聚集来自四面八方赶集的乡民、商人、掮客，交易各类本地农产品，其中尤以芽香街最为繁荣，助芽香街兴旺的正是东莞的土产管香。寮埠的香源始于唐代，大唐盛世，百业巨兴。 贞观之治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当时隶属岭南道南海郡的今日东莞一带的人们顺应时势，收网登岸，以农耕取代水运渔获，开垦农田种稻粮，开垦荒山种果树，其中就包括。

0: 管香术。岭南文宗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中认为，管人多以香起家，从辽埠码头运出的沉香因品质上乘，吸引了四方香商、药贾、香客纷至沓来。当年就有香价与白金等，一片万钱等的说法。实力雄厚的商贾携重金而来，进行大宗贸易，走需小贩则肩挑背负，将香品贩至辽埠周边徐市。管香经东江河道运往石牌湾码头，又经石牌湾运往广州、苏杭和京师，并经香港销往东南亚、阿拉伯等地。没有运香船从辽埠起航，船主与商人总会在出海前请来主持祭祀仪式的南巫老，鸣响火炮，焚烧管香，驱邪避凶，面向南海遥祭，祈求航行平安。因此风俗流传日久，辽埠与石牌湾码头终年香雾缭绕。东莞市辽埠乡试非遗传承人尹丰田表示，据考证，今日香港之名正源自当年管香飘洋过海时的盛况，因香而起，因港而兴，故称香港。
1: 辽埠是靠近珠江流域的韩溪河，韩溪河是通到珠江口的，以前水路交通成本低，而且交通方便，通过小三板把大宗香品运出到韩溪河，然后运出到珠江口，去到香港，作为一个中间口，经过水路交通去到京师，所以香港的名字来源，这些也是辽埠乡试有关。
0: 明代是辽埠乡试崛起为岭南之首的关键时期。明万历年间，东莞辽埠以及种植、加工、贸易于一体，乡试年售数万斤，牙香街商铺达200余家。随着管香贸易的繁荣发展，辽埠牙香街的商品种类也日益丰富，早已超越了最初单一的管香商品范畴。从香具、香炉、熏笼、香灯等品香用具，到锯、斧、凿、锄、钩等加工香木的专业工具，再到由香木精雕细琢而成的各类工艺精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牙香街上还兴起了一批专营香品包装物品的店铺，贩卖木箱、竹箩、麻绳、油纸等器具，专为香客远行运输提供便利。广东新语就有其为香香者数十家，其以为业的记载，足见当时辽埠管香产业链的完善，香品专业市场的形成已成气候。清雍正至乾隆年间，管香作为贡品进入宫廷，广东布政司需年贡沉香100到300斤，成为固定例贡。辽埠管香贸易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巨额税收，管香的商贸规模与文化影响力在明清两代持续辐射海内外。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中慨叹，当管香盛时，岁寿逾数万斤。他写道，冬月有四事，一曰药事，在罗浮冲虚观所；一曰香事，在东莞之辽埠，凡管香生熟诸品皆具焉；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一曰珠市，在连州城西卖鱼桥畔。说明当时辽埠乡市已与广州花市、连州珠市、罗浮药市齐名，名冠广东四大名市之首，成为岭南商业文明的一个耀眼的文化符号。沉香是特定树种分泌的树脂与真菌相互作用凝固而成的结块。东汉杨福《胶州异物志》记载，蜜香欲取先断其根，经年外皮烂，中心及节间黑者，置于水中则沉，是谓沉香。产自东莞的管香又名土沉香， 是中国唯一一种以地方名命名的香树。管香对土壤环境要求较高，偏好生长于坚实瘦瘠的土壤，若在五岭以北种植就无法结香，仅为普通木材。就如广东新语中管香一文所言，香在地而不在种，非其地则香种变。管香种植能在东莞兴盛，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东莞地区土壤温润适中，黄土沙石相杂，蕴含山川灵气，兼备天时地利，最宜管香树生长与结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香制作技艺传承人黄欧，自幼跟随姑婆黄寿章学习管香技艺。他告诉我们，产自东莞的管香因结香不易，以及其作为道地药材的独特应用，使之成为香中珍品。
2: 自古以来呢，陈塘龙舍它是属于四大名香，沉香呢它就是排第一位。结香的技艺呢，从古至今只有一个方法，首先要让这个树有创伤创面，便于真菌的寄生繁殖。真菌的寄生繁殖呢，代谢物又跟这个树的膜壁细胞里边的淀粉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一层的油脂沉淀下来。因为它的结香不易，本来就很稀缺，所以东莞的管香呢，在沉香当中它是珍品。
0: 管香制作技艺共有30道工序，涵盖选土、变土、选种育苗、断根移植、开香门、结香等步骤。其中断根移植讲究时间和技术要点，开香门的方法则决定了香品的名目和产出。想要结出上好品质的管香，每一个步骤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欲得香中上品，需历岁月沉淀。管香树每年3月开花，6月前后花谢成果，香农会选取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优质种子进行播种育苗。从育种、培植到长大成树，管香至少需要历经7至8年方能成材。若要结香生枝，尚需2载光景、10载方见出成之香。管香的成香之理源于管香树在树体受伤后被多种益生真菌侵入寄生，在菌体内酶的作用下，与树木薄壁细胞储存的淀粉产生一系列变化，经层层转化凝炼出馥郁芳香的香脂。受之以伤，报之以芬芳，正是管香树结香的天地奇缘。风雨摧折虽为创伤，却也是芬芳的起点。管香受伤的过程被称为开香门。野生香树常在被大风吹折、野兽撕扯或被雷电击伤后，在伤口处结香，人工结香则以刀为笔，轻凿树干，模拟风雷之痕，开启香门，催发香脂缓缓沉淀。开香门讲究时令、手法与火候，过早则香未成，过迟则木已朽。技艺高超者能凭借经验判断最佳时机，恰到好处的施以手段，使香树在伤中生香，于沉寂中绽放芬芳。管香集天地之灵气，凝岁月之精华，帝王以之为贡品珍藏，文人以之为雅趣寄托，寻常人家亦奉其为纳福安神之灵物，各得其所，各尽其用，无不被其独特魅力所倾倒。在传统民俗与文化中，管香用途主要归于3端：敬神、修身、疗疾。祭祀之用时，人们焚香于祖龛之前、神明之侧，寄托对先人的缅怀与对神灵的虔敬， 为日常起居所用时，常与书斋一隅厅堂。

0: 之中焚香助兴，既净化空气，满室清幽，又营造氛围沉静心神。为入药所用时，则具有行气止痛、温中降逆之效，可用于调和诸药，调理脏腑。当年辽部香势兴盛之后，当地还衍生了赌香、豆香等香品交易文化。由于部分香木在受伤结香后被新树皮覆盖，只在内部结香，一根香木之中究竟蕴藏多少沉香，往往是一场智慧与眼力的较量。香商把从香农手中收购得来的原始香木锯成数段置于岸上，邀同行或买家竞价交易，每每那时，众人围聚，目光如炬，一刀落下，或喜笑颜开，或扼腕叹息。运气佳者偶得上品，获利丰厚；眼力不济者误购空木，赌香导致血本无归，亦属常闻。会天下香，迎四海客，悠悠香市热闹升平。辽部这座因香而兴的岭南小镇，历经千载，走过了悠悠岁月。至清代末年，因滥砍滥伐、官吏盘剥，导致管香资源枯竭，供香逐渐断绝，香农困苦不堪。加之战乱连年，昔日繁华香市逐渐式微，香气渐散，热市喧闹终归于沉寂。辽部这座因香而兴的岭南小镇，历经千载，其深厚的香市文化正待有心之人服侍复兴。千年凝一缕，天地聚精华。管香生于岭南水土，经历风雨淬炼，终成目中瑰宝。管香的魅力不仅在于其集千百年天地之灵气，更在于其体现的人文精神与情怀。虽经历了沉寂，但贡品历史深刻影响了岭南的经济与文化，其文脉根系从未断绝，一直在倔强地蔓延生长。复兴古代乡市，打造现代乡都，进一步挖掘辽部镇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上下共识。2009年，东莞市辽部镇政府启动古代乡市现代乡都管乡文化项目，大力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力图打造一区六园乡市旅游区，计划建设一个乡市主题公园、一所乡市文化博物馆、一条十里乡堤，复原一条乡市古街，争取全方位实现管乡文化复兴。2014年12月，管乡制作技艺及辽部乡市分别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8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管香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同年，东莞市政府提出管香文化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纵深推动引导管香产业集群。古代香市的文化复兴工程蓝图已徐徐展开，辽部人正以文化为笔，重绘香市图卷。位于东莞辽部镇的沉香文化博物馆2014年底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外形构造如一个巨大香盒的建筑物，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沉香文化博物馆。展馆集收藏、保存、展示、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将本土管香文化融入静态展陈与动态活动当中，吸引八方来客寻香品香。馆长黄梅芬告诉我们，博物馆至今已接待了来自40多个国家近200万人次的游客参观。展馆更提升展览整体设计，特别在展厅内多处互动点加入管香熏香，丰富游客互动体验。
1: 我们会在周末的时候举办各种盲盒雅集，从宋代的几种雅士，比方说香啊， 还有点茶呀、古琴啊、挂画等等，让它有一个具象的体现。同时呢，也会邀请游客参与到这个雅集当中来，让大家亲身感受到沉香在我们现代生活，它也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
0: 旧时管人在香树濒临灭绝时，通过大量人力种植管香树，于荒山瘠土中孕育芬芳。而今新一代的东莞人依旧在这片热土上勤勉不息，守护着历史的记忆，书写管香产业的现代篇章。辽不相识的复兴浪潮不仅推动了当地管香产业的发展，更催生出新的文化生命力。作为辽不镇管香文化的重要载体，古老的崖香街承载着数百年的商贸记忆与文化底蕴。近年来，辽不镇政府投入巨资，按明清岭南建筑风格对崖香街进行复原改造，引进香户售卖的管香制品，从传统香木到现代香薰产品，还有古玩、字画等传统文化商品，进一步提升街区商业氛围。青石铺路，古韵悠悠，香风穿巷，萦绕其间。游客漫步于今日的崖香街，依旧能一窥其往日风采。在辽不镇政府的持续推动下，崖香街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沉香交易街，并被评为国家级3A 旅游景区，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观光与商业贸易于一体的岭南特色街区。从传统的采香、制香到如今的产业升级，管香文化始终在传承中焕新，在坚守中生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香制作技艺传承人黄欧于2006年创办的企业，以发展管香文化产业为核心，业务涉及管香种植、制作、科研、展览等多个领域。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匠心传承与科技融合的发展理念，不断拓展管香的应用边界与文化内涵，推动传统技艺走向现代市场。如今企业年产值已超1.5亿元。2024年，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制定了推动管香产业发展任务分工表，将扩大管香种植规模、管香产业培育、品牌建设等纳入工作分工，推动管香产业发展，打造现代东方香都。在政府支持、行业协会引领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东莞现在已基本形成了一条集种植、研发、加工、品牌、销售、文旅衍生于一体的完整管香全产业链，并仍在持续优化和丰富产业发展升级。一炉香气思古意，万缕烟飘谱新章。管香从唐代的草寮埠头走来，它走过明清的繁华街市，穿过沉寂的岁月，又在时代的春风商潮中重焕生机。它是一缕穿越千年的香气，也是一部吟唱勤劳与智慧的史诗，更是岭南大地最富裕的传奇。一木生香，万物流芳，古老香势的余韵将继续在时光里流淌，成为岭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文化印记。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监制黎辉，采写朱家燕、罗俊林、姚烨，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朱家燕、罗俊林，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对本节目的内容推送。
2: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

行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文体广播、珠江之声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去商场购物、游乐场嗨玩，这些安全细节一定要盯紧。在大型商场内，首先留意入口处的安全疏散图，记住最近的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位置，避免在自动扶梯口、电梯口、转角处长时间停留，防止拥堵。乘坐自动扶梯时，让孩子站在成人前方，握住扶手，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跑跳攀爬，也不要将手脚伸出扶梯外。乘坐垂直电梯时，不倚靠电梯门，电梯满员时请耐心等待下一班。若电梯突发故障被困，请保持冷静，按下所有楼层按钮，使用紧急呼叫键联系工作人员，切勿强行扒门。去游乐场游玩时，务必先查看设备的安全提示，确认自己和孩子的身高年龄符合游玩要求。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避免乘坐过山车、大摆锤等刺激项目。游玩机械项目时，请系好安全带、压肩等防护装置，不要随意解开。项目运行中，不将身体部位伸出座舱外。带孩子游玩儿童设施时，全程在旁看护，不让孩子独自攀爬高处设施。若孩子在游玩中摔倒，先检查是否有磕碰受伤，再缓慢扶起，避免二次伤害。离开前请确认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齐全，不在商场或游乐场的偏僻角落长时间停留，确保游玩全程安全无忧。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 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12: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2: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3: 悦享生活派大咖来驾到，最近中国香港女歌手 JW 王浩儿有不少新动向，又是出新歌又是见面会，而且听说即将还有音乐会到来。作为她的歌迷，浩浩我都很荣幸和 Joey 谈了一阵偈，同时也都带来了不少班歌迷和粉丝比较关心的问题。
14: 嗨，大家好，我是 JW 王浩儿。
13: 今次 Joey 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重新出发，咁大转变，唔知佢准备好未嘅先？
14: 我觉得因为我都入咗行16年啦，咁喺呢16年入面，其实我就签过唔同嘅公司嘅。咁我觉得喺呢唔同嘅公司入面，其实我每一间公司我都学紧一啲嘢嘅。咁当我喺每间公司都一路喺度吸收紧一啲知识，吸收紧一啲嘢嘅时候，我就觉得去到而家我系可以运用翻出嚟啊！即係好似翻學咁樣，你每一級每一級學嘅啲嘢，到最後你可以做自己嘅 final project 啦。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似係我其中一個嘅好似 project 咁樣樣咯。咁變咗我就可以好多嘢就可以自己去諗啦。啊，我究竟呢一份 project 我想點樣去做呢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好玩嘅，係咯，即係有好多嘢可以自己去處理，自己去諗即真的可以問自己我喜不喜歡咯，係啦。咁當然啦，即我覺得有很多難題，就是譬如話要諗錢嗰樣嘢啊，即譬如話，咁當然係人都會想做一個好靚好靚拍一個好靚好靚嘅 MV 或者點樣點，但係我就要諗啦 ，OK， 咁如果我呢一首歌想拍呢一個好靚嘅 MV 嘅話，咁我啲錢又要點樣去分配呢？咁樣咁，但係都幾得意啊！即你好似喺學校。又是有 project 要做咁樣去分嘢，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得意嘅。而我即係有難度喺度，但我又會去享受咯。我喺每一步都會 滲透我自己入去嘅，即係譬如話，當我啱啱做新人嘅時候，我就當然唔會去俾太多嘅意見，因為自己唔識啊嘛。所以啱啱做新人喺 A Music 嘅時代咧，我就會多啲係會聽聆聽多啲嘅，吸取多啲嘢嘅。咁去到完咗 A Music 入到 Senior Idea 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可以開始慢慢試多啲啦，滲下入去啦。咁去完 A Music 到入 TVB 嘅時候咧，就真係開始自己去聯絡唔同嘅音樂人啦。咁所以其實喺每一步在不同的公司之前呢，我已經慢慢去挑戰緊自己嗰樣嘢，去挑戰自己去做多啲咯。咁 TVB 完咗之後，咁我就覺得 OK， 咁其實我都一路有去慢慢去俾自己去做多啲嘢啦，我俾自己去有多啲唔同嘅身份啦。咁我覺得如果我而家去試下自己做嘅話，我唔會太驚咯，因為喺咁多年入面，我已經慢慢咁樣去試咗咯。
13: 嗱，聽開 Joey 嘅歌嘅人都知道啦，佢嘅歌一般咧都會以唔同嘅方式同埋心情嚟呈現。例如有一首叫做《你離開之後》，就分彩色版同埋灰色版，分別用普通話同粵語嚟呈現嘅。啊，用音樂嚟寄托情感，唔知係咪 Joey 一貫嘅習慣呢？
14: 我覺得需要噶，因為對我嚟講，唱緊一首歌嘅時候，即係當我好 focus 唱緊一首歌嘅時候，我係用緊嗰啲感情，係一啲係我自己，即係喺嗰個 memory 喺個記憶庫入面攞一啲感情出嚟去唱，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唱一啲自己認同或者有經歷過嘅嘢，你先可以喺記憶庫攞嗰個感受出嚟咯。所以我覺得我會好希望我唱嘅嘢都係我經歷過或者我認同嘅嘢。
13: 讲到佢六月份新出嘅歌《照顾者》，哇，真系超好听、超治愈啊！唔知呢个照顾者对佢嚟讲指嘅系边啲人呢？
14: 我觉得呢个社会上其实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照顾者，即系可能系你身边可能真系有人系患病，即系佢可能系真系身体上有病，或者佢系mind 有病，或者。就算可能哦，你身邊有一個比較已經年長嘅老人家喺你要照顧佢，好多或者係你係要照顧你小朋友，但你又要翻工，即係你可能好多唔同方面嘅照顧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社會上面，可能有好多人聽到都會有共鳴咯。
13: 咁唔通 Joey 生活當中都係個需要被照顧嘅人？
14: 我覺得我都係一個幾獨立嘅人。我覺得我細個已經係咁樣噶啦，
15: 自我消化能力強。
14: 係啊，即係我由好細個就係我睇翻以前 B B 嗰啲片咧，成日都係我中意自己玩嘅，或者好多嘢我都係中意自己嘅。我總之我自己搞掂咗佢啦。其實我好少分享噶，即係可能好多時候，我比較會係一個擺喺個心度先，跟住一路儲住咁樣樣。咁但係，近呢幾年我就會學識，即係可能會分享多啲俾身邊嘅人咯。即係原來講出嚟係舒服好多嘅。即係就算你講完出嚟，可能係佢幫唔到你嘅，或者佢冇俾到一個答案你，或者冇一個 solution 可以俾你。但係其實有時講咗出嚟就已經係舒服咗咯。
13: 除咗 Joey 嘅歌，好多人喺大熒幕上邊都有見過佢嘅身影。查实拍戏同埋唱歌，佢更中意边范先？
14: 好唔同噶，因为做戏咧，你系一班人一齐啊嘛，咁你就变咗你对戏或者你做一场戏咧，你需要好多人一齐去做一件事，而嗰个可以一齐做到，然之后出到嚟个效果好正嘅时候系唔一样。但系有时我唱歌就变咗得我一个人，其实有少少好似你唱 choir 咯，可能演戏就系唱 choir 咁样，就系一班人一齐做嘅，唔同嘅两样嘢嗰个成功感，我觉得系一样。
15: 成功感
14: 系啊，当你好 focus 去做一件事嘅时候，譬如话你演戏，你好 focus 去演嗰一场戏，同你唱歌一样，你都系好 focus 想唱。感受嗰首，兩樣嘢都係好需要去感受噶，我覺得。
13: 同每個歌手一樣， 出道咁多年嚟，难免就有唔少嘅高低起伏同埋迷茫嘅时候。唔知道 Joey 平时系通过啲咩方式嚟解压嘅呢？
14: 我谂我就系会摆喺个心度，跟住咧可能有一日咧就会爆喊咗出嚟，或者同身边嘅好朋友讲晒出嚟。跟住我就发现我讲完出嚟我就冇事啦，就好似去通便咁样。讲晒出嚟，又舒服咗，又冇事咯。即系原来对我嚟讲，同好朋友去倾诉，讲完出嚟，即系将好似呢度有好多条线勾晒，原来我通顺咁样去抒发咗出嚟咧，我就好啦，系啦。所以我就发现系要同人讲咯。
13: 今次 Joey 嚟到广州，除咗同一众嘅歌迷粉丝见面之外，仲带嚟咗自己即将喺十月份开启全新巡回音乐会嘅好消息噃。第一站就定咗喺广州啦。问到点解要拣广州作为第一站 ，Joey 系咁讲嘅：
14: 如果我冇记错，我第一次开音乐会喺内地开音乐会都应该系广州嘅，即系啱啱出道嘅时候，都好似系广州嘅，咁所以变咗系即系第一站都系广州咁样。咁广州又系即系廣東話，大家都係講廣東話咁樣咯，同埋都係可能覺得係咯，即係廣州人都係好熱情噶，同埋以前又係第一站，第一次開音樂會都係喺廣州，咁幾好啊！第一站又係廣州，廣州正啊，好多嘢食啊呢度。
15: 哦，你
14: 都
15: 中意食嘢？
14: 中意食嘢啊，係
13: 啊。唔知今次嘅音樂會對比以往有啲咩驚喜同埋環節等住我哋呢？
14: 我覺得今次嘅音樂會係會同觀眾近啲嘅，係啦。即係以往嘅音樂會、演唱會，可能距離會遠啲咁樣咯。咁今次我係想做一個比較 close 啲、intimate 啲嘅一個音樂會。咁而嗰、那個我希望啦，未知做唔做到，都會做到嘅。就係可能大家一行到入嚟就已經會感受到一啲嘢咁樣咯。
13: 時間關係，想傾想問嘅實在仲有太多太多啦。期待 Joey 亦可以多啲嚟廣州啦。祝佢事业蒸蒸日上，一路长虹，音乐会圆满成功。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W 黄浩儿。嚟紧十月十号，我将会有我喺广州站嘅演唱会。今次咧音乐会嘅主题咧就系自由飞翔，咁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哋啦。
13: 最后为大家送上呢首新歌《照顾者》，真系好好听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

0: 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4: 喎。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6: Hello， 欢迎大家又嚟到今期嘅悦享生活派啦吓，我系大家嘅浩浩啊，咁今日好荣幸咁啊，请嚟咗一位非常优秀嘅音乐人吓，咁就系我哋嘅郑嘉嘉吓。
7: Hello， 大家好
6: 啊。嗯 ，OK， 咁啊，其实真系好开心，因为我哋经常咧会请啲嘉宾过嚟同我哋做一做势啊，增加一下人气。
7: 哦，
6: 真的会挺有意思，因为时候会对着我很差，啲人觉得
7: 系咩？啊，我以为
6: 佢都系你呢块面咁啊，所以有啲新鲜面孔咧，啲人觉得嗯好得意，真系咁嘅。因为我哋好多嘅粉丝啊、听众啊都中意听歌，
7: 嗯
6: 啊，尤其是年轻人会比较多，咁所以都知道嘉嘉呢一般嘅创作可能偏摇滚风会多啲，
7: 嗯，
6: 快歌，
7: 嗯，
6: 会比较多啲，系咪？
7: 轻松啲啦，
6: 轻松啲啦，
7: 系啊。
6: 其实大家压力好大，
7: 所以。就要
6: 无非就要听翻啲轻松啲嘅歌，
7: 冇错啦，
6: 系啦，解解压呢种感觉。系咁，今次亦都系啊，嘉嘉咧会带嚟佢嘅一首新歌啦，吓、塞车非日常，
7: 冇错。
6: 啊，呢、這个歌名点嚟嘅？好有意思，
7: 好得意嘅。其实咧、我哋塞车咧，我自己做咗诶，而家系二部曲啦，我系想做三部曲。
6: Okay，
7: 第一个咧就叫塞车2025，
6: 系我听过。
7: 咁、第二个咧就系塞车非日常。咁、第一部咧其实主要系想发泄啊，将塞车嗰样嘢。其实我塞车，我想讲嘅其实系我哋嘅人生塞车。即系可能前嗰几年就挂住做好多幕后嘅嘢。其实已经好多人就已经遗忘咗，究竟郑嘉嘉系咪仲唱歌嘅咧？咁、我啲 fans 会留言就话啊，嘉嘉你好多年冇出过歌。其实你是不是想着、这一世都不唱的了、我就说其实不是的，只不过我未找到一个时间。我觉得要抽回时间做自己都还是很喜欢唱歌的时候，你就要抽回时间去给自己去告诉、大家听，其实郑嘉嘉其实还喜欢唱歌，还存在、除了创作之外、我是还存在的、
6: okay。
7: 所以就带回一些新的元素 即係覺得係啊，究竟鄭嘉佳一個咩人呢？
6: 嗯，
7: 係啊，我覺得就由我嘅人生不如開始講起啦。我咁好多人都係嘅，年輕一輩都係就係話啊，其實我讀完書之後，我應該去向喺邊度呢、
6: 嗯、
7: 其實有少少迷失、嗯。我覺得去到每一個年紀咧，就算係我都係咧，都會有一個迷失嘅時期。
6: 冇錯。
7: 咁所以我覺得塞車呢樣嘢就好好嘅、
6: 啊，
7: 就要話翻俾人聽，我嘅人生唔係淨係塞喺度嘅，係會真係會有綠燈衝翻出去嘅。
6: OK。
7: 咁所以第一個就發泄啦，第二首歌其實就話翻俾大家聽。就是说有时你匆匆忙忙咁赶，不如试下放慢退后一步、
6: 嗯、
7: 其实可能有第二个出路，咁你就行得轻松啲咯。有时吃喝玩乐其实是一件好美好嘅事，就唔好攞埋杯奶茶去做嘢、就唔係淨係即係唔係休息咯。
6: 其实两首歌我哋都会，好多人如果听过以前嗰首呢都知道，即係唔係一般嘅一个国语版同埋粤语版嘅区别，佢、
7: 嗯、
6: 更多嘅表达嘅态度係唔同嘅。虽然佢嘅曲风可能都算快歌，都係快歌，咁但係呢即係我好明显听过几次之后会感觉係感觉唱歌的人或者在歌里面表达的一种情绪、
7: 嗯、
6: 首先对于塞车的态度是很烦的、
7: 嗯、
6: 很燥的，
7: 没
6: 错、啊、然后甚至乎其实这个就是生活的常态、
7: 嗯、
6: 你不得已一定会遇到这些很烦很燥的事情，
7: 是
6: 可能大家想借着这个，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7: 嗯、
6: 就是他表达人生可能遇到一些阻滞、
7: 嗯、
6: 一些低谷，可能我们一时之间会将自己即系兜唔出嚟，
7: 冇错，
6: 会咁诶，真系好闷喎，点算好咧？咁、嗯、即系一个咁嘅态度。咁、
7: 嗯、
6: 随住呢一首《塞车非日常》咧，发现其实会成长嘅，可能塞车都只系暂时嘅啫，佢总系会通，总系会过。
7: 系
6: 有时可能转一转角度啊，转一转嘅一种唔同嘅睇法啊，可能会俾人生好多种唔同嘅一啲解答。
7: 冇错
6: 啊，咁对于你个人嚟讲，会唔会即系一路以嚟都有几多所谓嘅塞车嘅时候咧？其实你觉得？
7: 其實好多事嘅喎，係、
6: 嗯、
7: 啊，即係譬如你要趕交你嗰啲音樂啦，咁、
6: 嗯、
7: 因為永遠啲人咧，我唔知點解就係揾親我去，譬如做電影啊、配樂嗰啲嘅時候，我就我哋想揾你做音樂啊，哦，好開心啊嗰陣，但係我哋好趕啊，我話啊，點解你次次都係咁趕先揾我啊？即係話唔係我係即係因為有時就係因為你趕得到、
6: 嗯，
7: 你做過一次趕得到嘅時候，啲人就覺得、哦、你三個禮拜做得到，
6: 臨危受命。
7: 系啊，但系其实佢又未必知道，其实我真系有几晚都系冇瞓啊，通顶佢、
6: 嗯，
7: 真系想赶俾佢哋，因为佢哋真系赶。
6: 系
7: 咁，因为始终我觉得做嘢嘅话，对于我嚟讲，其实我系责任心好强嘅人，同埋我系唔中意迟过嗰、那个那个死期啊、
6: 嗯，
7: 即系嗰个限期咧 deadline 咧、
6: 嗯，
7: 我真系唔得噶，我
6: 系
7: 一定要之前要交俾你，因为我预咗佢哋系一定会有啲嘢可能想。編改啊嗰啲、
6: 嗯，
7: 我又唔想去到個位置，就係話啊，講到之後你哋又唔滿意，跟住就最尾先至交功課，我又唔中意係咁，所以我覺得有時係就係、是、因為呢個咁嘅性格，所以就導致到、
6: 嗯、
7: 啊所有嘢都好似好趕好趕好趕好趕好趕，咁、
6: 嗯、
7: 有時同佢講話，不如你俾一個鬆限期我，你等我幫我緩下氣先啦、啊。
6: 再提前多少少啊？
7: 係啊，即係你俾多少少，跟住佢哋後屘知道我做嘢咁咩嘅話咧，佢、
6: 嗯、
7: 就真係真 deadline， 原來有假 deadline、
6: okay。
7: 即係你做時做耐咗之後，就發覺原來有假 deadline
6: 哦。哦，咁樣呢回事我第一次聽。
7: 係啊，因為有啲人就係因為成日都遲到啊嘛，咁、
6: 嗯、
7: 佢就會 set 一個假 deadline 俾人。
6: 哦
7: 咁、啲人就知道咗有假訂啦，因為我初初仲唔知㗎嘛。咁、
6: okay。
7: 我就真係喺個時間講，我就啊好啦好啦，我真係俾真 deadline 你，咁你就真係喺呢個時間之中，你就幫我抽時間做啦咁、樣。
6: 其實本身所有嘢都係咁，即係急咧係做唔出好嘢。
7: 係啊，
6: 即係時間越短，一切準備好重要。
7: 係啊，
6: 而且到後面會有鬆，好似你話齋要調整嘅、
7: 啊，
6: 要完善嘅，
7: 啲、啊、
6: 都需要時間。
7: 冇錯。
6: 咁再加上如果你覺得我。赶还赶，系我就算交到功课俾你，咁又点啫？好似最后个质量自己又唔
7: 系
6: 好满意，又有啲唔稳阵，个心里冇底，
7: 系
6: 啊，即系呢慢工出细活好重要，
7: 对 啊，
6: 所以即系一种态度，我觉得
7: 系、啊，
6: 而且我知嘉嘉肯定系对本身佢自己嘅音乐啦、作品啦要求一定好高。
7: 高噶，有时太过执着啦。
6: 啊，应该、啊、我觉得呢个、
7: 啊、
6: 应该嘅，
7: 系 啊，
6: 啊，嗯，即系你咪求求其又系得，但系你自己哪怕一个细节，某一个调。呢、
7: 嗯、
6: 句说话呢句歌词可能都是需要打磨、
7: 嗯、
6: 其实可能每一首都是一个作品，将它、嗯、当作一个 好認真嘅對待。
7: 係啊，因為始終你真係用你自己嘅名字出咧，你又唔想俾人話啊咁求其嘅佢，即係我又唔得嘅。
6: 的確
7: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真真正正你用心去做嗰啲人嘢咧，你會聽
6: 得
7: 出嘅，
6: 係
7: 啊，
6: 真係聽得出。所以呢個係一種雙向奔赴嘅感覺嚇，啲人會 feel 到佢真係打磨過嘅喎，好似認真聽過咁，所以呢首歌就係大家真係可以去聽一聽嚇。塞車非日常啊，到時上嘅平台有邊幾個都可以同大家講講。
7: 嚟緊會，其實因為我喺呢度就首播俾大家聽嘅，咁啊嚟緊應該一個禮拜內咧就上架嘅啦。
6: O K， 係
7: 啊，
6: 上架
7: 係啊，
6: 好啊好，咁反正後邊有冇會有出專輯嘅打算？
7: 專輯有啲難啊，而家係啊，而家個個都係喺網上聽歌多嘅。係啊，即係你話真真正正出一張專輯 CD 嗰啲咧，就比較少。
6: 係
7: 啊，如果有機會我開 show 嘅話，我就出一個迷你版。
6: OK，
7: 但係都係放喺網上聽。
6: 都可以啊，係
7: 啊，
6: 因為主打都係網絡嘅平台。
7: 係啊，係啊，
6: 可以嘅。OK， 咁啊，再講翻最近期嘅一啲動向啦，或者啲同大家都知道，如果熟悉稍微熟悉家家都知道嚇，其實好似之前都同地方哥合作過。
7: 係
6: 啊，即係嗱。之前呢可能一直都以为所谓的和音啦、等等是一种幕后工作。但其实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知道不单止幕后慢慢会走向台前。甚至乎在大家的视野当中认知当中可能会成为整个 show 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它的完美可能会加到很多很多分。所以这个感觉当中你会就是说幕后台前这些 feel 有没有什么转变或者感觉。
7: 其實我覺得幕後咧，我做幕後的主要原因是我可以 support 到嗰個主音，點樣令到成件事佢啲音，因為如果你就咁一個人唱主音咧，其實有啲單調嘅，即係譬如你特別係唱 rock 歌，你想個氛圍大啲，件事有氣勢啲，其實和音個部門係真係好重要嘅，係啊。咁當然而家同霆鋒走就好開心啦，咁就其實係可以幫到佢 support 到佢，令到佢成件事再 colorful。因為我哋都玩得好癲嘅嘛，我哋喺幕後，即係霆鋒哥有佢有佢嘅型，我哋喺幕後有我哋跳嘅癲啫，係啊。咁成件事睇落去就唔係淨係睇霆鋒哥咁簡單，其實睇成隊 team 嘅整體
6: 啊，
7: 係啊，
6: 即係種氛圍合作嘅一種感受，你係 match 到嘅。係
7: 啊，所以大家如果不妨嘅話，其實可以睇下幕後每一個部門嘅工作，即係唔係淨係咁靜態嘅。即係有啲人係以前啦，我唔知以前啲人就話佢哋靜態啲嘅，聽演唱會。但係如果你嚟睇得霆鋒哥嘅話，你靜態就冇 feel 啦，係咪先？咁一定要即係企實啊，起身，即係當然唔係個個地方可以企起身，但你坐喺度都可以好 high 嘅嘛。
6: 坐喺度好 high。
7: 係啊。
6: 啊，即係大家會聽得出嘅。
7: 係
6: 啊。之前好似有一場，好似你係吹口風琴，
7: 係啊係啊，
6: 嗰個好真係好多人會好印象深刻，
7: 係
6: 啊嗰次感覺，即係當中你用嘅一個樂器又好啦，點係之前係同佢話打磨過，或者你點樣設計過，定係準備咗好長時間？
7: 哦，真係準備為咗呢個 show 特登去砌啲錢，
6: 特登去砌，
7: 係啊係啊係，因為我細個自細就好中意玩樂高嘛，咁我就諗住如果樂高加埋樂器都幾好喎，跟住我諗住試下嘅啫嘛，咁又俾我磨下磨下，跟住我就問下Benny 大，可唔可以玩啊？佢話得，點解唔玩？因為佢都係貪靚人啊嘛，個個都貪靚，咁當然霆鋒係貪型啦，我哋就貪靚，咁我就覺得呢件衫。趁呢件衫好啊，咁我就整一个唔同颜色嘅就彩色啦，跟住其实我有个红色啦，有个蓝色啦，即系齐齐下上咗人。
6: 哦，
7: 系咁啊，唔同 show
6: 上兜啦。
7: 对，咁你譬如你做 Sammy 个 show， 我就可能用咗个白色，
6: 系
7: 跟住霆鋒个 show 我就会用个彩色，跟住用另外一啲 show 我就用咗个红色，即系唔同嘅衬真系攞嚟衬衫。
6: 嗯，
7: 系
6: 即系注入咗你自己嘅好多嘅新鲜谂法。
7: 系啊，
6: 本身人哋谂唔到嘅，可能你一加入咧有啲咁嘅灵感一爆发出嚟。你好似咁都玩得喎，
7: 係啊，因為我係一個貪玩嘅人。
6: O K，
7: 係啊，有時靈感係來自你有幾貪玩，係
6: 係
7: 啊。
6: 其實本身音樂就係玩音樂嘛，好多人
7: 係啊，
6: 佢就係一種玩嘅態度，但係當中又用翻啲專注嘅精神，
7: 冇錯
6: 去對待，咁樣先會呈現出比較好嘅嘢。
7: 係啊，
6: 唔需要行得太死啊。咁所以頭先話樂高加咩話？
7: 口风琴，
6: 乐高加口风琴啊，绝对有得谂啦。咁所以功夫加足球都有得谂。
7: 系啊，冇错，啱啱想讲。
6: O K，
7: 系。
6: 咁所以呢啲都系 相輔相成嘅啫。咁所以今次亦都係有參加到啦嚇呢出戲，最近都好火嘅。
7: 係啊，
6: 咁你自己睇完覺得點出戲？
7: 我未睇啊，
6: 你仲未睇？
7: 香港未上啊，因為
6: 香港未上。
7: 係啊，因為嗰陣時雖然唱咗首插曲啦，但係我未有機會睇嗰部戲。佢有解釋到個情節係發生咩事，因為星爺對所有嘢咧都係好保密嘅。咁所有嘢佢都係即係啊呢啲嘢唔可以洩漏啊嗰啲嘢，因為佢想咁明嘅，因為佢想帶俾觀眾驚喜，咁快劇透咗，咁咪冇驚喜咯。
6: 的確
7: 係啦，咁所以臨上之前嗰一個禮拜，你睇到網上其實係全炸噶啦嘛，嗰啲即係譬如嗰啲片段啊嗰啲，我覺得咁樣幾好嘅，
6: 真係
7: 即係你提早睇咗之後，你就太耐啦個期待，所以我覺得你啱啱好就哇一個禮拜後有得睇就買飛先，
6: 即係人嘅體驗係好重要，
7: 係
6: 即係我第一眼落去，然後就喺熒幕當中俾我嘅衝擊同埋嗰種新鮮感嘅刺激，
7: 係。

0: 我提前知道曬太多預告啊、劇情啊、冇人，
1: 係啊，
0: 真係冇人，
1: 其實係㗎。
0: 甚至乎我覺得不，就算係配樂。你提前放出嚟听都冇乜意思，
1: 冇错，
0: 真系要到嗰个情景啊，好似临射门啊，或者临冲嘅时候，加埋呢首音乐一下冲入嚟，哇，嗰下先正，
1: 系啊，
0: 呢种感觉真系会，
1: 冇错，
0: 全全方位，
1: 系啦，
0: 即系话，嗱，我都知道啦，呢出戏咧，虽然你冇睇，但系广而告之都系入边会有啲 AI 镜头嘅，系用啲 AI 镜头，咁所以嘅话，即系我哋其实目前好多嘅 APP 啊、軟件啊，都係用 AI 寫歌，各方面你應該都接觸過，
1: 接觸過，
0: 即係甚至乎而家嘅唱作人啦、多多少少可能都會借助翻少少嘅力量，可能難免，
1: 係
0: 啊，可能為咗效率啦，有時，好似你之前遇到咁多 DDL 嗰啲，即係冇辦法，可能會輔助翻自己，當然唔係依賴，亦都係，但係肯定會幫到，即係借助科技嚟幫助人嘅啫嘛，都
1: 係
0: 咁、所以。今次但系咧，今次嘅歌好似听讲你都系坚持翻首初，比较多，
1: 系
0: 啊，主要都系咁，
1: 冇错。
0: 咁啊，过程当中系一个点样嘅一个过程？
1: 你讲《功夫女足》呢首歌，其实系除咗同人斗，因为佢话揾咗好多唔同嘅可能艺人啦、咁样去试唱嘅，咁仲有另外一样嘢你要对比嘅就系 AI， 你要打成 AI，
0: 要打成
1: 系啊，因为嗰阵时星爷你当系发出一个英雄帖啦，咁、个英雄帖就系话你边个唱得过个 AI， 我就俾嗰把声出，咁、其实好开心，我觉得系算系幸运嘅，都认识咗咁多年啦，咁有起码唱到佢话佢想要嘅感觉都已经好难嘅啦，咁就咁啱博得中，佢就话用呢、一个，咁我开心嘅位系除咗佢欣赏即系拣咗我之外，另外一样嘢令我觉得有少少自豪嘅，就系、我打败咗 AI，
0: 真系依家好多 AI 唱得仲好听过人，
1: 系真心系嘅，
0: 系
1: 嘅，我觉得佢rap 得都几好嘅，但系始终 AI 始终系数据嚟嘅，即系 generate 出嚟嘅嘢，对于我嚟讲，我人嘅睇法噶嘛，有咁始终系有啲瑕疵嘅，
0: 冇错。
1: 我觉得有啲位就话咁样 rap 好似唔系咁顺口，即系你始终都系用翻你咁多年嘅经验去话翻俾即系你自己录音嗰阵时候，你会加好多你自己嘅嘢。咁我觉得呢啲好似未够好，咁我就会用自己谂法咁样去做，同佢哋讲就话咁样唱，咁我咪试，就系咁样咯。所以我觉得迟早有一日咧，都会系咯，俾 AI 打败嘅。但系佢话，但系而家等我打败你先，
0: 打得一次系一次
1: 吓，系
0: 赢得一镬系一镬，
1: 梗系啦。
0: 不过其实会唔会从一种情况，即系？AI 整出嚟嘅嘢咧，同埋自己真系亲力亲为去写去创作出嚟嘅嘢，带嚟嘅自豪感系唔一样，
1: 好唔同
0: 啲成就，即系纯粹呢首歌就系我唱嘅，我写嘅，同埋呢首歌用咗好多 AI 部分，即系总系感觉争少少。
1: 其实我觉得即系 AI 你当系一个辅助你嘅工具咯，即系可能喺我编曲方面嘅话，可能都系帮到你辅助你点样去咁样你可以唔使少一个谂法，即系你谂咗自己点样去做嘅话，就叫 AI 去帮你睇下点样可以再整好啲。但系当然唔系滥用佢啦，即系始终我都系觉得譬如我做好咗个 demo 之后，跟住我就会 send 俾人睇，你千祈唔好跟，你唔好抄，我系用翻你自己嘅演绎方式去帮我弹翻，即系所有嘅乐器啊嗰啲嘢其实都系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要咁样去谂咯，始终我哋人在性之处就系我哋所有嘢都系用人手去做，
0: 即系老艺术家还坚持手搓，
1: 对、对，我是老艺术家了，
0: 可以这么说，即系讲法系咁咯，
1: 系啊，我明嘅，
0: 即系冲击肯定系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呢啲冲击，
1: 会啊，
0: 但系你系咪仲可以坚持好重要，
1: 系
0: 你自己心中可能有一团火。
1: 是啊，我團火未熄嘅
0: ，是啊，就是呢個意思，
1: 是啊，
0: 即係響應翻個主題嚇。
1: 係啊，
0: 我特別想好奇一下，你話跟霆鋒哥啦，或者係同 Sammy 啦，甚至乎喺星爺呢邊，即係喺呢啲即係比較 star 嘅呢個合作之下，
1: 係
0: 佢哋啲人平時喺下邊私底下會點樣，有冇同佢接觸過？感覺如何？
1: 我想我接觸 Sammy 多啲，因為同佢即係識咗好多年了，真係識咗十幾年
0: 了。Sammy 好中意你㗎，我知
1: 係咪？你又知嘅，你又知嘅，咁清楚佢有講過咩？
0: okay,
1: Sammy 係真係好好啊！佢真係用一個前輩去啟發你啦，即係佢有時，譬如有一次我真係肥咗啲嗰咦，你要减肥啦喂！佢话身体唔好啊，跟住我话系嘅，我话都系嘅。咁佢话其实系为健康咯。我话有时唔系 唔係靚唔靚咯。

0: 佢嘅提醒一句咧，就即刻叫你啊，好啦，我减6kg 先。
1: O K，
0: 系啊，
1: 系啊，俾啲指标下你，即系都系关心翻你日常个人嘅啲生活啊。
0: 会啊会啊 ，Sammy 系特别系好关心佢身边嘅人。
1: 嗯，
0: 系啊，非常之感恩嘅，认识咗同佢咁 friend 嘅话，你话咁 friend，
1: 真系 friend 真系 friend。O K， 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嘉嘉之前都同阿德信哥啦吓。你都參加過一個演唱會，
0: 係
1: 啊，成個演唱會感覺係呢個係第一次演唱會，
0: 係啊，係同佢一齊啊，喺香港有做過，喺內地真係第一次。
1: O K， 啊，感受如何？
0: 感受好好啊，
1: 好好，
0: 好想再開啊，
1: 好想再
0: 有冇人支持啊？
1: 其實冇問題啊，下次有冇可能自己嚟咧？一個人
0: 想啊，想啊，想啊！其實我會想喺 live house， 因為對於我嚟講啦，之前喺大會堂咧，其實係好遠啊，同啲觀眾。我想去 live house 係近啲咧，等啲 fans 見得開心，
1: 氛圍更好啲。
0: 係啊，
1: 而且因為你啲歌可能都係互動性有啲會比較強。
0: 係啊，係有時有啲互動性我做唔到啊。
1: OK，
0: 係啊，所以喺如果喺 live house 度咧。咁就得到多啲 sponsor， 咁就可以開一個自己個人嘅 show 咁樣咯，
1: 都好事。係有目的噶嘛，要目標，
0: 係
1: 咪先？同鹹魚有咩分別？
0: 冇錯啦，
1: 係啊，真係要咁。OK，
0: 係
1: 好咁啊。其實即係平時嚟翻內地多唔多？
0: 呢排多㗎，
1: 呢排多
0: 係啊，
1: 之前冇乜機會。
0: 之前就是因為做幕後的事太多呢，雖然現在都做很多幕後，反而現在這幾年是做多了內地的電影那些多了。
1: OK，
0: 是啊，
1: 即是工作機會啊這方面。
0: 是啊是啊，因為要跟即是可能監製啊導演那些見面啊，他們多數都是在大灣區這些地段去見面多的，還有現在真的方便了很多。是啊，即是譬如我現在香港過來都一個鐘。
1: 是啊，的確。
0: 是啊，
1: 高鐵啊那些話曬。
0: 是啊是啊，其實就是因為現在這樣這麼方便，跟以前很不同，以前真的要搭幾個鐘車呢。
1: 過關都過死你。
0: 是啊，真的差很多時間。其實就算是以前做好一些內地那些呢，可能飛的地方就是因為不方便，所以導致到少了來內地的。但是現在就真的不同啦。是啊，有時些香港導演都說你來你嚟內地見到我哋開會咧，一齊咁樣咧，就會翻咗嚟，即係
1: 當聚一聚嘅。
0: 係啊，當聚一聚係啊，係啊，因為食嘢好食啲，佢哋話
1: 係啊。即係北方城市就去得少啲，暫時。
0: 前嗰幾年好十年前多嘅，
1: 哦，
0: 即係可能真係上北京啊、上海啊嗰啲開會多嘅。
1: 哦，都開會。
0: 係啊，係啊，
1: 其實都係工作相關啦。
0: 係冇錯。
1: 有冇話真係俾啲時間自己玩一玩佢，旅遊下咁下？
0: 哦，我而家走霆鋒嗰度咧係玩兼玩兼嚟㗎。
1: 佢巡去邊玩到邊。
0: 是啊，有時如果夠時間的話，真的想出去玩一玩，即是去吃東西，其實都是一個去體驗他們文化的嘛。
1: 本來就是。
0: 是啊，
1: 飲食文化。
0: 是啊，即好像我剛剛去完，我剛剛去哪裡啊？突然死尾。
1: 不緊要。
0: 是啊，嚇？鄭州，是啊，我剛剛去完鄭州，這個的功夫之鄉啊，我就哎，出少林啊。即是功夫之刀咯，我出咗去體驗下佢哋食嘅嘢啊，嗰啲咯，係啊，
1: 食你食唔食得辣
0: ？OK 嘅 ，OK 嘅，
1: 食得辣，
0: 即係唔可以過分辣咯，係啊，即係之前去重慶咧，我都想講咧，食條菜都辣，
1: 咁冇辦法，
0: 哇麻噶，
1: 嗰邊落辣椒就好似放葱咁樣，係冇辦法嘅，
0: 嗰個真係嗱，嗰度就真係有啲缺陷嘅，我真係搞唔掂
1: 啊，冇辦法，
0: 係啊，但係 so far 呢段時間鄭州啊、成都啊嗰啲都冇乜問題啊，
1: 係。即係可以 hold 得住
0: ，hold 得住。
1: 咁有冇話特別想？後面有啲邊啲藝人好期待合作，或者
0: 期待？我覺得係隨緣嘅，
1: 隨緣
0: 係啊，緣分一到嘅話就同佢合作。我覺得同邊一個藝員啊，或者係歌手合作咧，都冇乜所謂嘅。最緊要係緣分一到嘅話，你真係。
1: 我即係其實呢幾個合作嘅歌手，大部分都係緣分，
0: 真係緣分，
1: 好順其自然就。
0: 係啊，係啊。咁當然我細個，因為我細個係超級中意聽霆鋒噶嘛。咁我大個冇諗過會有機會合作噶嘛。係突然間收咗呢個消息之後，突然間發瘋啦！
1: 發瘋，
0: 發瘋啦！
1: 係啊，小妹
0: 妹，小妹妹
1: 真係上身啦，
0: 梗係啦。
1: 好似話即係之前。好像比較有留意到話，好似你同霆鋒合作的時候很激動，
0: 很激動的，我係成日都激動的啦，
1: 即係手震腳震嗰種。
0: 有冇曬傷啊？哥，冇曬傷啊！曬傷，要唔要水？我想提醒
1: 你，的確係嗰種，即係不過可以合作到，其實都算追星成功啦。
0: 係啊，係啊，都係
1: 的。OK， 咁啊，即係你頭先都話啦，中意食，你有冇零舍中意食嘅嘢？
0: 燒鵝。
1: 燒鵝，
0: 係啊，
1: 燒鵝都有具體分地方嘅噃。
0: 啊，我成日翻廣州就食燒鵝，
1: 廣州燒鵝
0: 係啊，燒鵝奶啊嘛。
1: 哦哦
0: 啊、
1: 燒鵝奶東莞其實都不差的喎，
0: 東莞不差啊，
1: 得閒冇事可以去東莞試試燒鵝。
0: 你東莞人啊？
1: 我唔係，我東莞都做過嘢。即我是都食貨嚟嘅、我都做過係美食節目。
0: 哦、
1: 所以呢方面咧都後面可以交流一下。
0: 哦 ，OK，
1: 食呢方面真係比較多嘢講。
0: 哦，
1: 係啦 ，OK，
0: 好。
1: 咁後邊跟住落嚟，你嘅工作嘅主要方向係邊邊？都同大家一齊介紹下，俾大家關注。
0: 希望而家塞車二部曲啦，咁啊嚟緊希望出埋塞車三部曲啦，咁、希望可以一個 live house 去舉行呢個自己嘅迷你嘅演唱會啦。
1: OK，
0: 係啊，咁我不停都係做緊呢個嘅幕後工作啦。
1: 嗯，
0: 係啊，要花錢啊嘛。
1: 嗯
0: 要做幕後嘅嘢去 support 我做幕前啊，而家係啊。
1: 的確。
0: 係啊。
1: 嗯，咁所以大家即係多啲關注，多啲了解。
0: 係 啊， 啊。
1: 你目前你自己內地有冇啲咩好多嘅账号啊？嗰啲
0: 有啊有啊，可以 follow 抖音啊、小红书啊嗰啲，我成日都出现噶。间唔时你见到我走紧货啊，间唔时你见到我喺度食嘢啊。
1: 可以同大家讲个 ID， 大家搜一搜关注一下你。
0: 可以啊，你搜郑嘉嘉 Wendy's 就揾到我噶啦。
1: 哦，即系抖音、小红书都同名嘅、
0: 啊，同名嘅，同名嘅。
1: 哦，郑嘉嘉 Wendy's
0: 系啊，
1: 咁、大家记得啦吓、
0: 啊、
1: ，follow 下就关注一下佢所有嘅动向吓，睇、一睇呢个努力嘅女艺人、一直以嚟在個音樂路上嗰種心中團火、一直燃燒當中，咁亦都好期待嘉嘉後面更多嘅作品啦、有更多嘅啲活動啊，隨時同我哋講，
0: 好啊，
1: 第一時間會同你唱大佢。
0: 好啊，多謝，好好。
1: OK 啊，唔客氣，好，咁咪好開心啦，咁啊，再次今日嘅養生活派啊，我哋請嚟咗我哋鄭嘉嘉作為特別嘉賓，再次歡迎大家收聽，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啦。
0: 好
1: ，OK，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

0: 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3: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4: 那叶师傅你呢？
2: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回啊，咱们重点讲了谋攻篇里的第一个金句，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认为呢，战争只是工具，工具要服务于国家的博弈。所以啊，如果能够通过不打仗的谋攻之法，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上风，那才能做到真正的大获全胜。那么怎么样设计己方的谋略，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金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前面咱说了，孙子这人讲道理很喜欢先从反面说起，要讲知己知彼的好处，他先会跟你讲一讲不知己不知彼这坏处。咱们都知道，战争不是孤立的冲突，它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而在战场上，一个出色的将又是至关重要的，他不仅仅是军队的领导者，更是决策的核心。所以将不但是战场上的领袖，军队的灵魂，更是国家命运的关键所在。所以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怎么挑选一个合适的将，这就成为了一门学问。辅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这里的将指的是一军之首，将军将领。根据汉语的对应关系，这里的国指的也并不是国家，而是一国之主，国君。这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将军是国君治国的辅佐者，如果辅周，也就是辅佐的周全，国家就会强盛。但如果辅隙，你这辅佐出了漏洞，有了毛病，出了缺陷，国家就会衰弱。这句话看似是讲将军和国君的关系，实际上这话也可以拓展到军事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国家的发展来说，军事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国家发展不能只依靠打仗啊！你过分依赖战争的结果只能是满盘皆输。你不信，咱来看看三国名臣诸葛亮。诸葛亮、诸葛孔明一向被认为是被国运拖累的名臣，他当了一辈子蜀国丞相，从刘备熬到扶不起的阿斗后主刘禅，可以说是功勋累累。而贯穿他一生的主旋律就是5次北伐。这诸葛亮为什么要北伐呀？

0: 这就涉及到三国时期的一块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地区。当时啊，关中地区是魏国的领地，但位于魏蜀吴三国的中点，物产丰饶，地理位置绝佳。如果能拿下关中地区，就能成功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诸葛亮和他的蜀汉位于关中的南边，所以诸葛亮三番五次的北伐就是瞄准了这块地方。但是呢，诸葛亮的北伐可以说是屡战屡败，每况愈下。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呢，是第一次魏国毫无防备，诸葛亮出其不意，眼看就要赢了，只可惜被马谡轻敌失了街亭，导致蜀国战略崩盘，这才有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从此以后，魏国加强了对诸葛亮的防备。诸葛亮的每一次北伐虽然不能说大败，但是也从来没有真正意义的胜利过。有一次，哪怕是取了司马懿3000甲士首级，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可蜀军在关中地区就是留不下来，打了胜仗不久也就退兵了。直到第5次北伐，灵魂人物诸葛亮病逝途中，宣告蜀国北伐计划的彻底失败。诸葛亮这么聪明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厉害人物，为什么北伐却接连失败呢？关键的制约因素只有一个，缺粮。诸葛亮的第二次到第四次北伐没打下去的原因都是粮尽而返。当时蜀国呀，人少粮少，这个人口只有108万，其中军队10万出头，可同时期的魏国人口差不多440万，那是蜀国的4倍啊。蜀国想要以弱胜强，北伐出征就只能是倾巢出动，否则你半点机会都没有。但是10万军队打头阵，深入到魏国领地，粮草的车马跟在后头，一旦被魏国断了粮道，那整个国家的军队就会被魏国包了饺子，立马原地亡国。听过前几期的朋友可能得问了，孙子在作战篇不是说了吗，智将勿食于敌呀，诸葛亮难道不够聪明吗？他怎么不从魏国收缴粮食以战养战呢？呵，他倒是想收，可是关中地区连年战乱，哪有粮食给他收啊？诸葛亮除了自己从蜀国运粮别无他法，没有足够的人又没有足够的粮，诸葛亮的北伐只能越谨慎越好。这就导致蜀军没办法深入魏国腹地，一有风吹草动，粮草不够就立马得撤退。所以后期的诸葛亮为了北伐，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囤积粮草，囤3年的粮食，北伐一次粮食用光了，囤继续。这种反复囤粮耗粮的过程也导致了蜀国的经济状况恶化，加速了蜀国的灭亡。要说呢，诸葛亮的确是被国运耽误的名臣，在蜀国这么穷困的情况下，他还能组织起5次大规模攻击，实属不易啊。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主导的北伐国策非但没有辅助蜀国提升实力，反而耗竭了蜀国的资源。到了后期，整个蜀国的国家发展都围绕着这5次北伐来走，这也就失去了战争辅助国家发展的本质，喧宾夺主反而失利。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咱们讲了这个将军呢，需要辅佐国军，军事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辅助，但相应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如果这国军要没两把刷子，那将军指挥起军队来也是要翻车的。俗话说，做事最怕的外行领导内行。虽然国军能领导一国，往往是有他的本事，但军事上的事情，什么粮草运输的细节呀、排兵布阵的技巧啊，这种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外行领导内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孙子认为，君之所以患于君者，三，国君干涉军政，妨碍胜利，有三种具体的情况。第一种，不知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迷君。这里的迷是机迷，那个迷束缚的意思，也就是说呀，你该出兵的时候不让人出兵啊，不该出兵的时候非要人出兵，这就搞得将士们束手束脚，无法施展才能。这就让我想起了著名运输大队长、日记爱好者微操小达人，这人是谁你就把他的名字留在评论区。还第二种，不知三军之事而通三军之政，则军事祸矣。咱们今天讲的三军一般指的是海陆空三军，不过在春秋时期呢，三军可不是这个意思。当时的军呢，是军队的计量单位，一军有12500人，按照礼乐制度，天子可以有六军，诸侯国可以有三军，所以三军也泛指一国的军队。军队管理和别的管理不一样啊，有其特殊的管理规律、晋升机制。哎，如果国军不知内部关键，不懂武士奇迹，哎，你非要插手军队政务，那只会搞得军队上下乱七八糟。你不懂行的国军下发一道指令，到了军事手里，一看就蒙圈了。这命令好像不对劲儿啊，这是要干嘛呀？这我到底执行不执行啊？我怎么执行啊？第三种，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事已矣。在这里呢，这个权的解释是有争议的。啊，有人说这个权呢，指的是权宜机变。不过咱们认为呢，结合语境解读为权责，恐怕更加妥当。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句话里，孙子又说到了三军之任，这里的任是任命的意思。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国君不懂得军队内部的权责架构，却又胡乱的任命人才，就会导致将士们疑窦丛生，损失军队中的威望和信念感。都知道那句话叫军令如山，可要是每个兵士都怀疑自己的上级，又怎么能保证执行啊？如果执行得不到保证，那军队不乱套了吗？到了这个地步，军队危矣，国家危矣。三军积祸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为乱军引胜。这自己的军队都迷茫疑惑了，其他诸侯国就得趁机发难，这就叫自乱阵脚，反倒让别人赢得胜利。要说这迷军、祸军、疑军，咱就不得不说说当年，嘿，揭晓答案了。哎，当年那个运输大队长、日记爱好者、微操小达人蒋中正蒋校长，他是怎么带国军的了？哎，跟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军事智慧比起来，那简直就被秒成渣了。这按理说，蒋介石黄埔军校出身，那国民党军队里那些将领大多也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可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国军还是输给了咱共军呢？说实话，蒋中正他自个儿也挺困惑。就在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在南京军事会议上还拍桌子训话呢，啊，咱们人家的将领积极主动，可我们的将军却是抽一鞭子才走一步。你说为啥？你看看你自己怎么统的兵呗。咱举个例子，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在淮海领兵将领叫杜聿明，他提出了一个淮海作战计划。当时咱们的华东野战军还没有攻克济南，也没有向毛主席提出淮海战役的建议。要是杜聿明的计划真的成型，国民党在淮海地区抢占先手，说不定咱们全国解放还没那么快呀。可是杜聿明兴冲冲去南京找的蒋介石扑了个空，怎么回事？原来啊，蒋委员长人在北平，亲自指挥辽沈战役。那蒋介石不在，问参谋总长顾祝同吧，这总行吧？可是这位顾总长啊，怕决策错了担责任，不敢吭声。他就建议说，杜聿明啊，你还是去趟北平， 找一趟校长吧。

0: 那去就去呗。杜聿明又来到北平，把自己作战计划这么一交，蒋介石读完不置可否，说啊，知道了，咱们后面再聊。后边兵贵神速啊，你怎么还给整拖沓上了呢？杜聿明心里就犯嘀咕，但是也没办法。可这一等四五天过去了，哎，好不容易蒋介石批示了，哎，说这个计划可以，要顾总长监督执行。于是这杜聿明啊，连夜赶飞机飞回南京找顾总长。可是啊，这时候顾祝同又开始担心了，蒋介石这人军事水平不高，防备心还贼重，这个计划他又不是蒋介石自己定的，这万一失败，是不是得怪到我头上啊？左思右想，前思后想，拖了十天，这才决定行动。大军正要行动呢，辽沈锦州告急，蒋介石一份电报，急急忙忙把这计划又给叫停了。好家伙，这叫一波三折呀！国军后期唯一一个可能成功的计划，就这样难产了。所以您看，哪怕再优秀的将领提出了一个再好的点子，可愣是被蒋介石这瞎指挥拖了21天。先是迷军，该打的时候不让人打；再是霍军，不该管的战役非要管；最后是疑军，手下的人没人敢执行他的决策。孙子提到的每一个坑，蒋校长完美踩进，他不输都说不过去呀。可你反观咱解放军这边，1948年9月24号，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当天傍晚，当地将领就建议毛主席发动淮海战役。而毛主席呢，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虑，第二天回电表示同意，而且把淮海战役的目标和规划更加细化。咱解放军势如破竹，风卷残云，不是没有道理的呀。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刚刚咱们说到啊，在战争中啊，外行领导内行会出现诸多问题。那么为什么古往今来总有君王要干涉军政呢？难道他们就没读过孙子兵法，不知道迷军、霍军、疑军的危害吗？这个还跟国家治理的逻辑有点关系。自古以来，在治军治国的问题上，都存在监察权与统帅权的矛盾。军队是立国之剑，毕竟没有军队，你怎么打天下呀？而作为天下之主，国君往往也是军队的最高领袖。但是啊，国务千头万绪，国君不可能既要治理国家，又要带兵打仗，只能把具体的军务呢委托给远在天边的将军。但与此同时，战场上的局势千变万化，古代信息传递又很慢，将军不可能事事向国君请示，因此啊，难免出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战争的效率。但是军命不受的副产品是什么？国君的猜忌。从古至今的国君最怕的就是握有实权的将军拥兵自重，天高皇帝远，万一有人起兵造反，对国君来说那叫后院起火呀。比如说当年的明成祖朱棣，明明不是嫡长子，却能成功上位，靠的是啥？他当燕王时的地方兵权。所以上位之后的朱棣第一件事削藩，把能削的人都削了个遍，把兵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但是有些重点地区，比如说边防地区啊，削藩是不行的，因为一旦周边来犯，军队根本调拨不过去，这个地方必须要维持一定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个军事实力往往足以造反。这时候你怎么办？一个比较常用的做法就是安排个监军，监视地方军队，约束将军的权力。就这样，监察权和统帅权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只要将军不想反，他的首要目标肯定是打胜仗，但监军对国军负责呀，他可不管军队打胜仗，只管军队不造反，只要没反，赢了输了他都无所谓，反正他又不是将军。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监军可以越过将军支配军中事务，就容易导致监军跑到军营里乱搞一气，反倒打了败仗，有损国家利益。你比如说唐代的宦官监军现象就非常严重，这现象起源于唐玄宗李隆基，他本人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那是靠宦官帮忙发动政变，这才登上王位，自此就开始了宦官专权之风。可惜啊，多数宦官是久居深宫，哪有什么军事常识啊，他们只知道啊倚仗皇帝的宠幸，腐败弄权，皇帝派他们去监军，那不是等于把自己放到砧板上任人鱼肉吗？不信你看，安史之乱那会儿，唐肃宗手下九个节度使带着官兵围堵叛军，他却偏偏挑了个亲信太监去监军，结果你猜怎么着，60万官兵居然被6万叛军杀得片甲不留。权力啊，权力啊，早在春秋时期的孙子就已经预判出了这种权力的角力，不可谓不高瞻远瞩啊。国君要治好军带好兵，就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遵循军队的客观规律，这才是领导的艺术。任命别人带兵，哎，又怀疑他，又削弱他，不就跟唐肃宗一样，跟蒋介石一样，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传奇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

0: 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传奇，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5: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6: 那叶师傅你呢？
4: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各位说第四篇行篇，形状的形啊。上回咱给各位说到孙子兵法的前三篇呢，都是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从第四篇开始呢，咱们就要来聊聊具体的战略设计了。所以大家从孙子兵法的目录上可以发现，这第四篇叫行篇，第五篇叫事篇。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啊？咱们通常说行事行事，哎，这怎么把这俩字给拆开了呢？其实啊，今天咱们通常把行事行事俩字挂嘴边，说判断事物的发展要看形势，那到底什么叫形势啊？这两个字儿在古代汉语中原本是各有所指，这个形指的是形体、形态、样子，而这个事上边呢，你看啊，是一个执，执着的执，下边是一个力，那么引申出来，事的意思就是影响控制人的客观力量。咱们把这两个词儿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形、形态、样子，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主要是说呀当前的情况，而势呢影响控制人的力量，这是动态的，重点表达的是情况的发展和变化。形势形势，他们俩是一动一静互为补充，这样才能全面的刻画局势。所以孙子兵法要讲具体的战略设计，就要分别从军形和兵势两大方面来展开。得嘞，咱们今天先讲静态的形，下一篇再讲动态的势。在形篇的一开场，孙子就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思什么呢？古时候善于作战的人呢，首先要为不可胜，也就是创造条件，让自己处于不可被战胜的地位，然后是等待，寻找敌人的可胜之机，也就是敌人可以被打败的时机。那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啊，这啥意思啊？啊，会打仗的人要先把自己弄得稳稳当当的，哎，裹得严严实实的，确保自己是安全的，然后再慢慢等待时机。这叫什么打仗啊？这不是当缩头乌龟吗？那要是对方一直不暴露弱点缺陷，那我就跟他一直这么耗下去啊， 就不能主动出击，不能爱拼才会赢，非得等到花儿都谢了，这完全不符合人生精神呢。人生可以躺平，打仗就得卷起来吧。咱别着急往下看啊，这事实上啊，孙子提出的这条指导思想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思是啊，让自己不可被战胜，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的，但能不能战胜敌人，这个不是你自己能控制得了的。这话说直白点就是说，咱们人呢心里得有点数，你要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儿，把自己能做的给做好了，你自己把握不住的东西你别想太多。退一万步说，如果打不赢敌人，至少我能确保自己不被人打成筛子，这不也是一种胜利吗？所以在孙子心目中啊，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善于作战的人只能巩固自己，让自己不可被战胜，但不可能去迫使敌人让他们变得可以被战胜。其实大家仔细品一品，孙子的这个思想和前些年流行的一个概念这很像啊，叫拥抱不确定性。说起这个不确定性，咱们可就太有发言权了。你看疫情这几年应该算是不确定性的极限体验之旅啊。你想想2019年那会儿，谁能想得到接下来的两三年连出个自己的家门都得过五关斩六将啊，谁能想到自己去哪儿都得先出示一下健康证明啊。啊，往大里说，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的经济发展节奏，经济的波动导致了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大到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小到公司裁员、薪资缩水，咱们每一个普通人每天都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今天咱们上班，明天可能就被 HR 谈话，上午被谈话，下午你就收拾收拾行李可能就回家了。当然我是说这几年咱们是深刻体验了一把不确定性，但纵观人类历史，唯一确定不变的就一件事儿，那就是万事万物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动荡和变迁才是常态，和平与发展其实是非常例外的。前面咱们说的那种爱拼才会赢这种观念的形成，那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个人奋斗乘上了全球和平发展的大势，才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我们更接近靠天吃饭的状态，辛辛苦苦忙活一场，可能一场洪水一轮干旱就让一年的收成作废，一次瘟疫一场战争就能让无数人死去，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要不咱们古人为啥要鼓励多生，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实在是人本身的力量太有限了，多生几个才能降低风险，提升家庭的竞争力。所以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难道存在风险我们就不奋斗了吗？哎，孙子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什么圣人领导，一挥手就能让纷争平息，让病毒消失，但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啊，从做好防护啊，坚持学习啊，提升能力啊，适度消费啊，先让自己不会满盘皆输，让自己吃好睡好了，拥有一个不添乱的身体底子，再打造一个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的脑子，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在等待时机和命运搏上一搏。用孙子的话来总结，就是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是不能刻意为之。总的来说呀，我们只有先做好自己，才能对更高的目标徐徐图之。这大概可以算是孙子在这本书里给我们送上的千年老鸡汤啊。
6: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4: 好了，现在咱们呢这个鸡汤是绝对喝饱了，那么下边咱来看看怎么实操争取胜利。大家要是下过棋啊，或者打过游戏啊，就会知道任何博弈的行动都可以分为两类，要么进攻要么防守。

前面孙子提到过可胜和不可胜的两种情况，分别就属于这两种策略。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先做到让自己不可被战胜，这时候属于防守，等到可胜之机出现，我们就可以去攻打敌人了。所以说，有效进攻的前提是有效防守，不可胜永远是可胜的先决条件。我们要做的是在漫长的不可被战胜的局面里，抓住零星出现的可胜的机会，战胜敌人。可是问题又来了，我防守可以，但我总不能一直守而不攻吧？守到什么时候我就可以进攻呢？或者说什么样的条件下我该继续防守，继续蹲着呢？孙子说了，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哎，各位，这里的则在古汉语里表示原因啊，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选择防守是因为我方有不足，无法战胜敌人，选择进攻则是因为攻取对方的条件已经绰绰有余。注意啊，这里的不足和有余不单单是说攻守的条件足不足，军队的人数多不多，而是既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也要斟酌道天地将法的五事七纪，这些都充分有了，有余了，那才可以奋起进攻，否则你就继续苟着，继续窝着。咱打个比方啊，二战时候欧洲战场的转折点是什么？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此之前，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那是所向披靡，指哪打哪，打哪就能把哪拿下。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里，德军来势汹汹，苏联红军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们借助当地特殊的地形、气候以及后方支援，把战争局面维持在一个不可胜的状态。你不是打我吗？那你来打吧，我把死角给你严防死守，守着，随你便怎么打，反正就不让你打赢我。如此一来，德军久攻不下，两方陷入一个相持的状态。苏联红军呢，一边防守，让自己保持一种不可胜的状态，一边也在等待可胜的时机。这不吗？随着战役越拖越久，德军在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什么失误？战线被拉得太长了。因为战线太长，德军又在四处点火，和苏联对抗的军队规模就相对不足。于是啊，德军就开始找盟友借人，引入什么意大利呀、匈牙利呀、罗马尼亚的军队来做防守。可盟军终究不是自己人呢，他使起来他也不顺手，这不就是侧翼薄弱了吗？苏联红军一看要有戏，立马发起了主动进攻的天王星行动，抓住侧翼的弱点，一通猛攻猛打，直接击溃了德军的主力第六军团，导致了德军在东线战场的彻底失败。自那以后，纳粹德国就开始走下坡路，法西斯的覆灭也就越来越近了。在这里啊，苏联红军可以说是把军行篇里的道理给彻底玩明白了。在条件不足的时候，我就蹲着、趴着、窝着，死死的防守，维持不可胜。在不可胜的基础之上，只要你德军稍微露出一点破绽，我就马上出击，一出攻防转换，局势逆转。很多人对这个防守啊有误解，觉得进攻就是主动出击，防守就是被动挨打。哎，其实呢，进攻需要做出努力，防守一样也需要努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效的防守也能达到进攻的效果。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刚开始起义的时候，有个谋士送了他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个字可以说是以守为攻的典范。说当年呢，朱元璋在元末一众割据势力当中特别不起眼，但是在这九个字的指导之下，闷头发展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军事，把自己的野心藏得严严实实的，猥琐发育，苟过了新手期。而同期的其他农民起义军呢，你啥根基都没打稳，就拿着个大喇叭拉大旗称皇帝，那不就跟老鼠在猫面前跳舞似的，等着人来打你吗？咱们回到孙子的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

0: 而全胜也。善于防守的军队啊，就像藏在深不可测的地底下似的，丝毫不引人注意。善于攻击的军队则来去自如的像天上的鸟一样。哎，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自保的基础上获得全胜。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刚刚咱们在讲攻和守的时候提到这么一句话，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哎，提到了一个熟悉的概念，全胜。这里的全胜的意思不是大获全胜，而是胜利的最高等级，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胜。你看如今呢，很多人心浮气躁，迷恋成功学，追求如何赚大钱，如何考研考编上岸，如何比别人过得好。但其实这在孙子看来，知道什么是胜利要比知道怎么胜利更难，因为后者只是途径，而前者才是目标啊。你没有目标的航船那叫流浪啊，没有目标的追求只是耗时间瞎内卷。咱们只有想清楚了自己想要的胜利究竟是什么，才能有的放矢，目标明确的行动。在谋攻篇里咱们讲过，孙子认为最高级的胜利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打仗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最长远的发展，这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谈的。而在军行篇里，孙子又给出全胜提了一个新的指标，这个指标也很有趣，很反直觉。哎，咱们这儿呢就来好好讲讲。孙子说呀，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这还没打的时候见胜，也就是遇见了胜利，但是这胜利没有超过平常人的认知，这就算不上高明。说白了，要是在没开打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你必胜，那你这算不上多厉害。紧接着孙子又补了一句，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哎，你打完了，打赢了，众人都来夸赞你赢得漂亮，打得好，这在孙子看来啊，同样算不上多厉害。好家伙，孙子要求挺苛刻呀。大家都能预料到的胜利，这不算高明，人人交口称赞的胜利也不算高明。为啥呢？孙子打个比方，故举秋毫不为多利，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秋毫啊，是鸟兽在秋天为了过冬御寒长出来的那个新的绒毛，又细又轻，一吹就跑。没有人会觉得，哎，我举起一根鸭绒就说明自己力气有多大，我是大力士，对吧？那么同样的道理和逻辑呢，你能看得见太阳，看得见月亮，只能说明你不瞎，不能说明你有千里眼，俩眼视力倍儿棒 5.3。 你能听得到轰隆隆的雷声，只能说明你没聋，不能说明你有顺风耳。能做小学数学题，只能说明你是个成年人，不能说明你是沈景润。孔子认为，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就古时候那些所谓擅长打仗的人，很多只是恰好打败了那些容易打赢的对手而已。你比如说秦国名将白起打纸上谈兵的赵括，那就是大力士暴脆小朋友，你赢了有什么稀奇的呢？要是白起能打赢巅峰时期的廉颇，那倒值得点个赞。各位还记得吧，之前咱们讲作战篇的时候讲过这么一句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还有咱们在说知己知彼的时候，咱们特地强调说，孙子追求的结果是百战不殆，而不是百战不败。孙子为什么对百战百胜这么不屑？咱们现在回过头看看，又有了一种新的解释。你想啊，一个人总是能打赢，这里边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并不是他自己有多强，而是因为他专挑弱的打。你想想看，那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挑人下菜碟的街溜子，那是不是传言很恐怖？但你要真遇着个狠人，他绝对秒怂。所以一些被广为传颂的战争赢的原因就俩字儿：命好。 比如说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曹操和袁绍两军对垒，曹军都已经弹尽粮绝，准备退兵了。哎，谁知道对面许攸不知道咋想的，突然投降，还献计偷袭袁绍的粮仓，让曹操苟了一阵。随后打到一半，袁绍那边内部又起内讧，两大战将张合、高览害怕他人进谗言，又主动投降曹操。虽然说吧，袁绍自己的人员管理也是有问题，但你单单看这场战役，要是没这几个意料之外的突然叛变，曹操还能赢吗？悬呢。果然，哪怕官渡之战是典型的战胜而天下曰善，被写进了《三国演义》，拍成了电视剧，为人津津乐道，但是他终究不是孙子想要追求的那种扎扎实实的胜利。好了，在孙子心里，真正善战者的胜利，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孙子认为啊，真正的胜利还得是这样的。什么样呢？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志明，无勇功，故其战胜不特。啥意思？真正会打仗的人，没有足智多谋的美名，没有骁勇善战的战功，而是因为战胜不特。哎，所谓的不特呀，就是不出差错，有所把握。哎，比如咱们之前讲过的诸葛亮，智谋绝伦，被评价为近妖，这家不得了，聪明的跟妖怪似的，有法力啊都啊。但是他的五次北伐，每次都是靠智谋和巧劲打，故事是留下了一大堆，却没有一场能让蜀军获得什么实际性的收益。再比如楚霸王项羽，一生勇武善战，留下了破釜沉舟的美谈，却因为垓下之战中的战略失误，自刎乌江。像诸葛亮足智多谋的美名，项羽力拔山的骁勇，不一定能转换为实打实的胜利，自然也谈不上是孙子口中的善战者之胜，统统都不是孙子心中的最佳选择。哎呦我天哪，连诸葛亮都被刷下去了，孙子这个标准真是高，太高了。那怎样才能做到战胜不特，不犯错呢？孙子后边也说了，不特者，其所错必胜，胜以败者也。所谓打仗不犯错，就是他们采取的措施一定会保障必胜，战胜那些已经处于必败境地的敌人。哎，讲到这里，我知道肯定有朋友在风中凌乱呢。这里所说的其所错必胜，和前面讲的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那有啥区别呢？这里的胜以败者和前面讲的胜于一胜者又有什么区别？为啥能够预见的胜利，好打的对手就是不高明的胜利，而不特就成了高明的胜利呢？好问题，这些都是好问题。我个人的解读啊是这样的，仅供大家参考啊。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胜于一胜者是取决于敌我实力差距的呀。众人预期的胜利和容易被打败的敌人，都说明敌我差距是很悬殊的。你比如说巴西队能踢赢中国队，这玩意儿还用你说吗？谁不知道啊？它归根结底啊是外部条件，是敌人的可胜，是求诸人。而孙子认为高明的不特，是指无论对手强还是弱，无论双方差距大还是小，我都不犯错误，都能保证不败，甚至追求胜利，是反求诸己，是更高级的自我要求。对孙子来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就善于打仗的人呢，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又不错失打败敌人的机会，这就能有比较好的战果了。这个逻辑啊，其实有点像扁鹊治病的故事。这个大家上中学的时候应该学过吧。说话说呀，春秋战国时期有个神医叫扁鹊，他有俩哥哥，也都是医生，但是都没他有名气。 有一回啊，魏文王就问扁鹊说，你们哥仨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回答啥呢？我大哥最好，因为我大哥能在病情发作之前就把这病人的病灶给根除了。我二哥呢稍微差点，因为我二哥呀在病症初显的时候药到病除。我扁鹊我是老三，我最差，因为我老得等到人家病灶十分严重了才对症施治放血穿刺。打仗和治病很类似啊，打局面很清晰的仗，这就有点啊像是去医那些症状很明显的疾病，一眼能看穿病灶，所以治得好，戏剧性也很强。但真正厉害的医生叫治胃病，真正厉害的将领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思虑周全，万无一失，所以根本不会让人看出有什么困难之处。比如说本书的作者孙子其实是万里挑一的将领和军事理论家，要不然怎么可能带领弱小的吴国几乎一路灭了楚国呢？但是你要是想找找他打过哪些著名战役啊，不好意思找不着，不是因为他打仗不行，而是因为他准备工作做得太周密了，以至于他的胜利显得理所当然。哎，这就像那句流行语，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把准备工作做到前面，胜未胜是孙子的行事准则。能打赢的军队啊，都是先创造必胜的条件再和敌人开战，这就能掌握先机。那失败的军队呢，则是先开战再想方设法取胜，这就很容易被动啊。无论是攻是防，都要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把取胜之道给研究好了，然后再用严明的法度来保障，这样才能主宰战场上的胜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户外游玩，亲近自然的同时，这些安全要点请一定记牢。出发前，根据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准备。若去山区徒步，穿防滑耐磨的登山鞋，携带冲锋衣、遮阳帽、登山杖，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标记好补给点和求救电话。若去草原、沙漠等开阔区域，请随身携带指南针，做好防晒和防风沙措施，备足饮用水和高热量食物，避免脱水或体力不支。户外游玩时，不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野区，远离悬崖、陡坡、湍急河流等危险区域。拍照时站稳脚跟，不探出身体寻找特殊角度。如果遇到突发天气，如暴雨、雷电，请立即寻找地势低洼、远离大树和电线杆的地方躲避，不要在山顶开阔地停留。若不慎迷路，请保持冷静，留在原地等待救援，用手机闪光灯、哨子等发出求救信号。

0: 不要盲目乱走。此外，户外野餐时选择平整、远离植被的区域，使用卡式炉等设备时检查燃气罐是否漏气，使用后彻底关闭阀门。垃圾要随手打包带走，不要随意丢弃，避免污染环境或引发火灾。如果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可涂抹随身携带的止痒药膏。若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请及时前往附近的医院处理，让户外之旅既惬意又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3: 如今我们所身处的非常快节奏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那每天我们可能都被各种的工作呀、生活当中的琐事啊，还有一些繁杂的信息所裹挟着，所以有很多的人呢会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枯燥乏味了，那因此也很难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到一点点的乐趣。于是就有一些人他开始感慨道，他们认为呢，这个生活当中的趣味它就藏在了远方的旅行当中，需要花费一点点钱的消遣里面，以及盛大的热闹当中。但他们常常会忽略了一饭一书一花一草一虫一鸟，在平凡的日常里面呢，本来就是藏着无限的欢喜与温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品读的散文集是来自于作者汪曾祺所编写，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散文集《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一本书呢，恰好为我们解开了这一份生活的谜题。首先先介绍一下作者汪曾祺，那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那他也是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呢非常多，有我们所熟知的《端午的鸭蛋》《受戒》《晚饭花集》《试水》《晚翠文坛》等等。在作者的笔下呢，那多的是芸芸众生琐碎的日常，还有一些和花开花落浪漫的雅兴。作者说呢，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如此。汪曾祺呢，是将自己对于生活人生的态度是尽收在了文字当中，让人们在文字中也更多的了解到如何去面对生活。散文集《生活是很好玩的》，那是一共分为了有味、草木和春秋三集，那分别是从美食啊、植物啊、旧事啊等等角度去展现了作者他的一个生活情趣，他也是传达了一种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首先先说一下第一集，也就是有味，在这一集当中呢，主要是记述了作者对于吃的各种体验，像是体味人间的美食，就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端午的鸭蛋啊，那这是作者对于家乡高邮咸鸭蛋的一个称道，以及他对于云南米线、汽锅鸡各类菌子的念念不忘。这当中呢，亦有像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在那个墙外他摘灰菜炒食，但是被门卫呢所

0: 会的糗事、趣事，以及对于《水浒传》当中鲤鱼描写的调侃。那首先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回味刚刚我们所度过的端午节，以及来自作者家乡的高邮那一枚咸鸭蛋。
1: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活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并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鸭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甜。

0: 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烟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鱼有容焉，文不长，路如下。烟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家取以进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鸡儿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儿，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1: 那除了端午的鸭蛋，在这一集当中呢，那还收录了像是炒米和椒蟹、野鸡、鹌鹑、斑鸠、咸菜、刺菇汤等等。那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让作者所念念不忘的菌子，那这都是有哪一些？
2: 菌小谱。南方的很多地方把冬菇叫香蕈，长江以北似不产冬菇。我小时候常随祖母到观音庵去，祖母吃长斋，杀生日都在庵中过，素席上总有一道菜，香蕈饺子。香蕈汤一大碗先上桌，素馅饺子油炸至酥脆，清入汤，吃啦一声，香蕈香气四溢，胃舒不饿。这种做法近似口蘑锅巴，只是口蘑锅巴的汤是荤汤， 香蕈饺子如用荤汤，当更味重，但饺子似宜仍用素馅，取其有疏损气，不压冬菇香味。冬菇当以凉水发，方能保持香气，如以热水发，味减。冬菇干制可以致远，吃过鲜冬菇的人不多。我在井冈山吃过，大井山上有一个五保户老妈妈，生产队特批她砍倒一棵断树生冬菇，冬菇源源不绝地生长。房东老邹隔两三天就为我们去买半篮，以茶油炒，鲜嫩鱼美，不可名状，或以少许腊肉同炒更香。鲜菇之外，青菜汤一碗，辣腐乳一小碟，红米饭三碗，顷刻下肚，意犹未足。我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常见的是牛肝菌、青头菌。牛肝菌菌盖正面色如牛肝，其特点是背面无菌褶，是平的，只有无数小孔，因此菌肉很厚，可切成片，宜于炒食，入口滑细，极鲜。炒牛肝菌要加大量蒜薄片，否则吃了会头晕。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脏腑。牛肝菌价极廉，青头菌稍贵。青头菌菌盖正面微带苍绿色，菌褶雪白，烩或炒，一放盐，用酱油颜色就不好看了，会以为青头菌格韵较高，但也有人偏是牛肝菌，以其滋味较为强烈浓厚。最名贵是鸡瘤，鸡瘤之名甚奇怪，菌效散香扑鼻。为什么叫鸡瘤，众说不一。这东西生长地方也奇怪，生在田野间的白蚁窝上，为什么专长在白蚁窝上，这道理连专家也没弄明白。鸡螺菌菌盖小而菌把粗长，吃的主要便是形似鸡大腿的菌把。鸡瘤是菌中之王，味道如何真难比方，可以说这是植物鸡，味正似当年的肥母鸡，但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无此特殊的菌子香气。昆明甬道街有一家不大的云南馆子，制鸡鱼极有名，菌子里味道最深刻，样子最难看的是干巴菌。这东西像一个被踩破的马蜂窝，颜色如半干牛粪，乱七八糟，当中还夹杂了许多松毛草茎，摘起来很费事，摘出来也没有大片，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洗净后与肥瘦相间的猪肉、青辣椒同炒，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响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干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食无异。样子最好看的是鸡油菌，个个正圆，银圆大，嫩黄色，但据说不好吃。干巴菌和鸡油菌，一个中吃不中看，一个中看不中吃。未有人工培养的洋蘑菇之前，北京菜市偶尔有鲜蘑卖，是野生的，大概是柳蘑。肉片烩鲜蘑是一道食菜，五芳斋烩鲜蘑制作精细，无土腥气，但柳蘑没有多大吃头，只是吃个新鲜而已。口蘑不像冬菇一样可以人工种植，口蘑生长的秘密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揭开。口蘑长在草原上，很怪，只长在蘑菇圈上，草原上往往有一个相当大的圆圈，正圆，圈上的草长得特别绿，绿得发黑，这就是蘑菇圈。九月间雨晴之后，天气潮闷，这是出蘑菇的时候，远远一看，蘑菇圈是固定的，今年这里出蘑菇，明年还出，蘑菇圈的成因谁也说不明白。有人说这地方曾扎过蒙古包，蒙古人把吃剩的羊骨头、羊肉汤倒在蒙古包的周围， 这一圈土特别肥沃，故草色浓绿，长蘑菇，这是想当然耳。有人曾挖取蘑菇圈的土移之室内，步入口蘑菌丝，希望获得人工驯化的口蘑，没有成功。我曾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画过一套口蘑图谱，皆以实物置之案前摹写，口蘑颜色差别不大，皆为灰白色，只是形体有异，只需用钢笔蘸炭黑墨水描摹即可，不注色，亦未考虑印制方便故，自信对口蘑略有认识。口蘑主要的品种有君者棕黑色，此为最常见者，君行称之为黑片蘑，价贱，但口蘑味仍甚浓。北京涮羊肉锅子中，浇豆腐脑的羊肉卤中，及炸丸子开锅的铜锅里所放的都是黑片蘑，炸丸子开锅所放的只是口蘑渣，无整殖者。白蘑，白蘑较小，菌盖菌褶都是白色，白蘑味极鲜。我曾在孤园采到一枚白蘑，做了一大碗汤，全家人喝了都说比鸡汤还鲜。那是三年困难时期，若是现在，恐怕就不能那样香美了。鸡腿子，菌把粗长，茎根部鼓起，状如鸡腿，形状似鸡腿子，但微绿，干制后亦是灰白色，即与鸡腿子无异。鸡腿子、青腿子很少见，即张家口口蘑专号中也不易买到。此外还有妙字生、蘑菇丁，那都是商号巧立名目，其实不是特别的品种。口蘑采得急需穿线晾干，否则极易生蛆，口蘑干制后方有香味。我吃过自采的鲜口蘑，一点也不香，这也很奇怪。发口蘑当用开水，至少须发一夜，口蘑发胀后将水逼出，这就是口蘑汤。口蘑菌褶中有沙，不可用手搓洗，以手搓则沙永远不能清除，吃起来会牙颤。只能把发过的口蘑放入大碗中，满注清水，用筷子像打鸡蛋似的反复打，泥沙沉底后换水再打，大约得换三四次水，打上千下，至碗内不复再有泥沙后，再用手指抠去泥根。口蘑一重荤大油，老残油记提到口蘑炖鸭，自是佳品。我曾在孤园吃过口蘑羊肉哨子蘸油面，三者相得益彰，为平生难忘的一次口福。在呼和浩特一家饭馆吃过一盘炒口蘑，极滑润，油皆透入口蘑片中，盖以慢火炒成，虽名为炒，实是油焖，即口蘑微南豆腐，亦需荤汤方出味。湖南极重菌油，秋凉时长沙饭馆多卖菌油豆腐、菌油面，味道很好，但不知是何种菌儿。中国种植洋蘑菇的历史不久，最初引进的是平蘑，即圆蘑菇。这东西种起来也很简单，但要花一笔基本建设的钱，马粪、炸细的稻草、拌匀，即为培养基土，装入无盖的木箱中，步入菌丝，一箱一箱逐层置在木架上，用不了几天就会出蘑。平蘑在室内栽培，陆地不能生长，室内需保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平蘑生长甚快，我在沙岭子农科所画口蘑谱，在蘑菇房外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在外面画，它在里面长。我画完一张进去看看，每只木箱中都已经长出白白的一层蘑菇。平蘑一茬接一茬，每天可采。春节夹菜，新采未开伞的平蘑切成薄片，加大量蒜黄、瘦猪肉同炒，一大盘很解馋。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6: 如今我们所身处的非常快节奏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那每天我们可能都被各种的工作呀、生活当中的琐事啊，还有一些繁杂的信息所裹挟着，所以有很多的人呢会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枯燥乏味了，那因此也很难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到一点点的乐趣。于是就有一些人他开始感慨道，他们认为呢这个生活当中的趣味它就藏在了远方的旅行当中，需要花费一点点钱的消遣里面，以及盛大的热闹当中。

0: 但他们常常会忽略了一饭、一蔬、一花、一草、一虫、一鸟，在平凡的日常里面呢，本来就是藏着无限的欢喜与温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品读的 散文集是来自于作者汪曾祺所编写，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散文集《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一本书呢，恰好为我们解开了这一份生活的谜题。散文集《生活是很好玩的》，那是一共分为了有味、 草木和春秋三集，那分别是从美食啊、植物啊、旧事啊等等角度去展现了作者他的一个生活情趣。他也是传达了一种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样一个人生态度。在草木这一集，就是描绘了花草树木，也是寄予真情与趣味。就比如说他在写栀子花的时候，他说 粗粗大大又香的檀都弹不开。在写葡萄的时候呢，那作者会说是睡在铺着白雪的轿里。而在描写腊梅的时候，他又会有冰心腊梅与狗心腊梅之分。那一谈及艺术与科学的区别，那就如同中国画里的瓢虫。 那首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在这一集当中作者所写的
1: 关于葡萄，葡萄和爬山虎。一个学农业的同志告诉我，谷子是从狗尾巴草变来的，葡萄是从爬山虎变来的。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谷子和狗尾巴草、葡萄和爬山虎长得是很像。另一个学农业的同志说，这没有科学根据，这是想象，就算是想象吧。 我还是觉得这想象的很有意思。我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世界上的东西总是由别的什么东西变来的。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品种的葡萄，有玫瑰香、马奶、金陵、鸠子、黑罕、白拿破仑、巴勒斯坦、虎眼、牛心、大力白、柔丁香、白香蕉、 颜色、形状、果粒大小、酸甜、香味各不相同，它们是从来就有的吗？不会的，最初一定只有一种果粒只有胡椒那样大，颜色半青半紫，味道酸涩的那么一种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大概就是爬山虎，从狗尾巴草到谷子，从爬山虎到葡萄。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种变化是在人的参与之下完成的。人说要大穗，要香甜多汁，于是谷子和葡萄就成了现在这样。葡萄是人创造出来的，葡萄的来历，至少玫瑰香不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玫瑰香的家谱是可以查考的，它的故乡是英国。 中国的葡萄是什么时候有的？从哪里来的？自来有不同的说法。最流行的说法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在汉武帝的时候，即公元前130年左右，途经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种之，中国时有。其民要术，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葡萄时， 如离宫别馆旁进种之，人们很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空见葡萄入汉家，让人感到历史的辽阔。说张骞带回葡萄是有根据的，现在还大量存在的夸耀汉朝的国力和武功的葡萄海马镜可以证明。新疆不是现在还出很好的葡萄吗？ 但是，是不是张骞之前中国就没有葡萄？有人是怀疑过的。魏文帝曹丕与吴坚书是专谈葡萄的，他只说中国榛果甚多，且父未收葡萄。安邑是个出葡萄的地方。安邑果志载：蒙权杂言，酉阳杂祖，

0: 与六铁皆载。葡萄由张骞自大宛移植汉宫，按本草以具神农九种，当涂熄火，去千未远。而魏文之诏实称中国民果，不言西来，是唐以前无此论。献制的作者以为中国本来就有，他还以为中国本土的葡萄和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别是一种。魏晋时葡萄还不多见，所以曹丕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于信和魏瑾才对他提了半天悟，一个说有类软枣，一个说似生荔枝。唐宋以后就比较普遍，不是那样珍贵难得了。宋朝有一个和尚画家温日观，就专门画葡萄。张骞带回的葡萄是什么品种的呢？从葡萄海马镜上看不出，从拓片上看只是黑的一串，果粒是圆的。魏文帝吃的是什么葡萄？不知道，他只说是这种葡萄很好吃。当其夏末涉秋，尚有余暑，醉酒素醒，眼露而食，甘而不宜，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尝之多，除烦解倦。没有说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他吃的葡萄是脆的，这是什么葡萄？温日观所画的葡萄，我所见到的都是淡墨的，没有着色。从墨色看，是深紫的，果粒都做正圆，有点像是秋子或是金铃。反正张骞带回来的，曹丕吃的，温日观画的，都不是玫瑰香。中国现在的葡萄以玫瑰香为大宗，以玫瑰香为其大宗的现在的中国葡萄是从山东传开来的，其实最早不超过明代。山东的葡萄是外国的传教士带进来的，他们最先带来的是葡萄酒，这种葡萄酒是洋酒，和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葡萄酒是两码事，这是传教必不可少的东西。在做礼拜领圣餐的时候，都要让信徒们喝一口葡萄酒，这是耶稣的血。传教士们漂洋过海的到中国来，船上总要带着一桶一桶的葡萄酒，从本国带酒来很不方便，于是有的教士就想起带了葡萄苗来，到中国来种，收了葡萄就地酿酒。他们把葡萄种在教堂墙内的花园里，中国的农民留神看他们种葡萄。哦，是这样的，这个农民撅了几根葡萄藤插在土里，葡萄出芽了，长大了，结了很多葡萄，这就传开了。现在中国到处都是玫瑰香。这故事是一个种葡萄的果农告诉我的，他说中国的农民是很能干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中国人，中国人一看就会。葡萄月令，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立春后要刮48天百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树枝软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8根、10根乃至12根立柱，中等的6根、4根，先刨坑树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标紧，然后搭小棍， 用细铁丝缚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
1: 起！
0: 哎，他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巾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颗的得三四桶，小葡萄一桶也就够了。四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途经云，根苗中空相通，普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胀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哒哒的往下滴水了。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的往上吸水呢？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原来是几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的喝。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叶，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是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啪啪把新抽出来的一节都给它绞了就得了，一绞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好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纽子。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

0: 桃有桃实心虫，梨梨有梨实心虫，葡萄不用输虫果。果园每年输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输掉。七月，葡萄膨大了，掐须、打条、喷药，大大的浇一次水，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旱潮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旱潮没有硫铵。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不，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筋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我们还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十一月，葡萄下架，把葡萄架拆下来，检查一下还能再用的搁在一边，糟朽了的只好烧火。立柱、横梁、小棍分别堆垛起来，剪葡萄条，干脆得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剪下的葡萄条挑有三个牙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节，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其余的连枝带叶都用竹条条扫成一堆装走了，葡萄园光秃秃。十一月下旬、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这是个重活，把老本放倒，挖土把它埋起来，要埋得很厚实，外面要用铁锹拍平，这个活不能马虎，都要经过验收才给计工。葡萄窖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墩墩，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风一吹，土色发了白，这真是一年的冬景了。热热闹闹的果园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眼界空阔，一览无余，只剩下发白的黄土。下雪了，我们踏着碎玻璃碴似的雪检查葡萄窖，扛着铁锹，一到冬天要检查几次，不是怕别的，怕老鼠打了洞。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了。
1: 而在最后的一集《春秋》这一集当中，就是介绍了各类的人物，当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老舍以及金岳霖等文人墨客，张长之、管又平等民间的匠人。在文中呢，也是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轶事与性情，就比如说金岳霖的怪，以及江妙香先生遇劫道者时的从容幽默。生活是很好玩的，是被视为了汪曾祺生活家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读者与书评呢，都认为汪曾祺的文字是含蓄浅淡，诗词达意，质朴童趣。阅读这一本书呢，能够让平凡的时间里面披上了光彩和喜悦，也是提供了一种无用之乐和时间的陪伴。这当中呢，也有观点是指出汪曾祺先生并非是单纯的教人吃喝玩乐，而是借着这一些吃啊玩啊乐呀，教会人学和做，教人怎么去生动的活着。所以这本书也是倡导的生活态度，是启发读者要慢点走，去欣赏你自己，并且他也认为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那生活才好玩。书本当中对于草木、对于美食、对于旧事的书写，其实都是展示出了一种对生活无比的爱，也是引导着人们与凡人琐事市井人生一草一木当中发现趣味和诗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让那个时代的人们记住了卞小珍。也正是卞小珍老师深情的演唱，让那优美的旋律依然能够萦绕在我们心头。这一首歌，卞小珍足足演唱了30年。30年来，他一直在用同一种感觉用心演唱。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把卞小珍领上艺术舞台的是当时安徽群众文化艺术馆的陈燕娟老师，他鼓励卞小珍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正是有陈燕娟老师的鼓舞，才成就了日后的卞小珍。1969年，卞小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30余年艺术生涯当中，通过大量演出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是深受观众喜爱的中国当代资深歌唱家。代表作品有《泉水叮咚响》《故乡情》《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等。

刚刚我们听到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是1976年电影《南海风云》的主题曲，它是由卞小珍和吕文珂所演唱。如果提到陕北民歌，就不得不提到柳石明，他的演唱声音明亮，行腔甜润，吐字清晰，韵味醇厚，尤其是陕北民歌被他处理得天衣无缝，让他人难以企及。代表作品主要有《有吃有穿》、《横山上下来个游击队》、《崖畔上开花》、《人说山西好风光》、《双脚踏上幸福路》、《那就是我》等等。《人说山西好风光》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响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把山西民歌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柳石明演唱的《人说山西好

刘诗明一生酷爱歌唱，毕生都献给了他心爱的歌唱舞台。用心歌唱，谦逊做人，是刘诗明的人生信条。淡泊名利，在平凡中创造自己辉煌的人生。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军。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让我们一起在名家名曲当中去回味经典旋律，畅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蒋大为老师的经典作品。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蒋大为老师1947年1月22日生于天津市和平区，中国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80年蒋大为老师凭一曲《红牡丹》成名。1986年他在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蒋大为老师的代表作品众多，比如这一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就被很多听众喜爱。

蒋大为老师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也是一位具有实力的歌唱家。80年代，他演唱电影《红牡丹》的主题曲《牡丹之歌》一举成名，以后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好歌，比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等等，也是让人们记忆深刻。

蒋大为老师在声音上仍然保持着极强的穿透力和磁性，他的声音优美流畅，辨识度极高，通畅透明的高音，深厚结实的中低音，极富激情和感染力，浑厚的情感和高超的演唱技巧形成了他特有的演唱风格。他在歌坛上被称为国宝国侯，是中国歌坛当之无愧的常青树。海外华侨评价他是中国当代民歌的代表人物，欧美的专家赞誉他为中国的帕瓦罗蒂。蒋大为对艺术的追求勤奋而执着，他演唱过上千首创作歌曲和近百部的电影电视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得到了老中青广大阶层的喜爱，很多成名曲至21世纪初还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很多歌曲已经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

蒋大为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民歌艺术如花似锦的繁荣景象，牡丹之歌、骏马奔驰保边疆、敢问路在何方等这些经典之作已经写入了中国民歌的史册。他将歌唱从事业唱到传承，将岁月从青春唱到不老轻松。他的歌声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一路走来，漫漫人生依然动摇不了他对音乐之路的探索与向往。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分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林最。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会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8: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

0: 中革军委在巡点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精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6: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8: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6: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9: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完美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0: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6: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3: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14: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3: 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
15: 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

0: 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权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林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林。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

0: 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1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南部沿海市县阵雨转多云，其余市县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韶关和清远的北部市县22到26度，粤北其余市县27到29度，粤东珠三角、粤西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多云转晴19到28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多元业态点亮不夜湾区，夜间文旅活力全面引燃，各地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10月5号至7号，广州地铁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弱冷空气南下，今天起广东雨水退场。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夜间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江边璀璨的水上夜游到氛围感拉满的特色夜宴演绎，各地上新的夜间新业态接连登场，充分激活假日经济活力。本台报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揭阳古城人流如织。在晋城公园，一场沉浸式夜宴演绎正将观众带入揭阳的历史长河，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大潮归来融水宴，监制徐小阳。
3: 我们主要是依托于潮汕的10年8节，去打造每一个节庆的美食，再透过整个揭阳2000多年的历史，把美食及文化及现代科技舞美融为一体。
2: 除了夜宴演绎，水上夜游同样精彩。在揭阳古城1.25平方公里核心区内，留存着宋、元、明、清、民国五个时期的建筑遗存。通过水系连通工程打造的西湖至玉教溪游船动线，在国庆期间率先投入西湖公园段的运行。揭阳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晓东。
4: 在参与西湖的游船项目的时候呢，可以在现场体验这个非遗的表演，水墨的光影也是一个大的亮点。
2: 夜幕刚刚降临，河源新丰江桥至朱河桥一带已是人头攒动，伴随音乐响起，第3届鱼灯夜游活动拉开帷幕。沿岸步道上的鱼灯巡游队伍缓缓前行，形态各异的客家鱼灯或灵动俏皮，或古朴厚重，摇曳的灯光把长长的江岸装点成一条流动的光河。不少游客自发跟着队伍，在灯火与笑语中沉浸式感受这场夜间文旅盛宴的别样乐趣。河源市民李年辉。
5: 现场呢非常震撼，一江两岸呢灯火璀璨，还有鱼灯巡游、水墨表演，节目氛围感呢一下子呢就上来了。
2: 河源市民李雪梅。
6: 每年国庆最期待的就是鱼灯夜游，今年的节目更丰富，场景更震撼。
2: 珠海的星空影院以星空为幕，大地为席，城市夜色与银幕故事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观影体验。香港居民周国荣。
7: 我看了很多次了，今天很喜欢这套戏，因为它是代表我们祖国的强大越来越好，还有以前前人的一些先辈的一些努力付出而得到今天的成果。
2: 在珠海唐家古镇观影现场，气氛同样热烈，老少邻里围坐在银幕前，共同观看电影《建国大业》。中国香港演员何俊轩。
8: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了，因为让很多人知道珠海呢不但有海鲜、有美食，还有旅游的。我后面的很多朋友都一起看电影。
1: 金秋迎国庆，乡野庆丰收。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依托田园风光、特色农业、古村侨运，推出一大批接地气、有新意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全省乡村旅游客流持续攀升。本台报道。
2: 村村好声音总决赛3号晚在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唱响。来自全镇65个村社区的20名草根选手走上舞台，一展歌喉。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活动从5月启动，到国庆期间总决赛上演，超900名群众登上舋台，全网观看人次超3500万，现场累计观众超4.8万人次。游客
9: 梗系好啦，老百姓嘅舞台啊，串串好声音啊，系咪啊？个个都要支持嘅。
2: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村村好声音组委会会长刘新成，
10: 乡村大舞台所显出来的这个明星啊，跟我们过往的好声音明星还真不一样，他们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而且就是很有情怀，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这种自信啊，以及为自己的家乡代言。
2: 2026年江东新区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也在国庆期间精彩启幕，通过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农品展销3位一体模式，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生动展现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江东新区和美乡村崭新风貌。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参演村民邹子琪，
11: 我觉得这样的舞台非常的好，给了大家很多的机会。
2: 河源市江东新区古竹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杜宇波，
12: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场文艺节目啊，90%都是江东新区的原作作品，演员呢、均都是来自于村民、乡村干部、中小学生和普通工人。
2: 观众徐女士，
13: 很快乐，很热闹，反正很久没有见过古竹节这么热闹了。
2: 韶关市始兴县城南镇周前古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同时也是韶关市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价值最突出的古村落之一。当地精心打造的艺术公社、民艺工坊、乡村图书馆以及艺术展等文旅路线，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来此亲子游、自驾游。游客
14: 因为这边就是它的建筑风格就跟北京那边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是有那种南方的瓦呀，都是青的房子，就是说这种我就很喜欢，我比较喜欢那种很有文化底蕴的。
2: 在梅州嘉应古城，地道醇香的客家美食成了游客们的最爱，盐焗鸡、梅州腌面、酿豆腐等特色小吃让人们在欣赏古城风韵的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游客
15: 吃了那个烟粉腌面、三鸡地汤都挺好吃的，各种版我也尝了一下，就很有特色吧，在我们那边反正是没有见过这样的。
2: 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同样是人气十足，清澈的湖面与连绵的青山相映成画，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休闲游玩，在湖光山色中畅享假日时光。游客，
8: 我感觉这边设施配套都很完善吧，骑这里比较有安全感，包括路上还有很多这些当地的特色小吃，补给也都很充足，来到这边总之是很满意，不虚此行。
1: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也积极开展各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非遗与现代都市潮流交相辉映。本台报道，
2: 锣鼓铿锵，菊香满城。国庆假期，茂名化州万达广场人头攒动，粤西非遗文脉传菊城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国家级非遗跳花棚与省级非遗河楼舞王家泉同台亮相，巡游展演、文化科普、商贸促消费一体推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非遗盛宴。茂名市民，
16: 巡游场面很震撼，传统民俗和商场结合很有意思，现场氛围感拉满，也让我们年轻人真切感受到非遗独特的魅力。
2: 在云浮市图书馆，一场亲子家庭现场体验掐丝珐琅制作技艺的活动正在进行。非遗讲师首先通过专题讲解，为大家梳理掐丝珐琅的历史文化脉络，阐释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并详细演示点蓝杯垫的制作技法。云浮市民，
17: 想俾佢哋体验多少少，了解下历史啊，咁样咯，又可以俾佢哋练下啲手工啊，咁样，培养佢哋多啲嘅兴趣啦。
2: 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的重力磁场，一场持续整个国庆假期的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精彩上演。活动充分依托关洞湖得天独厚的湖山资源，打破传统剧场台上台下的固有观演模式，把戏曲演绎散布在三方山、北坝水上舞台等多处户外及室内空间，实现全域实景化演绎。游客向女士，
18: 客家山歌、潮剧、粤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行程整体非常完美，非常开心。
1: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商圈处处涌动着节日的热闹气息，假期客流与经营数据同步攀升，城市商贸市场活力持续升腾。本台报道。
2: 在深圳，多场华南首展、深圳首展同步上新，以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多元体验打造国庆城市轻社交聚集地，为青年群体带来沉浸式的假日消费新体验。得力大悦城美味治愈联盟快闪店店长黄富民：
19: 我们涵盖了70多款的产品，因为的话呢，我们就是华南首站嘛，来的客流慕名而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第一天的话大概也有10多万的一个营业额，效果还是非常好。
2: 广东各大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同步升温，多家商场推出覆盖零售、餐饮和新店开业的假日活动，吸引市民前往体验。惠州市龙生金山湖中心市场总监高春磊：
20: 在国庆期间，携手320家的商户，零售服饰来讲3折起，餐饮套餐部分5折起，然后还有携手一些新店的同步开业。
2: 首届清远倾城北江文旅嘉年华重磅打造的北江潮音珠江啤酒美食嘉年华，集结潮流电音阵容、本土人气乐队，同步配套特色市集展位，融合啤酒畅饮、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等多元场景，打造消费新地标。游客潘女士：
21: 非常的热闹啊，今天很多人，而且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节目。
2: 市民曾先生：
22: 活动了，现场的乐队氛围特别好，然后现场有很多美食，好吃的好喝的，希望我们清远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活动。
2: 除此之外，本次北江文旅嘉年华还包含2大核心子活动，横渡北江以及北江闯将亲子障碍赛，进一步丰富金秋文旅消费场景。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第四天，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10月4号当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

0: 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分别接待游客 55.2 万、29.1 万、44.1 万和 49.6 万人次。本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0月1号至3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11亿人次，同比增长2.25%。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1.02亿人次，同比增长1.93%；铁路发送量712.9万人次，同比增长6.07%；水路客运量70.91万人次，同比增长6.24%。民航客运量85.43万人次。广州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出现国庆假期返程车流，10月7号下午将迎来返程高峰。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实施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点开始至10月7号24点结束。本台消息，国庆假期已进入后半程，结合历年客流规律，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保障市民出行。10月5号至7号，1、2、3、韩三北、5、7、8、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在此基础上，2、7、22号线再延长运营1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助力夜间抵穗旅客快速疏运。来关注天气情况，北方弱冷空气昨天下午进入粤北，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市区，今天早晨到上午影响沿海地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大部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晨晚清凉。今天起，广东转受干燥的偏北气流控制，雨水逐渐退场。需要注意的是，5号到7号，广东省海面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琼州海峡、珠江口内河面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湾海峡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海岛、滨海旅游和海上活动需关注海面大风，高速路段，尤其跨海桥梁需注意横风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3号晚结束了较量，深圳队依靠补时进球1-0绝杀广州队，以总比分2-1胜出晋级决赛。东莞队虽然1-2不敌梅州队，但总比分2-2战平，在点球大战中4-3胜出，和深圳队会师决赛。根据赛程安排，决赛将于10月31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行。本台报道，
2: 本次半决赛采取两回合赛制，首回合深圳队与广州队1-1战平，主场作战的深圳队开局状态平稳，攻防节奏清晰，整体发挥稳定。现场观赛球迷热情高涨，持续呐喊助威，赛场氛围十分热烈。深圳队球迷刘耀泽：
3: 我也是曾经在深圳生活过13年的人，我们球迷会有40-50人今天一起来到这里，为深圳助威，深圳呐喊，深圳加油。
2: 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深圳队把握住角球机会，球员陈卓头球破门，打入制胜关键进球。深圳队球员陈卓：
4: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在最后时刻咬住了，大家没有放弃，我们相信我们会冲着冠军的目标向前的。
2: 最终深圳队主场1-0获胜，两回合总比分2-1淘汰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在东莞队与梅州队之间展开，上半场东莞队谭坑源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随后梅州队凭借强势反扑连追两球实现反超。下半场双方轮番调兵遣将，持续高强度拉锯对抗，多次制造门前机会，却始终未能改写比分。历经90分钟鏖战，两队总比分定格2-2，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东莞队以4-3的比分战胜梅州队，成功晋级决赛。东莞队球员王志浩：
5: 感谢那么多观众，然后呢，我们东莞跟梅州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们是按照教练的部署， 然后呢，最后面我们也顶住了压力，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2: 广东省足球协会副主席欧楚良：
6: 东莞队今时今日咁嘅成绩已经系超出咗赛前嘅预期啦。咁但系足球呢只黑马，我希望佢可以继续行落去啦，系嘛，行到出乎所有人意料。咁我觉得呢个系省超最大嘅成功啦。
2: 按照赛程，深圳队和东莞队将在10月31日对阵，角逐本届粤超联赛的总冠军。
0: 由广州美术学院领衔创作的大型国画《长征南岭长歌》预计本月完成全部创作，并在广东省美术馆展出。作品聚焦南岭地区的长征历史，立足岭南本土视角，以美术叙事再现红色往事。本台报道。
2: 作品把目光投向粤北突围、梅岭转战这段长征史实，以南岭群山为载体，用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语言再现红军在五岭之间转战突围的峥嵘岁月。创作团队多次前往梅关古道、粤北战斗遗址实地采风调研。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蔡庸华：
7: 我觉得对于我们广东的画家来讲，我们有责任义不容辞把红军突破山道封锁线那个藏囊月把它表现出来。
2: 作品以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的壮阔诗意为意境总纲，画面近景立足岭南叙事，火红的木棉树和挺拔的松树相映衬，同时把新田村战斗等历史信息嵌入粤北的山形地貌里。中景的五岭群山以流动云气烘托磅礴山势，远景隐约浮现延安宝塔、万里长城的意象，完成从地理空间到精神坐标的升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刘文东：
8: 因为广东后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些树种，松树其实它一个挺拔，一个不屈，一个雄伟，就等于说我们长征尽管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我们还是毅力有了那个信念，一直往前再走。
2: 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美术学校高级讲师杨俊：
9: 因为长征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叙事，所以我们在构图上呢非常注重这种大的一个线条，还有景物的概括，让它整个的构图线就是有点向上拱起，让这个观众的视角呢就是说一直向上延伸，整个气势一直向上延伸，把这个长征最后的目的地延安有点浪漫主义的夹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0: 过去不少在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提到人才房，第一印象都是学历门槛高，申请难度大。但在本次深圳人才住房集中配售窗口期，规则迎来明显优化，在深圳工作满3年的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都具备申购资格。本次批量入市的约2500套房源中，三口之家即可直接申请三房户型，享受安居保障政策。本台报道。
2: 上午10点半，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的项目接待中心已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探访，周先生更是特意带着家人一同到场。他在南山上班，关注深圳人才保障房已久，趁着本次配售启动过来实地了解情况。深圳市民周先生：
10: 再加上今年的一些政策嘛，自己也有购房的那个打算，所以就过来看一看。其实深圳的保障性住房我也一直在关注。
2: 该项目共推出可售人才住房155套，划分4个申购队列，保障范围覆盖本科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专科学历、技能获奖人才等多类群体，其中还专门为三口之家设置了专属三房申购通道。项目毗邻地铁，周边商圈环伺，公园环绕，3公里生活半径内配套成熟完善。项目销售经理姚新灿：
11: 样板房和实景都同步开放了，对于购房家庭来说，看到的就是将要住进去的模样，这是最实在的确定性。
2: 本次人才配售住房覆盖宝安、龙华、罗湖、盐田4区。过去，保障性住房往往布局在城市外围，配套尚在规划中，入住后常面临有房无配套的尴尬。如今，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新一轮可售型保障房项目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嵌入城市核心生活圈。
0: 海风掠过南澳的碧海，白色风机缓缓转动，把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从海面送往千家万户。就在近期，广东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 今天我们走进汕头南澳，去感受这片粤东海岸线上正在发生的绿色能源变革。本台报道。
2: 辽阔的南澳海域不仅是亮眼的旅游名片，更是源源不断输出绿色电能的海上能源阵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海风资源，汕头南澳已经建成了116台海上风电机组，总装机规模达到120万千瓦。汕头海域9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9至10米每秒，年有效平均利用小时数近4000小时，也就是超过166天。巨大的风机叶片直径252米，夜间速度超过340米每秒，比高铁还快。一台16兆瓦的风机，每转动一圈就能点亮15个家庭的夜晚。大唐汕头新能源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卢超：
12: 大唐南澳项目呢，总共有62台风机，装机容量是60万千瓦。自2021年投产以来，已经发出电能47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0万吨，减少标准煤的使用140万吨。目前呢，机组运行比较稳定，连续3年的风机可利用率已经超越99%。同时，我们这个项目呢，已经连续2年获得广东省的5A级海上风电场。
2: 一阵阵海风化为绿电。那通过捕捉风而来的电能，捉住后又怎么稳稳送出呢？答案就藏在汕头濠江。海风不停，绿电不止。今年7月，超级电缆正式投运，实现了汕头从有电难送出到绿电通四方的改变。据了解，超级电缆最大载流量超过1600安培。超级电缆投运后，汕头的海上风电可顺畅汇入220千伏疏港变电站，接入全省统一电网。富余的海风绿电将直攻珠三角甚至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汕头的海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全省占比约53%。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系统运行部技术专家刘玉良：
13: 根据2026年的上半年数据统计，汕头海上风电上半年发电量超过15亿千瓦时。目前汕头地区的海上风电装机约120万千瓦，陆上风电装机约33万千瓦。海上风电远景可开发容量超过了6000万千瓦。从“十四五”初期产业从无到有，到今天120万千瓦并网，完成了量级跃迁。
2: 在汕头的碧海之上，随处可见的风电设施让人真切看到这座城市的绿色蜕变。这里的海上风电、陆上风电持续发力，逐步减轻了传统煤电的负荷。与此同时，汕头正在搭建专业的海上风电认证检测试验平台，为大型风机并网发展筑牢根基。从小海岛的追风逐绿到整座城市的能源升级，汕头的绿色变革正是全省能源大转型的真实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阳江国际风电城、汕尾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和揭阳海上风电运维基地等产业基地加快建设。“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建设能源强省，新能源产业发展正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闭幕，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12届金牌榜第一。169枚金牌也刷新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本台报道。
2: 本届亚运会首次设立艺术体操集体全能比赛，资格赛排名第2的中国队在决赛率先出场，两套动作均列全场最高，以55.300分夺得该项目首个亚运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第168金。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洪可欣以7-2战胜朝鲜选手，将金牌总数定格在169枚。昨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本次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翼帆板项目中成功卫冕。 亚奥理事会昨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会旗交接卡塔尔多哈。
0: 新闻浏览。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至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国庆假期前3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运行平稳。10月1号0点至10月3号24点，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今年国庆假期影片阵容持续丰富，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林琴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荒、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6: 是的，海 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

0: 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国庆节快乐，我是童斌。有一些歌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保存着走远时光的温度，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重温难忘的往事。从站台到信天游，从你在他乡还好吗，到弯弯的月亮，到涛声依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大批诞生于广东流行乐坛的金曲，将广东乃至全国的流行音乐一步步推向辉煌。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广东流行音乐一直扮演着发动机和桥头堡的角色。许多新鲜的音乐观念，超过近百首流传大江南北的歌曲，都是在广东流行乐坛产生的。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涛声依旧》是一首带有古色古香味道的经典歌曲。词曲作者陈小琪以张继

以枫桥夜泊为蓝本，将古诗词的神韵意境融入到现代人的口吻和情怀中，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既是歌词，也是古今结合的现代诗。我们听听毛宁的演唱。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夜无眠。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百感交集汇成醉人的歌。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笑，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有一些歌带着时代的烙印，尘封岁月，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内心深处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6: 假日安全小贴士。
7: 假日出行，人流车流密集，每一个安全细节都不能放过。自驾出行前，除了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和油量电量，还要重点查看雨刮器和灯光，尤其是计划去多雨或山区的朋友，确保雨刮器能正常工作，远近光灯和转向灯无故障。行驶途中，高速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时速100公里以上时，至少间隔100米。遇到拥堵路段，不要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若车辆突发故障，先打开双闪，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12122高速救援电话。选择公共交通的朋友，候车的时候不要站在站台边缘逗留，上车后把行李箱、背包放在视线可及的位置，手机尽量设置查找设备功能，若不慎遗失，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乘坐网约车时，务必核对车牌车型与订单信息一致，上车后分享行程给亲友，夜间尽量